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

着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不错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

想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前生起处，失意半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

周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

诗与悦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

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工艺。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第七期微心愿启动认捐，3万元到位，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吹响新赛季集结号。东市单亲妈妈患重病，花光积蓄寻帮助。近日，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启动认捐，将面向今年9月新建成投用的内坑实验小学募集200个阅读微心愿，用于采购图书。
1: 内坑实验小学是内坑镇第一所市直小学，今年9月正式投用，首批迎来913名学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接收自风光小学、峰山小学、锦和小学等5所撤并学校。记者走访发现，在这所崭新的校园里，孩子们的愿望大多与阅读有关，希望能读到更多种类的书籍。
2: 我觉得阅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知识面。
3: 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可以跟着主人公一起思考，一起探险，非常有趣。
4: 我和同学下课呢，会看一些关于科学的书，然后我比较喜欢观察一些蝴蝶标本之类的。
5: 有时候我会带一点图书到学校里面，下课的时候跟同桌一起看。
1: 孩子们捧着书，一页一页认真阅读，像是怕读快了，故事就没了。目前，教室图书角里仅有的书籍，都是孩子们自行从家里带来分享的，数量和种类有限，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阅读需求。许多孩子只能轮流看同一本书，更多的人在空荡荡的书架前站了很久，又默默离开。
2: 我希望有一些与历史故事相关的图书，因为我很喜欢历史故事。
3: 我个人比较喜欢逻辑推理类、探案的这一类的书籍，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汤姆·索亚历险记》。
6: 科技和编程类的，我国很缺少这种人才，我们多读这种书就可以报效祖国。
7: 童话故事类的，
3: 我喜欢英语。

0: 读书。
1: 这些孩子来自内坑这片红色的土地，这里曾是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驻地，革命先烈用热血浇灌了这里。先辈中有人只读过一年多私塾，却用一生追寻光明。如今烽火岁月远去，老区孩子对知识的渴望从未改变。读书是孩子们看见更大世界的窗口，一本好书可能就是改变命运的起点。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现面向社会公开认捐。该活动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老年大学、晋江融媒公益联盟主办。此次将为内坑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实现200个阅读微心愿。届时，根据认捐情况和学校实际需求，向新华书店采购图书，送到学校。
2: 13号下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学生欢送仪式。12名轻工学子身着戎装，胸佩红花，带着母校的嘱托和家人的期盼，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1: 欢送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12名入伍学生精神抖擞，整装待发，脸上洋溢着对军旅生活的憧憬与自豪。他们经过严格的选拔，从众多应征青年中脱颖而出，光荣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仪式上，领导嘉宾为入伍学生佩戴红花，颁发纪念品，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3: 想要从军，你实现这理想的目标，也想要保家卫国，更希望一直留在部队。实现长期服役，
4: 就想锻炼一下自己，然后去部队里面发展一下。我希望在里面能有个长远的发展嘛，最好是转士官之类的。
1: 一直以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高度重视国防教育和征兵工作，将征兵宣传融入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营造参军光荣的浓厚氛围，为部队输送了大批优质兵员。现场12名入伍学生在全体大一新生的欢送下，与老师、同学、家人一一惜别，带着殷切期望踏上征程。他们将在军营中书写别样青春，用热血和汗水守护祖国的万里河山。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3万元到位，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吹响新赛季集结号。东市单亲妈妈患重病，花光积蓄寻帮助。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新赛季 CBA 联赛将在十月份开战，福建晋江文旅男篮近日迎来重磅消息，三名外援全部到队，正式投入核列。主教练凯撒亲自挂帅，从体能到战术，从个人技术到团队磨合，训练管理的每一滴汗水都在为新赛季蓄力。
1: 在位于寻星奥林春天运动生活馆的福建晋江文旅男篮训练基地，队员在主教练凯撒的引导下开展技战术训练。随着达里尔·梅肯、贾维恩·哈姆雷特、本尼·伯特赖特三名外援全部到位，福建队新赛季的三外援拼图正式落位。目前三名外援已经跟队参加训练多日。
2: Chemistry is good from the beginning. Think that we pick up a good person and good players. We just started. This is first micro cycles now. We would like to have two quick and good pick and roll players. We will see. I hope we're gonna play good basketball.
1: 双能卫加空间型内线，这是新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三名外援的特点。梅肯是 CBA 老熟人，曾在深圳、上海效力。哈姆雷特连续四个赛季征战 CBA 联赛，攻坚能力突出。伯特赖特则是标准的空间型内线，能里能外，此前

0: 人曾在山西效力。
1: I love the team, love the young guys, love how hungry they are. Show up every night for my team. It's my fourth year being in the CBA, so showing the young guys the ropes.
2: I feel good right now. I feel good. It's a matter of just keep continue to get in shape, and I'm gonna do that in practice because we're running every day and we're just be versatile, be very versatile, be able to score the ball, defend multiple positions, make plays for my teammates. Just try to be an overall player.
0: 外援到位，本土班底同样不甘落后。邹阳、李一阳、曾明炫、杨阿力、杨希浩等年轻球员在休赛期间苦练不辍，如今正加速与外援的化学反应。新赛季将在下个月开打，福晋晋江文旅男篮也吹响了冲锋号。除了训练外，球队还将通过热身赛、CBA 季前赛等方式检验球队磨合程度。
3: We are practicing only this what we need for the game.But in the same time, we have to prepare them and physically understand.
4: 同时，身体上、状态上也要做好。
3: And their endurance to be enough for the whole game. Something what you know, Coach Kessler fighting each game. I like to. We always have chance, and this is up to us, up to opponent. But if they are working and playing like this, I hope we're gonna bring pretty much happiness to our fans.
5: 今年50岁的东石镇居民蔡李青目前正面临生命的严峻考验。这位独自抚养儿子长大的单亲妈妈，在确诊直肠癌5年后，病情持续恶化。面对迫在眉睫的长期放疗及高昂费用，这个早已负债累累的家庭已无力支撑，向社会发出紧急求助。
0: 蔡李青的抗癌之路始于2021年。多年来，他一边忍受病痛折磨，一边独自扛起抚养儿子的重担。然而，病魔并未因他的坚韧而止步。2025年复查显示癌细胞已转移至肺部。2026年6月，病情进一步恶化至脑转移。
6: 我本是个高顿的，两个外力钻头壳一直疼，一直痛，一直晕，一直晕，一直痛，回家痛了，晕得煞了。那就开始跪香哭哭来无等当。
0: 作为家中唯一支柱，蔡李青因常年患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无任何经济来源。多年来反复治疗，不仅掏空了家底，更让家庭背负了沉重债务。其儿子目前尚在就读大学，无法分担经济压力，家庭的生计与学业开支全靠借贷维持。
6: 啊，爸母无去我担心，得病，干哪个细汉？想要再读书，我以为社会上的爱心人士能来帮助我。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帮助蔡李青，可拨打电话1380851291和他本人取得联系。
5: 8号深夜，在沿海大通道金井镇岩峰村路段，一名老人独自坐在路边，额头上有伤，精神状态不佳。热心群众见状，立马报警求助。接警后，金井派出所立即派警员赶赴现场。只见一名老人穿着蓝底白色条纹的上衣，坐在路岩石上。
7: 老人年龄比较大了，然后额头上有轻微的出血，他自己讲是摔倒的，但是呢，语言又表达的不是很好，不能够说明自己的姓名、住址、家庭情况。
5: 老人看上去身体有点虚弱，随后民警将老人带回金井派出所，对其伤口进行包扎处理。如何帮老人联系到家人呢？这时民警看到老人手上带有一个手环，
7: 我们根据老人手上的手环联系到他的家属，那家属也很快过来将老人带回去照顾。
5: 家属介绍，老人姓陈，贵州人，今年已有80多岁了，目前和家人居住在东石镇。
7: 老人是从东石走路过来的，走着走着就不知道怎么回去了。家属呢也到处去查找，但是因为隔了一个镇，从东石到我们金井镇的，所以找了很久没找到。
5: 好在老人只是受了点轻伤。民警介绍，这名老人走失后能够快速找到家人，还得归功于家人给他佩戴写有联系方式的手环。
7: 家中如果有高龄老人的话，一定要做好看护的义务。另外呢，还建议在他们的手上套上手环，及时能够联系到我们的家属。
5: 位于英林园服饰标准厂房一期的晋江市乾德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0: 现场去啊，然后呢各个落实检查消防器材啊，消防器材包括我们的现场6S 管理以及我们的卫生这一块，清扫清洁整理整顿素养安全这一块。
1: 秦德纺织作为一家专注于高端体育品牌鞋服织带的企业，其产品应用领域广泛，涵盖了多个制造业的细分市场。车间机台多，可燃路集中，企业持续配齐各类消防硬件，落实专人管安全，建立起每日巡查、每周复检的隐患排查机制，严格落实厂区 6S 管理，规范物料堆放，保障消防通道时刻畅通。
0: 半年做一次消防演练，有那个我们应联政这边过来协助啊，让我们学习。就上个月的话，我们做了两场，主要是有两个人去那个政府那边去学习。学习的话，学习那些这就是说消防器材如何使用啊，然后呢去演示给员工如何来使用。
1: 企业牢牢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新员工安全准入机制，常态化开展理论授课与实操演练，累计安全培训118人次。从机台操作安全规范到各类消防器材实操使用，通过培训加考核加演练模式，持续提升员工风险防范与应急自救能力。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蓝石手，火

此处称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0: 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1: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堆积？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往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生兵。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左神护佑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理。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了！救命啊！
6: 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前去探望，可以都是你爹。

0: 来，困土四子，因此不下，乃则小说马孟宁家母贵。
1: 该公子，你今日玉面自由的病因此，为何不顾得我家小姐之事啊？
0: 正想料你行踪之后，即来面辞小姐，怎能舍弃不辞离别呢？
1: 待等今夜救出功名也是好事，但因一路生命已安无心。
0: 无，咱呀家庭改姓都来，带来严父求子，问我这回我敢？
1: 哦，宁准知道，不能回去吗？
0: 是呀，爹亲我病在床，催归心急，无奈无命家。

就算现在不完不完你娘家，我奈何为人之家，当竭尽孝道，孝梦见。

天贵，小生勤快不易，待当晚的呀，病奴小生动之言算，一日还住，望小姐宽心。

娘家不必担心，害我到无间之后比邻得亲，明媒正娶老贤妹，难就是名正言顺的结发，好彩了。

真是心地周到，家眷切下，知我一别，我不言听见着。娘家如此贤惠，一见平明，定能将我之愿，娘家尽可放心。

0: 刘魂演定了，小生回是蒙恩负义之人。列我之功，奉天孝道，化解良灾，与俺求勇，得吉良缘，留有好心还。
1: 该人何必如此？玉魂莫得就此多言。
0: 娘家，临别匆匆，母母相赠，就一定情心物，对是纪念。玉魂，出殡献上来。

0: 一苦我干得有多苦意逐渐别的你一尽正听戏故红我是有天天兄弟是不无意你叫天都一红地母女给您牛能小牛咖喱精小生便可放心
1: 但不得咖喱好喜多奶
0: 鸡肉一碗只有喜喜多奶高和喜呀、啊

0: 为之间，红的哎哥哥啊，恐怕家庭改善不大，娘家就此一别。
1: 一听也不能久听嘛。
0: 只怕准家催促亏准，我弟弟上准，露出破绽，还为不妙。

0: 九首万，为之万花酒，博古论，所酒将红豆。
1: 禀老爷，王贵尊及这位大人都呼呼喜。
0: 哦，当起国王开中门迎接。
1: 是，当起国王迎接。

0: 连位公明真是英雄啊！
1: 哎，你德高望重，英明所之夫，今日良辰吉时，玲珑游行大礼，这是送喜临门，我等你前来恭贺。
0: 鸿运浩通，歌梦不中，时间罕难，雄梦多多事啊！
2: 阿英真巧妙，
0: 该行
3: 在，
0: 请公子就等，拜见紫薇大礼。
3: 是，有请公子。
4: 来。

0: 拜见诸位大人，
1: 请到，请到。
2: 闻说街府所出闻小姐啊，贤秀佳人，大人留此佳人配此贤秀，堪称双佳。
3: 多蒙各将，闻家亲王生性刚定，其女淑静有性很多，家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女，小女得此累座，尚可忘记性气。
4: 该大人高枕有后，修色性都能强手地球，共有该户文明啊！
3: 但愿如此。连位只因临机紧迫，命你速当赴任，小李在家，尚望多多高应，也给你孝有心。
5: 行在我个人平平万里，你又无可限量啊！
3: 啊！良哉！叶静与坤风一起，行行一事回一水，属于子面。
0: 害你金尊告会。
3: 哦，列位，请会听应得，
1: 请。

0: 今日虽非大殿客，金榜题名，却是小殿客洞房花烛。快哉，真是快哉！
1: 公子，
2: 禀公子，外面有一路兵从南昌而来，带一帮子信，说是寿林中托，定要面交公子前去。
0: 子信在地得。
2: 哦，子信在此。
0: 才送两归，获得乡顺，家眷自七王家，定于秋后成婚。妾身已许人，只是会他为事不密切，刻不良欢，何刻速丢灵妾，迎妾咋归我更？心中如悔，坐断言中，忙速师父为盼，妾眼秋阳再拜，眼秋阳再拜。

0: 在行，在紫极林现在何处？
1: 就在问我丹太回之。
0: 你将自信喝回，就是公子恶意罪孽，就惊引起克掉。
1: 这，哎呀，公子啊，也你莫回红了。今日分明是公子的大喜之日，就能脱身是就惊引起老奴穷连假设，遇上之人嘛未相信。
0: 你就是告以相信为止。
1: 这哎呀，要将有物骗色，无叫我会中了。
0: 那该行回啦。自信留下，初闻能妙，就是等公子高中回来，再复此事。
1: 是。
0: 那此事不可瞎闹慌声，本公子只有重孝。
1: 是。是
0: 家宏大系列偏来换奴色
1: 万户会叫高
0: 是是是是是的行奴色苏行奴恰把古今呼安魂

啊，公子行为必有意，这都尽是的都是如修无忌，公子什么有计之事，管理来却是杂杂变出，也暗暗加贵，老爷应万念所敬，小胡林哥们加三个人，如何能使何心等

0: 家父啊，凭肚子叫来公爹嘛。
1: 哎呀，你一时恰也唔知分呀。
0: 你说什么？
1: 公子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公子啊，呀你昨日倒来是你等我，今仔倒来耍你偏西。
0: 老人家何必啰啰嗦嗦？
1: 哎呀，呀夫伊是老啰啰嗦，是是。
0: 你又来了，好吧，随去我处地，好我即刻审定。
1: 好，我就去。
0: 苦生了梦，为欢几何？当此正义，红袖添香，翠酒暖。何必安挑板冠，用琴弹？

0: 寒冬已到，天寒地冻，娘家不再相归，来此为何？看这两家如此敬爱，小生你来再次困透四子，今梦回梦回看两家第四情归节目，四罪四罪
1: 小

0: 红哈
1: 是
0: 可疼哈
1: 是但愿贤惠的小妇人有法通好好疼你
0: 在丢失另来协调协调
2: 公公公知心浅望小刚春音细细
0: 莫大莫大莫大娘家贤惠家可以避
2: 避下避
0: 避那聪明后母仪耍你听秀修身的车日次显修何求不能将将即贵日过

盖帽记载，楚公明女鞋丑盖，宁更啊，何必盖怪。

0: 这个小生改记名笔，不落官职了。
1: 林公子，有主仆两人登门拜访，现在问我等候。
0: 是谁？
1: 这是公子的侄友，是你的老朋友。
0: 正是陈世兴，用我到城西一回。
1: 哎，看因两人啊，形容憔悴，这是远道而来，有要事，定要求见公子一面。
0: 有要事求见一面，如可回也未，就是公子并不在家。
1: 这
2: 我们何有来风，为何不见？
0: 哎呀，娘家，想必是何帮强盗了刀之灵，这哪会救助？且且男女不求自立，留来上了真是讨厌。一言断开茅塞，小生向来喜欢坐街赴会，该行。
1: 我在，
0: 就请客人到厨房一会。
1: 是。
0: 去行念，替我交来房，取出条红，一日一寒，有你随我来。

禀公子，客人到，不急。

0: 破坏我的最爱。
1: 二弟，
0: 哎呀，你那人怎可留恋乔装之处啊？
2: 七夕也是为了养你你哦，不掉不离此哪吧？
3: 是啊，也是出都不来，
0: 这不如何是好啊？
2: 两天已经严不来路，将我去陪王家，丢失母车，只好先到一次救人解围。但又回言，龙君真惊救错公平，一时无此救援，魂技金鳖只好日扮男装，不下几次，前来探官的，望龙君莫负谏言呐。
0: 哦，这都是我错怪娘家了，只是连枪出里来，谁又知道不便呐、啊？

哎呀，娘家，你我姻缘注定，流泪未平，今日到来。

0: 先婚，在家父面前，实在难以启齿。
1: 公子，你不是这个该不累的一面，尊将我不听人意中，今日却为何个出两步啊？
0: 哎，婚姻乃必然大事，俺能处处就是。恐且家归养金，实是难言之

0: 短路啊等吹太动静，最大的过错是自性。
1: 哎呀，不知你当时为求高价收价，竟然你去八卦混沌，对天

0: 林公子有你言道，小夫人回洞闺房多年魂斗，请公子即刻前去看看。
1: 哦，竟有几等怪事？
0: 这两位清官是谁啊？
1: 不必多问，
0: 是。
1: 不朽瞒，小生回家已有爹亲做主，除了文氏小姐，我为妻了。

娘姑姑。

0: 可以，以欠少可以。
1: 左欠，女人为自己，不为我下先出地。一来文风不相称，我阿怎能何为红红？你来，我每叫下名不顺，我来告我正定正欠。杀来！家父就位于红爱，是中庸，家教不严，你呀罪。我问起你用不家父，我都难敌，我都。

0: 谁能想得到，这是热带的气温呢、啊？哎呦，太怀念东北的热炕。我年轻的时候在东北闯荡，冬天的时候最喜欢躺在热炕上跟老乡们聊天嗑瓜子。美滋滋，
1: 我就希望这尼卡拉布上赶紧把咱们这几床被送回来。
2: 哎，你们说啊，真奇了怪了、啊，还堂堂一个警察部部长，就问小混混要这么两床被，就这么难吗？
3: 行了，忍着吧啊，就是这个寒潮呢，今天晚上就能过去，熬过去就好了。
0: 哼，我就怕呀，咱们连今晚都熬不过。
4: 哎，哎，老师，您怎么出来了？来，给您捂手。
5: 哎，这个冷确实人受不了。不过俊草啊，就喜欢这个昼夜温差了，也算是好事啊。
1: 大伯，多亏啊，咱们啊把这个军带啊全都放在孤棚里了，要不然就这天气，真的没力气再弄他们了。
4: 对呀、啊，蘑菇要保湿，咱们人要保温呐。
1: 哎，玛莎来了，还拿了个火盆，
6: 放这里，放这里。哎，
1: 谢谢谢谢。
0: 哎，康大伯。哎，玛莎，你来给我们送火盆，你孩子怎么办呢？
7: He said, "What about your child?"
8: Oh, he's used to me being gone.
6: 他孩子习惯的不在家了。
8: He's grown now.
1: 而且孩子都长大了。
8: He can take care of himself.
1: 孩子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4: 哎，你们听，外面什么声音？
8: 不好了 ！It's a war song of our tribe.
1: War song，
6: 战歌。
9: 王爷，出什么事了？
7: 我爸爸带着警车去抓捕经理，毁伤部落的人捂着经理，双方打了起来，还不小心点燃了房子，毁伤部落的房子被烧了很多间，
4: 这么严重啊？
7: 现在毁伤部落的人围堵我爸爸，不要召集人去救我爸爸。
9: 你不要太冲动了啊！
7: 这不是冲动不冲动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我们尼卡拉部落的。今天来告诉你们一声，今天晚上会危险，你们也要注意安全。Let's go。
10: They must be around here.
7: Now let's go and find them.
10: Go!
7: Find them!
10: Go!
7: Go!
10: Go!
7: Go! Go! Go! Go!
8: Dad, how are you feeling? Dad, are you okay?
7: Looking for? They went that way.
10: Really?
7: Go get them.
10: Come on, guys. Let's go. Go!
7: Go!
11: You good to go?
0: Really?
11: 大伯，玛莎说了，他们这边的部落冲突啊，一旦发生，不顾及任何后果，那必须分出个胜负。这样咱们怎么办啊？
0: 不行，我得找点东西。来来，玛莎，
5: 咱们得做好思想准备，万一要出了个意外，部落的人打进来，围龙啊，去把门窗关好。
0: 好，来来，一人挑一件防身。
12: 来来来。老孙，来人了
13: ！Help! Help!
11: Help!
13: Please!
11: 你看啊，这是怎么了
13: ？My dad is hurt. Please help him, please.
11: 快快快，把他抬进屋里去。
14: OK, OK, let's go. Come on, quick.
13: 2 tribes are at war right now. The Vincent tribe blocked roads, including the one to my house. That's why I came here to seek shelter.
5: Lola, 你放心，我们会想办法保护你和你父亲的。只是他现在伤得这么严重，我们需要去医院。
0: He is very badly. We need to go to hospital.
13: No, we can't go to the hospital right now. It will be too obvious. We'll be vulnerable for an attack.
4: 要不要去我们中国医疗队请个医生过来？
5: 对，这倒是个办法。
4: 那我现在就去啊。
5: 哎，维龙，你还发着烧呢，你行吗？
4: 这么一下出了一身汗，好多了。
15: 喂，你好。
16: 张秘书吗？是我，伟龙。
4: 出大事了，维桑部落和尼卡拉部落两边打起来了。
15: 你们在哪儿？
16: 我现在人在医疗队，尼卡拉受伤了。
4: 我跑到医疗队来请徐医生过去，看见这边有个海事电话，我赶紧给你打一个，跟你说一声。
15: 基地情况怎么样？
16: 现在就是不知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担心啊，因为他们的交战区域离我们基地很近，我不能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回去。
15: 好，伟龙哥，你们注意安全。
4: 好，好，好，好。哟。
0: 喂。
17: 没事，哥，出事了。
0: 哎，我说你能不能换个时间？我这儿正头疼呢，刚吃了药想躺会儿。
15: 真的出事了，两个部落打起来了。李教授目前的位置就在尼卡拉部落的基地。
17: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
0: 赵一峰，你给我听好了，务必确保专家安全。我马上上报。
17: 好，我马上过去。
15: 我需要你帮我去协调巴马拉政府，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应付不来。
0: 行了，你别啰嗦了，我马上联系。哎，你自己也注意安全。
17: 好的，我知道了。哎。
18: 怎么样，还能坚持住吗？
4: 哎，没问题。让我歇口气，缓缓就好了。
18: 哎，你这温度越来越高了，还出这么多汗，确定能扛得住吗？
4: 相信我，没问题的。咱们赶紧走吧，啊！
18: 等到了基地，我连你一块治了。
4: 好，走。
19: 站住！站住！站
20: 住！别走！别走！
4: 看不到，看不到。
15: 魏师兄，政府联系好了吗？我刚想了一下，李教授目前的位置靠近交战区，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
21: 你刚才说我爸怎么了？
15: 指挥。
21: 你刚才说我爸靠近交战区，什么交战区啊？
15: 指挥，你听错了，没有交战区。
21: 我刚才听得很清楚，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我爸到底怎么了？赵清风，你说话。
15: 指挥。两个部落发生了激烈冲突，
17: 但是你放心，离基地还有一些距离。
15: 李教授目前是安全的。
18: 好，我现在在新加坡机场，我明天一早就到高地。
21: 我明天必须要见到我爸。
15: 好， 那你落地以后不要离开机场，不要乱跑，等我来接你好吗？啊，
21: 好，我知道了。
13: Please get better.
2: Don't worry. Everything's gonna be all right. Your dad will be fine.
11: Leo, 不好，发烧了，伤口要感染就危险了。小汉，你把你姐的那个给我拿的药包拿来。
14: 哎，好好。
20: 这吃药能行吗？
11: 总比不吃药的强。这是退烧的，这是青蒿素，可以消炎。
13: 嗯。What's that?
2: This is special medicine from China. It's very good. Don't worry.
14: 来人了！是不是他们那帮人？看一眼，看仔细了，是他们吗？
13: 是
14: 韦桑。
13: 韦桑部落的谁？
14: 不好了，不好了！快把门锁上。李老师，李老师。雷森他们来了，雷森他们来了，他们要冲进的话，你俩必死啊！这怎么办？要不跟他们拼了？
11: 拼什么拼啊？我们这小身板能拼得过人家吗？
14: 那你说怎么办啊？总不能在这等死啊！
11: 听我的。
18: 你醒了？
3: 徐医生，
18: 还是有点烧。
3: 我眼镜呢？
18: 在我这儿。
3: 谢谢。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8: 我也不知道。你别乱动，你还没退烧呢。

0: 嘿，Let's go！ 嘿，黑门 ，Let's go！
1: 嘿，不用喊了，没有用，我都试过了，你快过来吧，你现在需要休息，快点过来。

0: 哎，干嘛？哎，我们去啊！李老师，
1: 王毅，他们没有伤害我们，放他们走吧。
2: 不可能，他们是救人。
0: 这里是战场，
3: 这里不是战场，
0: 这是军草基地，是和平的地方。你们外面的事情我管不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说了算。
2: Let them go.
4: What?
5: Why?
4: Why?
2: Let them go.
6: No way!
5: No way!
6: No way! No way.
2: Said let them go.

0: 这是大椎穴，我给你摁摁，能退烧。哦，谢谢啊。对了，徐医生，我都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呢。
1: 我叫徐一鸣。
0: 我叫郑伟龙。
1: 我知道。
0: 您怎么知道？
1: 您那天口琴吹的特别好，后来我就去问了。
0: 那个李春华，李春华，对。那您喜欢口琴吗？
1: 喜欢。我小时候是学低音提琴的，就特别大、特别沉，就乐队里面号最大的那种提琴。
0: 我知道那个，比你人还高呢。
1: 对对对，我当时就可羡慕那些吹口琴的了，还跟我妈抱怨：“你看我学的这乐器这么沉，我一个人根本就扛不动。”
0: 哎，徐医生，可以了，可以了。
1: 感觉你们好一点。哎，
0: 好多了。这说起来还真是对不起你啊，若不是我把你请出来帮忙，你也不会被他们抓到这里来。
1: 你千万别这么自责，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得抓十个意外。
0: 啊？
1: 托你的福，我一直想当一名战地医生，却没有机会。你看。
0: 这是一次多好的体验！没想到徐医生如此幽默，如此乐观。
1: 出来员外时间长了，也就乐观了。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员外这些年遇到很多事情，我经常就会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想去改变，又做不了什么。你就没有想过回国吗？想过啊，但是每次看到病人从我们手中被救活，就会觉得。 还是得再坚持下去。虽然我们改变不了整个地区的状况，因为这是需要时间嘛，一时半会儿肯定改变不了。后来我就想，那能做一点是一点，能救一个病人就能救一个家庭、一个村子。一点一点的改变，总会越来越好的嘛。所以为什么不乐观呢？
0: 说的太好了。哎呀，徐医生，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你让我相信，只要在这里种下一粒种子，持续的耕耘，未来肯定能够收获一片草原。嗯，逻辑完整，思路清晰。
1: 看来你的烧应该是退了。哎，好多了。
2: 李教授，谢谢你收留我爸爸。我现在。 就送他去医院。我已让伟龙去找医生了，但是到现在还没回来。幸亏你来得及时。希望你父亲一切平安。老师，
3: 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了。你想要做什么？现在这种情况下。
2: 作为部落酋长的儿子，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必须替父亲做出决定。我现在带人去维桑部落复仇。
4: 万爷，
2: 不能不打仗吗？打仗就会有伤员。你说过了，巴马拉需要和平才能发展。
4: 你一直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孩子。在中国，和平是现实。 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我是我父亲的儿子，随时战斗才是现实。保护部落自身是我的责任。
2: 不该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的。

0: 哎，花右
1: ，Let's go，
0: 扔。嘿，雨果
2: ，Here，take this。 Here you go。 My dad doesn't know that I'm here。
1: Your dad？
2: No， I have to go now。
1: Why？
2: I'll be back for you。 All right。
1: No， no， no， no， no。 哎，雨果
2: ，Let's go。
1: 你喝什么？
3: 不喝了，你把这披上。哎呀，
2: 徐医生，我就不披了。哎，你披什么？
1: 披什么？你是病人呀，
2: 徐医生，我穿的厚，我不冷，还是你盖着吧。啊，
3: 现在不需要绅士精神，需要的是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来，
1: 过来。
2: 啊？
1: 过来呀，我们一起。
2: 我自己来。
3: 没事。

0: 我们要杀掉他们，
1: 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的人不见了，
2: 他们被围杀，扣下了，
0: 被围枪扣下了。
2: 他们让我的人在3个小时内退出他们的部落，并宣布战败，还赔偿他们5000支那，否则会杀掉2位中国专家。
0: 啊！
3: 不要再动，
2: 那再次够。
4: 张老师，你冷静一点。
3: 徐医生，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自救，再待下去肯定会有危险的。
4: 你冷静了，我觉得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
3: 不会把我怎么样？嘿，你看到了，这是一场战争，流血了。
2: 我怎么冷静？
4: 你听我说，我在这边已经很多年了，这种场面我见过，我觉得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更不会杀害我们。
3: 你怎么保证？
2: 你别忘了，我们背后还有中国大使馆，中国政府。
0: 必须想办法救人，伟龙还发着烧呢，太虚了，他不能待在那边。可是卫桑
5: 的条件太苛刻了。
0: 阿姨，你实话实说，你到底能不能投降？
6: 退兵可以，但是我不能宣布战败。
0: 我可以自己就把他们换回来。阿姨，你卡拉部落只有你能指挥，部落不能乱。这样。
5: 我去把他们换。
7: 大伯，您说什么呢？您不能去，你这样，我去。哎，
8: 你们都不用去，你就让他自己去。
5: 他说对了，应该是我去。都不要跟我争了，维桑知道我比伟龙更重要，他应该能同意，用我来换那2个年轻人。
7: 糟又何必？
5: 我说你逞什么能耐？陪你去，那就是去也得我去啊！我来这里时间最长了，我最了解情况。
7: 我比你有经验吗？我知道你想救你的我，那我也想救我的孩子呀。我是队长。
9: 老周，听我说啊，现在这种情况，我的菌草没有用，你这个手术刀才有用啊。
5: 兄弟，
7: 老哥啊，就这么定了啊。
10: 现在情况比较特殊，我要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9: 我要去见我爸。
10: 我再说一遍，
9: 不行，太危险。
10: 我爸现在生死未卜，你让我怎么待得住啊？
9: 他们在基地暂时安全。
10: 暂时安全，那以后呢？
9: 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大使馆就通知了巴马拉政府，告诉他们务必要保证中国专家组的安全。
10: 他们承诺会尽快制止冲突。
11: 尽快是什么时候？他们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我爸种草是为了谁啊？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一心一意帮助他们的人呢？
9: 你先不要着急，我去找警察局局长，带他一起过去。
10: 我也去。
0: 告诉你们酋长，抓我吧，放了我的2个同事。
12: Mr. Lee says that he's willing to trade his life for the two people there, because his life is way more important.
13: You want to trade?
12: Yes.
13: Bring him in, and bring the two Chinese here too.
14: Chief, are you really going to change the hostages? This Lee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ose two. And I'm worried. Not only we won't achieve what we want in the end, but we'll end up in more trouble.
15: I know what I'm doing.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that mistake.
16: Hey, what do you want?
17: Take them away.
16: No! Listen to me. Really, sir, arrest that 102. It doesn't matter, right?
17: Leave the woman. Take the man.
16: Hey,
18: hey.
16: Where do you want?
18: To? 我要看到他们。
19: Stay back.
18: Hey, where do you want to head to? Hey, where do you want to head to?

0: 这什么地方？他们什么人？我们应该是来到了塔巴族的领地。食人族。
1: Who would I be? I would still not to do here. Hey!
2: Mi plaka mizi. Mi plaka nonan kulandi.
3: 你告诉他们说，我们不会打扰他们的，我们会马上离开。
2: Mi plaka pas turu tasolo golo olai na stabru. Mi kala try.
4: Laura!
2: 你看，他那么骚味，有人没听马味。

0: 放。
1: 为什么？
0: 他们说的是得等苏以商成功了接生才行。
1: 接生？

0: 哎呀，你们省心啊！没事吧？
1: 是，没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诸位，吓坏了吧？其实啊，不用担心，他们很友善的。你看，最后还送了我们一块野猪肉呢。
3: 要我说啊，他们食人族这个称号啊，得改改。
0: 拜拜。
4: Thank you, sir.
3: 没受伤吧？没有。我喉咙都喊破了。
5: Let me help you. Be careful.
6: We need some food.
5: Okay. Okay.

0: 怎么还有两床喜被啊？这就不错了，我跟你们说啊，得亏赵秘书陪我去了，要不然我这都要不回来。就吉妮那眼神都能把我吓死了啊！
1: 哎，我大伯呢？
2: 哦，你大伯说跟他女儿在那聊会天，
1: 聊什么天啊？肯定是吵架的，不信打赌。
3: 吵架？
1: 你别动不动就杀过来，没事儿。
3: 你为什么不说话？因为你都说的对啊。我在想，我错在哪儿了？嗯，好好反思反思，啊，错哪里了？嗯，
1: 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不顾及家里人的感受，不考虑团队的安危，我这个自我批评还挺到位的吧？这还差不多。所以说，李老师。 这一次，无论如何，您都得跟我回国。这种事情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您来这里，顶多算是帮他们摆脱贫困，但您不能把自己的命搭上呀，是不是？所以说，您现在就得跟我回去，啊。您要是不同意，我现在就把真相告诉我妈。
3: 哎，紫薇，紫薇，你再让我想想。
1: 还想什么呀？我现在就帮您收拾东西。
3: 哎，紫薇啊，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革命的本钱都在。再说了，这员外的团队啊，大家都在忙。那老孙呢，在修房子修路；老周呢，人家在各个的部落在救人，是吧？你说我这时候走不合适啊，我现在不能走。
1: 说了这么半天，我都白说了，白费口舌呀！我简直是对牛弹琴啊！行，您好好想想吧，啊，好好想想，您女儿我是不是要害您？哼！
4: 李老师，能伸能屈啊！
5: 大伯，你这就是油盐不进。

0: What's mean？
1: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用武力征服别人，别人不一定会真心的信服你，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够罢了。但是用道德来征服他，他就会真心的去佩服你，相信你。如果你现在同意放了他，我相信你会受到所有人的尊重。

0: I'm sorry, Mr. Lee.
1: 对不起，教授。
0: I appreciate your kindness, but I have to follow our tribe rules.
1: 感谢您的仁慈，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在我的部落里处理一下。韦桑先生，
2: 我还是想请求你放了这个年轻人。他为什么会偷盗啊？还不是因为生计。如果我们的菌草事业能够成功的话，我很乐意把这些技术分享给你的部落。如果他们都有了正当的工作，有了钱以后，他们绝不会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
0: Release Dini!

0: 要赢得他们的信任。
1: 但是我觉得当地人对咱们还是挺信任的。
0: 远远不够。咱们当务之急啊，就是把咱们的菌草做成功。他们之前啊，听到太多的空话了，我们要让他们眼见为实。
2: 但有的时候我又在想，他们现在贫困、闲散、快乐，你们让他们勤劳致富，那代价就是让他们过上比以前更劳累的生活，那他们会不会反而不快乐了？
0: 这也是我之前困惑的。如果我们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性，至于他们选择勤劳致富还是维持现状，那就是他们的自由了。
1: 是的，就拿玛莎举例子吧，我觉得玛莎她肯定是快乐的，因为种菌草可以让她觉得有奔头。
3: 得让他们真正的相信我们，他们才会接受我们的理念，学习我们的技术。
4: 老沈
0: 啊，
4: 我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大半夜，我在想咱们能不能改改这技术路线。
0: 技术路线
4: 啊？
0: 什么？你说。
4: 我想试试用地沟法，也就是阴起法，咱们之前用都是阳起法，但是呢，在地面上保湿能力不够强，若是用阴起法，保湿能力会有所提高，同时啊，给菌带敷上土，还能够把控温度，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双层的保湿。
0: 你这个想法很好啊，这个方法也许更适合巴马拉的气候变化。不过这个覆土我们一直没有试过，覆土之后浇水要到什么程度，菌带吸水的耐受程度是如何，这都存疑啊。
4: 实地实验和资料内容确实有差距，你得容我一点一点的实验着看吧。
0: 这次我们要争取一次性成功，如果再重新来过，我担心时间不等人了。
4: 明白。
5: 小雷，经过这一次的部落纷争，我们好像突然在这里落地了，这让我无比欣喜。这一次我发现殖民问题对巴马拉人的影响太大了，他们何以欢乐何以痛苦，我好像懂了，我也明白了到这里来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要让菌草在这里扎根，就要赢得他们的信任，走进巴马拉人的心里去。咱们中国的医疗团队和援建团队一直都在这样默默地做着，他们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尼卡拉说他把我当成了兄弟，我们就应该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也只有这样我们做的这一切才会有意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信任的力量能让一切希望都破土而出。
6: 老师，老师，
0: 哎，
6: 您来看，
0: 出菇了。
4: 换了新的栽培法之后啊，长势很好。
0: 嗯，这是长安那款菌种吧？
4: 嗯，其他的菌种都没动静，就长安这个出菇了。
5: 长安，放心吧，你的这颗菌种啊，在巴马拉生根发芽了，希望咱们的菌草也能在巴马拉人民的心中落地生根。
6: 哎呦，大伯，爹，
0: 大家歇会儿吧。
2: 歇一会儿。
6: 嗯。
1: 哎呀，
7: 歇会儿，歇会儿，没用。
0: 这田里我看了，咱们这草啊，长得还真不错。你还别说，即使在咱们中心的菌草田里头啊，也差不了多少。这得要多谢中华还有玛莎他们呀。
7: 嗯，不用谢。
0: 人家伟龙啊，做的也很好。菇棚我是一天去看三次，出菇出的很好。
7: 大伯，那菇棚出菇出的好，别有我的功劳吗？
0: 对对对对对，都是大家的功劳啊。所以啊，我想犒劳大家一下。
2: 嗯，爸。您不会又要打什么小算盘吧？
0: 按照规定，你们也该休个假了，回去探亲去，啊？
7: 哎，这个好啊！
8: 知道，老师，咱们什么时候走？不是咱们，是你们。哼哼，我就知道。
9: 大伯，我刚从国内回来没多久，要不这次你们回去，我留下。
1: 不是，李老师，
8: 那我们都回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你根本就忙不过来。
1: 对呀，
9: 怎么忙不过来呀？现在没什么活了。
1: 其实有，咱们就雇佣玛莎带来的那些女工就能做完啊。这里离不开人，我家的这里啊，看着咱们的草，咱们的菇，啊。
3: 要不，老师，还是您回去吧，这次我留下。
9: 伟龙啊，最应该回去的就是你了。浩泽那边的事儿，不能再拖了。你回去跟你的前妻好好聊一聊，啊。
1: 行了，大家不要跟我争了，就这么定了。
9: 等联合国的验收完了以后呢，你们也差不多回来了，咱们就好好推广咱们这个菌草。
3: 好，
9: 那赶紧的吧，把手头上的活干完，咱们走踏实啊。
1: 志薇啊，你也从新加坡过来一段时间了，不要耽误工作。你看现在我也没事了，
9: 病也好了，冲突也结束了，
3: 你也回去吧，啊。过几天我要回国了。
4: 你要回去了？嗯，不是还没有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评测吗？哦，是我们老师体谅我们辛苦，给我们几个放了假。我正好可以回国看看我妈还有我儿子。
3: 你有儿子啊？哦，对啊，今年都7岁了。不过我已经离婚了。
4: 那什么时候回来？具体行程还没有定下来。走之前我不想着，在这里除了我们那几个。 能算上朋友的也只有你了，就跟你正式告个别，
3: 还挺正式的。要的要的，我跟你说啊，咱们可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那段经历，应该是我人生当中最惊心动魄的回忆了。
10: 我也是，不过真是要谢谢你，那时候跟伟桑说放我走，你留下当然是。
3: 应该是谢谢你，若不是你会说皮筋语，再加上会接生啊，我恐怕已经成烈士了。<笑>
10: 我也没有想到我学的这些东西能够派上用场，
3: 真是厉害啊！没想到一个外科医生居然还会接生孩子。
10: 我们出来援外的医生基本上都是全科医生，都得会，尤其像在巴马拉这种国家，妇女大多营养不良，难产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3: 那一刻，真的很神圣。
10: 路上啊，注意安全啊！哎，互相照应着点啊！您就放心吧。这
9: 去机场的车什么时候到啊？
10: 我阿姨说来送我们，应该快到了。
9: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还要到菌草田去看看，祝你们一路平安。嗯，
10: 谢老师，
3: 放心吧，老师，您自己保重啊。
10: 哎，
11: 芷薇
10: 不跟你们一起去机场吗？
11: 我请假了呀，他们都回去了，我不放心。
12: 你们就开开心心的回去吧，等你们回来了，我再回新加坡啊，一路平安。哎，哎，哎，他想留下来陪你。我跟你说啊，巴马拉那边可好玩了，坐个飞机啊都能让人乐死。哎，别说，没事啊，
11: 这次假期还有几天呢？嗯，
12: 还有好几天才走呢。 怎么了？你有事情啊？就是上次我给你介绍那个化工厂的小雨，你还记得吗？ 小雨，对不起啊，我来晚了。记得，怎么了？
11: 我跟他说呀，你出国回来了，人家让我给你转达，其实那个时候人家不是没看上你。
12: 你身上什么味儿啊？哦，嗯，你是不是闻到一股？ 青草发酵的味道，不好意思，我刚才直接从搅拌车间就过来了，可能把这个味道带出来了。这个味道也没那么难闻吧？
11: 不是说你在大学的研究所工作吗？那你是博士啊，还是硕士？
12: 都不是。
11: 你现在什么职称？中级、副高？
12: 那些我也都不是。
11: 说来说去，都是唬人的呗。
12: 哎。 哎，小雨，
11: 人家姑娘说了，你现在不一样了，是出国镀过金的人了。
12: 是我，嗯。

0: 如果他是觉得我出国了，出国镀金了，
1: 跟别人一样可以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什么的，
0: 我觉得就算了吧。
2: 哎呦，春华，没想到啊，你这出国几个月，被你李老师洗脑了。
3: 妈，不带这样讽刺我爸的。
2: 哎呀，我开个玩笑。春华，你告诉师母，你到底怎么想的？我也好跟人姑娘回个话啊。
0: 其实也没怎么想，我就是怕他们把我这个出国跟他们印象里的出国划等号。那其实这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自己心里有数。
2: 是。
0: 别到时候最后谈来谈去的，然后大家又不欢而散，还把人家姑娘给耽误了。
3: 妈，我怎么觉得更像是我春华哥心有所属呀？是不是哥？
2: 真的？
3: 啊？不是，你看，
2: 不是真的假
0: 的？没有的事儿，没有。有的话，我第一个肯定告诉您。真没有。哎，我把花再浇一浇。
4: Professor Lee, these jeans are amazing.
3: 真是太好。
4: The UN expert will be arriving soon, so tell me.
3: 联合国
4: ，How is your feeling? Any confident?
3: 你会有信心吗？
5: 当然了，咱们这次啊，一定要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评测。
4: You know what? These jeans are project is the biggest advantage for my next parliament election. Even if I was suspended, these project they will help me to make the complete turnaround.
2: 现在就等着菌草项目的成功。
5: 对啊，咱们的菌草项目能够成功，这对于你们两个部落都有好处啊。
6: The 菌草 project is beneficial for both of you.
4: What? How do you do? Maybe some topic can be benefit for the 菌草 project.
2: 菌草为什么会对维桑部落有好处啊？
5: 哦，这个事儿你还不知道吧？是这样的，上次为了救吉尼，我答应维桑，一旦这个项目成功了，我愿意把这个技术分享给他们部落。
4: Vesali, you are my close friend, how's my brother? How can you do this to me? I'm suspended, and this project is only my hope. If you truly my friend, you will do this to me.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雨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雨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雨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雨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雨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雨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举行，
1: 市政协开展重点提案视察，
0: 2026年晋江市蚊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大拉练暨疾病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召开，
1: 京东仓储物流项目有望2027年年底完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中国共产党晋江市第14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于9月14日在晋江举行。
2: 出席此次会议的晋江市委委员31名，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晋江市委常委会主持，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讲话。全会讨论了中共晋江市委、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具有晋江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讨论稿。王明远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并讲话。全会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新征程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是扛起使命、感恩奋进的时代考题，是顺应大势、服务大局的战略抉择，是固长补短、增创优势的内在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牢记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重要要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主动融入全国、全省、全州创新布局，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速形成晋江特色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互融共促新格局，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指出，十四五以来，晋江在全省率先设立科创委，创新资源加速集聚，两创融合加速提效，创新生态加速完善，协同格局加速成型，成功获评国家创新型县市。但当前全市创新驱动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挑战，科技创新原动力、创新主体竞争力、新兴产业带动力、创新要素吸引力等仍有不足。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要把创新摆在高质量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晋江各项工作奋勇争先、再上台阶打牢根基。全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全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部署，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坚持市场导向、应用为先，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产业创新为支撑，以发展方式创新为依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打造民营主导、产创融合、侨台联动、全域协同的晋江特色创新体系，力争到2030年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高水平推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2.7%以上，到2035年晋江特色创新体系基本形成，成为全国民营经济创新活力高地、两岸创新要素流动融合前沿阵地。会议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扭住重点，加力攻坚，努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突破，要坚持科创引领，聚焦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融合创新，突出强主体、优平台、促转化、聚资本，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要深耕两创融合，紧紧扭住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放松，以创新驱动产业多元发展，构建开放协同。

0: 环湾融入、两区引领、多点支撑的创新空间格局，升级现代化基础设施，厚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势能，要抓实两化协同，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化、绿色低碳产业化，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要深化基层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进一步集聚科创人才，营造创新氛围，赋能安全治理，加快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全会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全面领导，树牢创新为上导向，强化前瞻系统谋划，凝聚全域创新合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全会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努力为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9月14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1次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省委、泉州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对晋江市学习教育进行总结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深化思想认识，毫不放松抓好经常性政绩观教育，深挖晋江经验理论和实践富矿，用好晋江经验馆、循迹刺桐主题教室和现场教学路线，引导党员干部在循足迹中悟思想、强党性。要持续发力整改整治，常态开展查改纠偏，紧盯问题清单，强化跟踪问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整改成效。要持续完善制度规矩，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深入查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建机制，切实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总结提炼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营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委安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员严阵以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一失万无的高度警醒，把风险想在前，把工作做在前，把措施落到位，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确保全市大局安定稳定。要全域严防死守，聚焦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燃气安全、建筑施工安全、劳资纠纷化解等重点，全面开展隐患自查自纠，闭环推动整改落实。要全面严抓严管，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安全管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要统筹好节日安全和经济发展，加强谋划策划，全链条丰富产品供给，全天候引爆消费热潮，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全面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持续聚人气、促消费、活经济。会议还传达贯彻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精神，泉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召开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有关事宜，研究关于构建具有晋江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晋江市推进服下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行动方案及任务清单。
2: 15号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建设闽南地区消费中心城市1号重点提案视察活动。
0: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视察池田镇982街区、梅岭街道武店市国潮街区、经济开发区新兴路乐购街区，详细了解各街区项目建设、业态布局、品牌招商、文旅融合及运营筹备等相关情况，实地感受晋江。

0: 扬国潮消费、工业旅游发展建设成效。视察组建议要立足晋江产业根基与闽南文化特色，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持续优化街区业态布局，要充分发挥协辅产业优势，推动工业旅游、国潮商业双向赋能，丰富消费场景供给，要完善配套服务，强化品牌集聚效应，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不断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与影响力。市领导黄天凯、吴丽婷参加活动。
1: 15号，2026年晋江市蚊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大拉练暨疾病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召开。
0: 会上，新塘街道围绕镇街吹哨、部门报到、联动防控机制，汇报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安海镇、池田镇教育局、文旅集团汇报近期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市卫健局部署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聚焦关键攻坚，全面落实全域精准防控，强化机制保障，确保四方责任穿透落实。要严格落实预防为主、源头治理、严防输入、精准处置策略，紧扣晋江市2026年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方案，坚持清滋生、灭城蚊、强监测、严处置、广宣传，全方位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当天，相关人员还现场观摩了蚊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大拉练。这次拉练不搞预演，不设脚本，各相关单位快速响应，协同联动，专班运转，现场处置，多部门联防联控都得到实战检验。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
2: 11号下午，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桩基施工，计划2027年7月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年底竣工验收。
3: 在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桩基试桩。
4: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桩基试桩，然后桩基试桩完以后，我们做桩基检测，检测合格以后再进行大面积的这个桩基施工。
3: 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位于陈代镇西霞美村，紧邻晋新路。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8层仓库，1栋6层综合楼。
4: 下一步计划是今年年底全部桩基施工完成，然后明年的7月份。主体结构封顶，11月份的话室外工程完成，那2027年年底计划是竣工验收。
3: 据了解，晋东仓储物流项目建成后，将构建标准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协辅材料仓储配送体系，集中承接区域企业仓储物流业务，进一步规范行业仓储管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完善产业配套链条，赋能协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华联企业位于安海，扎根马口铁印刷已有近30年，眼下正从传统制造向规范化、智能化生产稳步迈进，安全双产成为这家企业多年稳健发展的基石。
0: 在华联企业生产车间，印涂、制盖、覆膜等多条生产线有序运转，为了让消防安全常识渗透到每道工序每个岗位，企业实行消防标准化管理，并开展每年2次全员消防演练。
5: 一个安全方面的培训嘛，我们定期有做一些，比如说我们内部啊，包括外部请一些专业的机构来做一些这种关于这个我们在前期的这个操作啊，标准方面的一些规划或包括人员的培养嘛。
0: 华联从1997年起步，起初从事马口铁卷铁贸易，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企业逐步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引进英国、德国、日本等地先进印刷设备。目前已拥有11条多色印涂生产线、16条制盖生产线、15条易拉盖生产线与2条覆膜生产线等配套设施，硬件实力跻身行业前列。先进的设备搭配娴熟的技艺，让华联的印刷工艺愈发精湛，产品覆盖食品、酒类、化工、电子、礼品等多个领域，年销售额突破20亿元，稳坐福建马口铁印刷与钢铁加工行业龙头。
5: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深加工这块在发展还比较快，也在每年都有大概几千万设备的这个采购量。
0: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从厂区筹建、设备引进到政策支持，政府部门的务实高效贯穿始终，让企业真正能够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5: 总体从办事效率讲哈，各方面也是感觉到是很高效，而且也很给力。就是政府跟我们就是说，把所有的一些困难都排除了，让我们就得安心的做一些经营，而且也感到比较轻松很多。
0: 从一间初创厂房起步，到如今稳坐福建马口铁印刷行业龙头，华联企业以匠心工艺和安全生产为根基，在泉州印刷包装产业的发展浪潮中，写下了一段砥砺前行的故事。
2: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精准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提升企业员工安全实操能力，9月10号上午，金井镇消防专职队联合市级安全生产专家走进福建大新化纤纺织发展有限公司。
3: 10号上午，金井镇消防专职队和晋江市安全生产专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污水池等重点风险区域，对消防器材配置、应急救生设施等开展现场检查指导，精准排查生产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
6: 通过这个检查之后呢，我们肯定会把很多细节落实到位，因为这个质量啊，就是产品的安全底线。那么安全生产的底线呢，就是消防安全，这个是不容得半点马虎。
3: 随后开展安全生产入企宣讲，专家结合本次现场排查发现的实际问题，围绕风险辨识、用电安全、消防管理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把现场隐患转化为教学案例，帮助参训人员掌握风险识别与应急管控实操方法，切实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安全防范能力。
7: 通过企业的培训，我们使员工这个安全意识得到提高，从各个方面，比如说机械操作、用电安全、防火这些消防等一些知识得到相互普及。
3: 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服务进企业，强化隐患源头治理，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重安全的良好氛围，为辖区工业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1: 11号上午，永远跟党走，晋江市进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巡展词造展开幕式在海峡国际五金机电城举行。
3: 此次展览由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中共晋江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晋江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举办。词造展共展出诗词、书法、美术领域的晋江文艺家80幅佳作，其中晋江市诗词学会发动创作的诗词，或追怀峥嵘岁月，或礼赞盛世华章，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续写辉煌。晋江市书法家协会以笔墨为媒，篆、隶、楷、行、草诸体兼备，用笔触凝萃信仰力量。晋江市美术家协会作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漆画、民间绘画等多种品类，以多层面、多维度的艺术视角回望峥嵘岁月，描绘锦绣山河，彰显时代文艺担当。大家在观赏之余互相探讨交流，让艺术不再是单向的凝视。
8: 看着这些有的写的都相当好，画的都可以，搞这种搞得挺好的。这个活花样，这个文化都挺不错的。
3: 开幕式现场，市文联向词造镇海峡国际五金机电城赠书。据了解，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词造展的展览时间为9月11号至10月8号，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展。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像是阿爸回来了，他说要给我带好吃的。阿爸，我在吃啊。
1: 甜甜，甜甜，
0: 你不是阿爸。
1: 甜甜，
2: 真可爱。
1: 甜甜，
3: 阿星啊，老林家的蒜蓉汁
2: 味道没变。
1: 是你。
3: 这么多年不见，你过得好吗？
1: 你说呢？我能好吗？
3: 女儿都这么大了，看来过得还不错。哎呀，
2: 跟你妈妈长得一样漂亮，可千万性子别随了她，那么爱犯迷糊。
1: 我如果不犯迷糊，当初你能骗谁？唐汉，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断。
3: 我们俩不是早就一刀两断了吗？
1: 好一个一刀两断！唐汉，何止是一刀两断，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0: 哼！阿妈，
1: 甜甜乖，阿妈先带你回家。
4: 这世道乱得很，没事的话，孤儿寡母的少在外头乱跑。
5: 谁说他们是孤儿寡母？
0: 阿爸，
5: 甜甜乖，阿爸给甜甜带了你阿妈最喜欢吃的蒜蓉汁，来尝一口，香在鼻尖，甜到心头。
4: 好一个父慈女孝。阿欣，我现在都有点后悔，当初我就应该跟你一起。
1: 混蛋，你要说什么？
0: 阿妈，我害怕。
5: 甜甜不怕，阿爸会保护甜甜。
4: 保护？难道阿欣没跟你说过，在几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丢过一次了？
5: 你说什么？
1: 阿欣，我回来了。甜甜，阿欣，你在哪儿啊？阿欣姐，哎呦，甜甜，阿欣，你带甜甜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
6: 对不起，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6: 唐汉那个畜生，他想用甜甜威胁和利用你。

0: 豪汉。
1: 今天我要带他走。
2: 唐汉，
3: 你连那么小的婴儿都抢，简直丧心病狂。
4: 唐汉，我早就想教训你了。
5: 我阿爸是最威武的飞行员，你肯定打不过我阿爸。
4: 唐汉狗贼，你的罪长江难洗。
6: 在我心里，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0: 我给你买了蒜蓉汁，你最爱吃的，你快尝一个，香在鼻尖，甜在心头。
1: 你也吃。
0: 我不吃了，我给你留着。

0: 汉、阿四、
1: 海哥、
2: 阿海、
3: 阿七、
4: 阿海、
2: 阿海。
1: 去年匆匆而别，这次回来应该是打算将你家的洋楼彻底修缮好吧？
3: 怕是难了。
4: 出什么问题了吗？我记得只差装修了吧？
1: 还有电梯井，听说要安装洋人那种电梯的。
3: 不修了，我阿爸特意叮嘱，要将家里的钱全部都拿出来。
0: 阿新、
5: 阿汉、
4: 阿爸，哎，
2: 阿爸、
1: 阿伯，
4: 哎，阿爸，你怎么回来了？
5: 我呀，是跟阿海一起从菲律宾赶回晋江的。
4: 可是以往这个时候，南洋生意不正忙吗？怎么这次？
5: 我必须得回来呀。
4: 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看阿海也一副怪怪的样子。
5: 来，你们看看这个。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接口南满铁路被炸毁。炮轰东北军北大营，隔日就占领了沈阳城。东北瘟疫，中华瘟疫啊！
1: 什么？

0: 九一八之后，国难当头，我们呢得抓紧时间行动了。
1: 是啊，是啊。
2: 哎，阿海呢？
3: 哦，海哥说要先回家里收拾一些东西。
0: 看来蔡家这是想倾尽所有了，连武林洋楼里那些值钱的家事，也要拿出来变卖了。
1: 哦，师兄，先到我宅中一叙吧。
3: 嗯。

心汉在一起，只要阿信一日未嫁，我依然有追求她的资格。

0: 阿伯，形势真的如此恶劣了吗？
1: 阿汗，日寇丧心病狂，早就想侵略，甚至吞并我中华，欺人太甚。
0: 如今南洋侨商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款，积极支持前线抗战。我和阿海的阿爸，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1: 可惜我唐文华只是个搬布袋的，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
0: 师弟啊，我明白你的心思，何必自责啊？再说，我就是带走阿汉，也得你点头啊。
2: 走，阿爸。

0: 你要带阿汉去哪儿？
1: 阿爸能带他去哪儿啊？带他一同回菲律宾？
0: 可是，阿爸和阿叔不是说要等，等，
2: 要等我家阿汉迎娶你以后再去菲律宾，对不对？
0: 阿叔。
2: 师兄，我，只能老死于武林了。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助力的，比不了蔡家。我知道，老蔡也有意为阿海向你家提亲。你，
1: 师弟，我吕毅是那种靠嫁女儿来维持自己身份地位的人吗？只要阿汉肯娶，阿心愿嫁，这门亲事，变不了。
2: 那就好。那就好，其他事情任凭师哥做主。
1: 阿娜，阿心性子骄傲，不适合上海沉浮，因此我们两家的家业，迟早有一天也要交到你手里。可恰逢多事之秋，我要提前带你去南阳，你愿意吗？
3: 我都听阿伯的。
1: 好，那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动身。
0: 阿爸，不能多待一阵再走吗？
1: 南阳那边事务繁杂，尤其支援前线，刻不容缓呐。
0: 那阿爸，你带我一起去吧。
1: 哦，你留在屋里。阿四，哎，好好照顾阿姐。
4: 是，老爷。
0: 我不。
4: 阿姐，阿
1: 心，阿汉，阿心从小就没了娘，这么些年我又一直没在她身边，我亏欠的太多了。
3: 阿伯，我去劝劝阿心。
1: 好，去吧。

0: 阿欣，
1: 阿爸，他凭什么不带我一起去菲律宾？
0: 吕叔是担心你，阿欣，这个时候留在福建，特别是留在家里，是相对安全的。
1: 担心我，我还担心他们呢。

0: 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阿海，
1: 阿信，能陪你这几年，早就值了。
2: 好一个郎情妾意！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阿信跟我才会这样。
1: 唐海，你把海放了，我跟你做了断。我说过了，你我之间早就一刀两断了。我现在只要轻轻的扣动扳机。
2: 就可以除掉一名敌人，我为什么不呢？我现在也可以轻轻扣动扳机，就能替阿星解除掉仇人。你说，我要不要放过你？
1: 阿青，
2: 原来是有了帮手了。穆青青小姐，你是想跟我比一比谁的枪更快是吗？
1: 你够胆就可以试一试，我能否将你一枪爆头？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第七期微心愿启动认捐，3万元到位，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吹响新赛季集结号。东市单亲妈妈患重病，花光积蓄寻帮助。近日，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心愿关爱筑城党活动启动认捐，

0: 将面向今年9月新建成投用的内坑实验小学募集200个阅读微心愿，用于采购图书。
1: 内坑实验小学是内坑镇第一所市直小学，今年九月正式投用，首批迎来913名学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接收自风光小学、峰山小学、锦和小学等五所撤并学校。记者走访发现，在这所崭新的校园里，孩子们的愿望大多与阅读有关，希望能读到更多种类的书籍。
2: 我觉得阅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知识面。
3: 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可以跟着主人公一起思考，一起探险，非常有趣。
4: 我和同学下课呢，会看一些关于科学的书，然后我比较喜欢观察一些蝴蝶标本之类的。
5: 有时候我会带一点图书到学校里面，下课的时候跟同桌一起看。
1: 孩子们捧着书一页一页认真阅读，像是怕读快了故事就没了。目前教室图书角里仅有的书籍都是孩子们自行从家里带来分享的，数量和种类有限，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阅读需求。许多孩子只能轮流看同一本书，更多的人在空荡荡的书架前站了很久，又默默离开。
2: 我希望有一些与历史故事相关的图书，因为我很喜欢历史故事。
3: 我个人比较喜欢逻辑推理类、探案破险、探案的这一类的书籍，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汤姆·索亚历险记》。
6: 科技和编程类的，我国很缺少这种人才，我们多读这种书就可以报效祖国。
7: 童话故事类的，
3: 我喜欢英语图书。
1: 这些孩子来自内坑这片红色的土地，这里曾是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驻地，革命先烈用热血浇灌了这里。先辈中有人只读过一年多私塾，却用一生追寻光明。如今烽火岁月远去，老区孩子对知识的渴望从未改变。读书是孩子们看见更大世界的窗口，一本好书可能就是改变命运的起点。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现面向社会公开认捐，该活动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老年大学、晋江融媒公益联盟主办。此次将为内坑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实现200个阅读微心愿，届时根据认捐情况和学校实际需求，向新华书店采购图书送到学校。
0: 13号下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学生欢送仪式。12名轻工学子身着戎装，胸佩红花，带着母校的嘱托和家人的期盼，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1: 欢送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12名入伍学生精神抖擞，整装待发，脸上洋溢着对军旅生活的憧憬与自豪。他们经过严格的选拔，从众多应征青年中脱颖而出，光荣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仪式上，领导嘉宾为入伍学生佩戴红花，颁发纪念品，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8: 想要从军，实现这理想的目标，也想要保家卫国，更希望一直留在部队。实现长期服役，
9: 就想锻炼一下自己，然后去部队里面发展一下。我希望在里面能有个长远的发展嘛，最好是转士官之类的。
1: 一直以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高度重视国防教育和征兵工作，将征兵宣传融入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营造参军光荣的浓厚氛围，为部队输送了大批优质兵员。现场12名入伍学生在全体大一新生的欢送下，与老师、同学、家人一一惜别，带着殷切期望踏上征程。他们将在军营中书写别样青春，用热血和汗水守护祖国的万里河山。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3万元到位，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吹响新赛季集结号。东市单亲妈妈患重病，花光积蓄寻帮助。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创新发展，晋江。

0: 新赛季 CBA 联赛将在10月份开战，福建晋江文旅男篮近日迎来重磅消息，三名外援全部到队，正式投入核练。主教练凯撒亲自挂帅，从体能到战术，从个人技术到团队磨合，训练管理的每一滴汗水都在为新赛季蓄力。
1: 在位于寻星奥林春天运动生活馆的福建晋江文旅男篮训练基地，队员在主教练凯撒的引导下开展技战术训练。随着达里尔·梅肯、贾维恩·哈姆雷特、本尼·伯特赖特三名外援全部到位，福建队新赛季的三外援拼图正式落位。目前三名外援已经跟队参加训练多日。
2: Chemistry is good from the beginning. Think that we pick up a good person and good players. We just started. This is first microcycles now. We would like to have two quick and good pick and roll players. We will see. I hope we're gonna play good basketball.
1: 双能卫加空间型内线，这是新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三名外援的特点。梅肯是 CBA 老熟人，曾在深圳、上海效力。哈姆雷特连续四个赛季征战 CBA 联赛，攻坚能力突出。伯特赖特则是标准的空间型内线，能里能外，此前曾在山西效力。
3: I love the team, love the young guys, love how hungry they are. Show up every night for my team. It's my fourth year being in the CBA, so showing the young guys the ropes.
4: I feel good right now. I feel good. This amount of this key, continue to get in shape. And I'm going to do that in practice because we're running every day and we're just be versatile, be very versatile, be able to score the ball, defend multiple positions, make plays for my teammates, just try to be an overall player.
1: 外援到位，本土班底同样不甘落后。邹阳、李一阳、曾凌炫、杨阿丽、杨希浩等年轻球员在休赛期间苦练不辍，如今正加速与外援的化学反应。新赛季将在下个月开打，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也吹响了冲锋号。除了训练外，球队还将通过热身赛、CBA 季前赛等方式检验球队磨合程度。
2: We are practicing only this what we need for the game. But in the same time, we have to prepare them and physically,
5: understand? 身体上、状态上也要做好准备。
2: And their endurance to be enough for the whole game. Something what you know, Coach Kessler fighting each game, I like to. We always have chance. And this is up to us, up to opponent. But if they are working and playing like this, I hope we're going to bring pretty much happiness to our fans.
0: 今年50岁的东石镇居民蔡李青目前正面临生命的严峻考验。这位独自抚养儿子长大的单亲妈妈，在确诊直肠癌5年后，病情持续恶化。面对迫在眉睫的长期放疗及高昂费用，这个早已负债累累的家庭已无力支撑，向社会发出紧急求助。
1: 蔡李青的抗癌之路始于2021年。多年来，他一边忍受病痛折磨，一边独自扛起抚养儿子的重担。然而，病魔并未因他的坚韧而止步。2025年复查显示癌细胞已转移至肺部。2026年6月，病情进一步恶化至脑转移。
6: 我唔敢食果断嘢，两个话你自己头壳一直疼，一直吐，一直晕，一直晕，一直吐，未食吐了，晕得煞了。就开始跪香苦果来不等当。
1: 作为家中唯一支柱，蔡李青因常年患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无任何经济来源。多年来反复治疗，不仅掏空了家底，更让家庭背负了沉重债务。其儿子目前尚在就读大学，无法分担经济压力，家庭的生计与学业开支全靠借贷维持。
6: 爸母无去我担心，得病，干哪个细汉？想要搁在读册，我希望社会上的爱心人士能来帮助我。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帮助蔡李青，可拨打电话1380851291和他本人取得联系。
0: 8号深夜，在沿海大通道金井镇岩峰村路段，一名老人独自坐在路边，额头上有伤，精神状态不佳。热心群众见状，立马报警求助。接警后，金井派出所立即派警员赶赴现场。只见一名老人穿着蓝底白色条纹的上衣，坐在路沿石上。
7: 老人年龄比较大了，然后额头上有轻微的出血，他自己讲是摔倒的，但是呢。 语言又表达的不是很好，不能够说明自己的姓名、住址、家庭情况。
0: 老人看上去身体有点虚弱，随后民警将老人带回金井派出所，对其伤口进行包扎处理。如何帮老人联系到家人呢？这时民警看到老人手上带有一个手环，
7: 我们根据老人手上的手环联系到他的家属，那家属也很快过来将老人带回去照顾。
0: 家属介绍，老人姓陈，贵州人，今年已有80多岁了，目前和家人居住在东石镇。
7: 老人是从东石走路过来的，走着走着就不知道怎么回去了。家属呢也到处去查找啊，但是因为隔了一个镇，从东石到我们金井镇的，所以找了很久没找到。
0: 好在老人只是受了点轻伤。民警介绍，这名老人走失后能够快速找到家人，还得归功于家人给他佩戴写有联系方式的手环。
7: 家中如果有高龄老人的话，一定要做好看护的义务。另外呢，还建议在他们的手上套上手环，及时能够联系到我们的家属。
0: 位于英林园服饰标准厂房1期的晋江市前德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坚持安全为先，常态化落实隐患排查、全员培训与应急演练，把消防安全贯穿生产全过程，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
1: 日常生产间隙，晋江市前德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厂区内安全巡查工作有条不紊开展，工作人员逐一对生产车间消防器材、电气线路、机台设备、安全通道进行细致排查。
8: 每天车间的话都要巡查，然后呢，包括我们日报都要填写，然后呢，责任人的话都要到我们行政这边签字。那我们每一周的话，我会带着行政人员会到现场去，然后呢，各个落实检查消防器材，消防器材包括我们的现场6S 管理以及我们的卫生这一块，清扫清洁、整理整顿、素养安全这一块。
1: 前德纺织作为一家专注于高端体育品牌鞋服织带的企业，其产品应用领域广泛，涵盖了多个制造业的细分市场。车间机台多，可燃路集中，企业持续配齐各类消防硬件，落实专人管安全，建立起每日巡查、每周复检的隐患排查机制，严格落实厂区 6S 管理，规范物料堆放，保障消防通道时刻畅通。
8: 半年做一次消防演练，有那个我们英林镇这边过来协助让我们学习。就上个月的话我们做了2场，主要是有2个人去那个政府那边去学习的话，学习那些这就是说消防器材如何使用啊，然后呢去演示给员工如何来使用。
1: 企业牢牢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新员工安全准入机制，常态化开展理论授课与实操演练，累计安全培训118人次。从机台操作安全规范到各类消防器材实操使用，通过培训加考核加演练模式，持续提升员工风险防范与应急自救能力。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上新了。晋江庞大的嫌犯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坚守油饭传统味道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1: 干杯哦，咱的蒜蓉较大粒呗，下面咱的蒜蓉现在较清澈的咯，较红的，这香菇这上重要，咱的蒜蓉较大粒的，较香啊。啊，香菇咱就用个上细粒的，因为咱种个是结规律落籽的啊，你得较细粒的哦，籽起来才好看。
0: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那米就是整锅油饭的骨架。鲜米是做油饭的不二选择，它身材瘦长，煮熟后粒粒分明，是果油吸鲜的绝佳选手。
1: 为了这个美观啊，这个品质咯，从俗的到贵的，上少也几十种，最后再选择一种个泰国味的，而且煮起来哦，也较长，也搁较大粒，也会较香。
0: 大泉州地区关于油饭米的选择各有不同，晋江石狮习惯选用进口长鲜米，安溪、永春、德化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泉港一带则会用圆糯米做成甜口。
1: 用咱种的加三层落去炒哦，伊有一丝仔猪油咧，也较香咧。啊，土豆油掺猪油嘛，混合一丝仔也笨哦，也较嫩一丝啊。
0: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1: 用落去哦，伊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佫较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米汤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有汤味了啊，咱是大骨汤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0: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更加热闹。
1: 上早迄阵时，大概都就是用种个大鼎来翕吧。难道无经常煮的，伊就袂晓得咯？煮个一个青椒烂咯，河洛啦、空椒无些，伊就炒大起咯。大鼎一定得现煮现食，是加正好食嘞。
0: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鲜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1: 你这个边头安尼有无？大大卸落去有无？等你大滚的哦，你小踏者，啊，咱一旦开始当翕的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困哩哩，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烤，愈拉愈烤去啊。
0: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嫌犯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 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2: 我特登来吃，我好吃，有嚼劲哦，啊，这感觉口感好些，
3: 还不错啊。我特意从关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米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值得推荐。
4: 我们是外省的朋友推荐到这边来吃啊。口感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挺好。要不来的话，我也不会经常来吃。
0: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1: 头先我是咧煮快餐，啊，落尾想咧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就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达改进，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0: 庄师傅店里它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它就是天丁报喜的固定搭配。按照传统惯例， 但凡家里生了男孩，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天定的喜气就传到哪儿。
1: 现在油饭哦，肥料在较丰盛，要得人家人就说爱较好看嘞咯。
0: 米粒颗颗分明，

0: 心意层层饱满，从后厨灶台到街巷人家，从日常三餐到人生喜事，这碗热乎的油饭里装的永远是晋江人最实在的欢喜，最绵长的人情味。
1: 手艺够标，馅料够标，个头够标，能扛住的三连问的才算得上真标。
2: 晋江上新了，
3: 你
4: 做饭
3: 我
4: 也会
3: 吃
4: 的。迄几日，迄几日，
5: 逐日嘛阿早。我都听你菜市的好，要做面咯，鱼素好食，应该来卖出桌咯。啊，一文鸡也是卖出桌咯。啊，拢
3: 十六年咯。
5: 啊，十六年咯。一文标是最后的配地灯的，
3: 配地灯的。
1: 薯粉标的前身就是薯粉果这软乎乎的糕点。
4: 本来真早的是真早就是切一块一文鸡嘛。一文标是人咧杜子提供的嘛，说要用钱的，才来做一块一文标的。
1: 这一世金黄油亮的卖相确实好看，可李强却不太满意。
4: 最早的就是做一块扁扁圆形的，哦，啊，这落尾来才做一块水饺形的，哦，形状加也好看咯，一块煎起来效果，迄个白。
1: 水饺型的薯粉标，分量实在，个头彪悍，不愧能得标的名号。而这一口标的底气扎根在晋江南部的山地里，这里水田少，最是盛产地瓜，磨成细滑薯粉，解决了鲜地瓜不易存放的难题，也催生出这独一份的滋味。
4: 茄子几分咸子，烂皮是上高工的咯，咱这种是顺手工的嘛，烂的时间较久，皮就会较嫩咯。
1: 全手工揉制，没有半点取巧的空间，但是这一张皮就得耗去大半的功夫与力气。
4: 早迄几年哦，就也侪人出咯，2005年以后到2010几年之内，最兴的是做大概正十年呢。种古早味的物件，唔是啥物食，啥物也红的高科技的啥物技术咯，都总是个靠红的靠经验的。
1: 在李强看来，不需要技术的薯粉标曾经是晋南宴席的常客，只是如今还在做薯粉标的人越来越少。可哪怕做的人再少，李强也依然守着自己的规矩。
4: 有甜有咸咯，甜的就是土豆掺糖的嘛，咸的有种就是土豆掺啊，好啊，才做安尼掺糖掺盐半咸甜的咯。一般种个四五成油温就着落去咯，油的温度袂伤高，你伤高个早着会糊去啊。啊，那是惊掉底咯，超大。
1: 经过热油浸润的薯粉标，外皮金黄酥脆，薯粉皮软嫩 Q 弹，一口咬开，满馅的香气裹着热气直钻舌尖，
6: 口感挺好的，皮很 Q， 像汤圆，它的皮不一样，这个皮比较感觉比较厚，花生味的，我觉得好吃，因为它甜。
1: 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他们几乎未曾体验过的味道，但对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而言，这是记忆中的根深蒂固。
7: 小时候家长也有时候会去买啊，或者会说逢年过节别人会送啊，所以这种应该说是小时候的闽南味吧。
1: 味觉有记忆，对于李强而言，能守着这份味觉记忆，他也依然觉得值。
4: 大家都有时也好吃啦，叫个两个啊，几十个吃啊，咱一人加做，咱就共加做咯。水少，咱就嘛共做。

0: 靠着这门手艺，李强养活了一家子，也盖起了三层小楼。如今年过六十，子女总劝他歇一歇，可他依然每天六点出摊。
1: 没那我这抽干啊，抽干就不就是没用啊。所以后生的都大家就是叫咱点忙做啊，咱就是说咱老岁啊，这加减家己赚两块呐吼。
0: 如今还在专门做薯粉标的手艺人已经寥寥无几，这一口金黄香酥里，藏着山地的馈赠、年月的功夫，更藏着标字真正的分量。不只是个头大，更是靠一双手拼出好日子的韧劲。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而且咱头摆看到这出家乐戏哦，演出三拍一个场景哦。咱经常在戏剧当中呢，看到两三个演员演出千军万马的场景。啊，等我想出哦一句闽南俗语话，叫做“三十六仙家乐，半百万兵”。
2: 这句俗语有两种含义，第一种以招来代表罪，这个在咱木游戏中间是非常典型的。这层意思是褒义，还有一层意思可能是贬义。就是伊都无啥人要创我这个野多的场面，是等于咧笑。
1: 家乐哦，我有看到人写做礼貌的迄个礼字诶，那到底要怎来表达呢？
2: 按照咱本地方言的读音，有人写做家乐，迄个其实是按照厦门腔甲漳州腔来写字。根据咱方言的读音，家乐实际上咱本地是未做写做礼貌迄个字。这个涉及到这个古今语言的演变。普通话开咧，咱方言正早应该是读做可乐，可乐可乐，尾头就演变做家乐。交这个家乐演变三档的，还佫另外一个词，我唔知道你不听过，就是家乐。家乐就是种半隐形的，因为是用种白米片，所以会滴水。咱若要蒸出哦，米就算蒸。煎了再倒咧加落咧，当水都滴答。本来就读做可乐，结果伊变咱即读做加落。
1: 咱看到咱先后即个戏台吼，面顶有一副楹联啊，是甲即句闽南俗语话“三十六仙加落半百万兵”有相款的意思吼。即副楹联是安尼写的：“情切分敌千里外，古今事业一笑中。”
2: 这个可以说是对于咱种戏剧，尤其是木游戏的一种高度的开关。情切分敌千里外，意思就是，伊只要在舞台里行一片，伊就可以表现，就是已经行过千山万水了。所有作灯的律师，伊可以用一个暗暝时间，跟伊搬聊聊。
1: 这副楹联里哦，是明朝万历年间晋江人李定基写的。那伊最爱清廉，平常时哩佫爱看戏，所以啥就写了这副楹联咯。
3: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

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我还要继续去做高进才和贾城的工作，就不能陪你去长春了。你一个人要小心一点，记住啊，股东大会很快就要召开了，速去速回。
1: 好，我还要去找一个人。
0: 谁？祝明月，
1: 他在日本留过学，会讲日语。太好了，这样你们也能相互有个照应，也方便与日本人交涉。还有。
2: 朱小姐，你好。怎么了？不记得我了？没有，我只是没想到你会来我这儿。
3: 其实我也没想到，但在我身边既精通日语，我又可以信赖的人，只有你，所以冒昧的过来找你帮忙。
2: 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啊，是这样的，啤酒厂的尹老板报了一列火车往长春运啤酒，即将进站的时候火车脱轨了，司机当场死亡。日本人说脱轨的原因是司机超速造成的，我怀疑这是他们为了避免赔偿所编造的谎言。我想去现场看一下。你在日本待过，我想如果跟日本人沟通起来。
3: 你在的话，可能更方便。啊，所以你希望我跟你一起去一趟长春？
2: 是的，可以吗？
3: 当然，我也是中国人。
2: 谢谢。
3: 不客气。 桃子，是不是从墨菲回来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桃子，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换作是别的任何，我都可以让给你，除了墨菲。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像对他着魔了一样。我从见他的第一眼起，我就着魔了。
4: 美云，我妈说过，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感情也一样。我没有辞职，就是不想去逃避。每当我难受的想哭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的。
5: 这么爱曹墨菲，但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却什么都帮不上忙。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恨我自己。出了什么事儿？
4: 他伪造遗嘱，已经被取消继承权了。
5: 伪造遗嘱？他为什么那么做呀？他不可能傻到做这种事情的。
4: 他当然不会这么做，是被曹墨清陷害的。
5: 那他当不成董事长了？这个现在还很难说。江雨辰也想当董事长，并且拉拢了三大股东。如果墨菲还想当选，就必须得把这三大股东拉回来。他跟丁总共已经出去一整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真是急死人了。我看这事儿很难了，疯了吧？江雨辰他凭什么当董事长啊？
6: 现在怎么办呀，先生？你要的书。
7: 好，工党名单的调查有进展吗？

0: 没有，听我的，放弃吧。国共两党和睦相处，才是党国之大幸。
1: 不，
0: 并州铁路那边怎么样？
1: 曹墨菲因为伪造遗嘱丧失了继承权，所以曹定邦的股权全部判给了曹墨清。过两天就要开股东大会了，这鹿死谁手的就尚未可知了。不过，丧失了继承权，曹墨菲的形势可就不容乐观了。这小子只要继承他那一半就够了。
0: 为什么要伪造遗嘱？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干了。上次他不是从谭爷手里买了一批假黄金救他爹吗？你不了解，那是我们的计划。这小子有头脑，为什么干这事儿？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但问题是。
1: 曹慕清一向占据30%的股份，优势太大了。那按你这么说，难道他是被陷害的？
0: 很有可能。如果曹慕菲在选举中不能战胜曹慕清，当上董事长，那我们想控制并溪铁路的愿望就很难实现。
1: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0: 你了解一下并州铁路公司的股东都有谁，各占多少股份？
1: 这个容易，我去找曹墨菲问一下就清楚了。

0: 林远，你看我们刚才去过的事故现场，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却把现场清理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这说明什么呢？分明是在掩人耳目，做贼心虚。
1: 对，日本人的工作效率确实很高。
0: 来，我们先研究一下弯道的情况。你看，左缘的曲线半径是315米。 超高是61毫米，间隙是13毫米，与左缘曲线半径相接的缓和曲线延长是56.8米，超高递减率是488倍，坡度为1000分之35。从这些数值来看，火车的时速只要不超过80公里每小时，根本不存在脱轨的可能。而啤酒厂包的那列火车，是俄国生产的 KD 型蒸汽机车。
2: 它的最高时速才不超过60公里每小时，60公里，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0: 这说明火车脱轨的原因根本不是这条弯轨造成的。哎，对了，你记不记得咱们刚刚检查的那个转折器？
2: 那个转折器分明是个新的。对，转折器上面写着一个日文名字，日本尼洛克斯制造所。这家公司是专门生产铁路配件的，
0: 而这个公司刚刚成立才不到2年。这说明什么呢？2年。
2: 那说明这台转折器是在火车脱轨事故发生以后临时换上去的。
0: 这样来看，火车脱轨的真正原因就是转折器失灵造成的，满铁检修不当，这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0: 先生，喝点水。我去过曹家了，一个仆人告诉我，曹墨菲和他妈被曹墨清赶走了，不知去向。
1: 是啊，失去了继承权，连房子也没了。后来我又去了滨州铁路公司，不过那会儿都已经下班了。一个保安告诉我。 曹墨菲白天去过，但和丁建平出去之后就再没有回来。他们俩一定也在为这事奔走。要不，我去找一下丁建平吧。
2: 我去，那可不行啊！万一他还要杀你呢？本来我就应该找他好好谈谈，滨州铁路无论如何是要合作的，误会早晚要解决。那我陪您一起去吧。不，我就是要让他看到我的诚意。你放心，我有信心说服他。

谁呀？是我，李显达。我就是个废人。如果你想杀我，根本不需要动枪。而且，就我一个人，你放心吧。

0: 郝岩同志呢？他不在这儿。曹孟飞目前在哪儿啊？
1: 你问他干什么？我没别的意思，只想帮帮他。
0: 继续合作吗？你还在打冰溪铁路的主意？这条铁路非常重要，不能落在别人的手里。我凭什么相信你？就凭我女儿和曹孟飞相爱。你女儿？
1: 就是我女儿，我的真实姓名叫彭慧昭。

0: 听说昨天晚上这里有一列火车脱轨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当时值班的是李铁柱，我早上接班的时候啊，人家都收拾好走了。这也奇了怪了，这今天人就失踪了。
0: 失踪了？那他家还有什么其他人？
1: 他就一个人住。哎，你也别打听了啊，这我们的人呢都找过他几次了，一直都没找到。
2: 那和你们交接班的还有别的人吗？
1: 何大树。
0: 何大树？那你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
1: 他，我听说他刚辞职，他家住哪儿啊？我还真不知道啊。
3: 行了，不说这些了，说正事儿。公司目前怎么样？
4: 公司现在的情况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姚君山已经答应我了，还有三位大股东尹凤祥、高进才和贾成。其中尹凤祥包的火车在长春站附近脱轨了，满铁不愿意承担责任，我已经让曹墨飞去调查了。如果能够圆满解决此事，尹凤祥就会支持我们。
5: 好。
4: 高金才我也见了，
5: 只是他提出等滨西铁路建成后，给他运输的货要优惠30%。这个家伙有一个酒厂、一个木材加工厂和一个榨油厂，每年的运货量极大，
4: 优惠这么多简直就像抢劫一样。
3: 那你答应他了吗？
4: 还没有，我想等曹墨飞回来以后跟他商量一下再回复他。
3: 不，你明天就代表曹墨飞和他私下签一个合同，答应他所有的条件。
4: 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关键是不公平，万一传出去了会影响整个公司的运营。
3: 距离滨西铁路建成通车那还需要几年，可是离股东大会的召开只有2天，这是缓兵之计。先把公司拿到手，然后再用几年的时间对付他。
4: 有道理。
3: 那个贾成呢？
4: 嗨，
5: 就这小子最难缠，我登门拜访，在他们家大门口待到天黑，他就是不见我。
3: 那他做什么生意呢？
5: 以水路运输为主，货物较多，为租船人完成特定航次的货物运输并收取租赁费。除此之外，他们家在滨州还有很多商铺，平康里、仁义巷这两条街100多家商铺都是他父亲留给他的。
3: 哦，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那个家喻户晓的商业魁首贾世荣，对吗？
5: 对，就是他。

0: 你好，您是范长民吗？
1: 啊，是我。二位是？
0: 啊，我是滨州铁路公司的，我叫曹墨飞，是丁建平丁总工。

0: 按理说，做他的工作应该不难。问题是，为什么不见你呢？贾成不愿意掺和公司复杂的人事，他坚持谁的股份多，谁是长子，他就选谁。那就从他的父亲入手。自从生意交给贾成后，贾老基本上已经不再过问买卖上的事情。 只是偶尔去看一看。这么说来，倒是个问题啊。这几年，他们家的水运生意是越做越大，贾老对他是更加信任，很多事情都放心交给贾成了。水运生意越做越大。
1: 他叫贺大叔，是满铁长春站的搬道工。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您能不能帮我用最短的时间替我找到他？这没问题。不过今天太晚了，最早也要得等到明天车站上了班，我才能去查呀。
2: 可以。
1: 今晚你们二位就住在我这儿吧，条件不好，别嫌弃啊。我去内屋睡啊。
2: 那真是太麻烦你了。
1: 哎，不客气，早点休息。
2: 哎，谢谢。

0: 明月，你也累了一路了，早点休息。我去车上睡，有事你喊我。哎，
1: 曹墨菲，我跟你一块去车上吧。
0: 别了，车上挺冷的。
1: 忽然换了一个新地方，我一个人，我有点害怕。
0: 那要不然这样，我陪你再聊聊天，等你睡着了我再走。
1: 好啊，这样我才觉得心里踏实嘛。

0: 曹沫飞去了长春，他已经知道了事故火车是尹凤祥报的。曹沫飞去长春，查出事故的原因，尹凤祥说了，只要事情解决的圆满，他就扶持他做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这是南满调查这起事故的内部文件。 事故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转折起事令。现场处理的再干净也没有用，是瞒不过曹沫飞这种专业人士的。为今之计，只有阻止他找到证据。事情关系到我们运渠的那批枪械，绝不能公诸于众啊！
1: 安全起见，
0: 我要亲自去一趟长春。那就有劳质子小姐了。
1: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的，陪着我一路上奔波，还受了这么多罪，说心里话，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看不出来，你还挺怜香惜玉的呀。嗯，那个，你有兄弟姐妹吗？啊。
2: 没有，就我一个。啊，那也挺好，少了很多烦恼。怎么，你会有很多烦恼吗？唉，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了，只不过各不相同罢了。我还羡慕你有一个开明通达的父亲呢。你父亲就你唯一一个女儿，他还对你封建专制啊？
1: 不是对我，是对整个公司。什么事儿都要听他的。我这个乡里啊，就是个摆设。在父母眼里啊，我们孩子永远都是孩子。他什么都要管着你，也很正常。
2: 可是，我作为这个公司的首席设计师，至少在服装设计上面，他应该听我的呀。
1: 难道不是吗？
2: 太不是了，我爹啊，以前是个裁缝，擅长做旗袍。别的都还好说，就是这个旗袍啊，他当年做的旗袍什么样子，现在就必须是什么样子，不能有一丁点改变。要不然他就会说你不伦不类。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服装设计已经成为了一门艺术，要给人带来美的享受。你老是一成不变，再好的东西也会让人腻味啊。
1: 那他真的是太保守了，西风东渐，中国人的审美只能越来越进步。如果在设计上不改进，仅凭做工精细，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2: 看不出来，你还挺懂啊。<笑>

0: 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跟你聊着聊着，竟然失常了。
1: 其实，昨天晚上聊得挺好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一个胸怀大志、满腔热血的进步青年。嗨，
0: 你太过奖了。
1: 请进。
2: 哦，你们醒了？
1: 啊，
2: 昨晚睡得还好吧？
0: 哎，还好还好。
1: 哦，何大叔点我找到了，
0: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1: 好，走，
0: 我们走。

0: 就是这儿。好，那我们进去吧。走。
1: 妞妞，来，尝尝妈熬的大米粥，可香了。来，来。啊，请问何大树是在这儿住吗？
2: 是。
1: 你们是？
3: 我们想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2: 对。哦，
1: 大树，大树。
2: 哎，
1: 有人找你。
2: 谁找我呀？
1: 你就是何大树吧？我们是车站的，来找你了解点情况。
2: 昨天火车出轨的事儿？
4: 是。
2: 那就不用问了，日本人不是调查过了吗？
1: 正因为我们不相信日本人，所以才来找你。
2: 现场我们已经去过了，火车出轨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超速，而日本人非要把责任推给死亡的司机身上。
4: 我不知道。
2: 大叔，咱们可都是中国人，咱不能让自己的同胞死了之后再蒙受不白之冤呐！你说是吧？
1: 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天我和李铁柱接完班回去离开了，之后发生了什么？
2: 我是一概不知。
5: 那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1: 就是啊，还是说你看到了什么？
2: 突然想不起来了，你别着急，好好想想，我们可以帮助你。
5: 不是我，
2: 我什么都没看见。战士，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那你为什么突然辞职？
5: 我，哦，我本来就辞职打算，不想再给日本做事了，准备带老婆孩子回乡种地。
1: 李铁柱失踪了，你知道吗？
2: 知道，早上辞职的时候听说的。
1: 那你没有想过，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突然失踪了？
2: 怕担责任，跑了呗。
5: 你就没有想过，他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吗？
6: 大叔，你看，孩子正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呢，他不会因为你丢了差事而瞧不起你。可是，如果你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说不好听的，你都不配给他做父亲。
2: 你们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6: 哎，大叔。
2: 大嫂，何大树丢了工作，估计你们养活。我这儿有些钱，你拿着。
6: 不，我不能要。拿着吧。
2: 是啊，大嫂，你就别客气了。这年头谁家过日子都不容易。就说那个死了的火车司机，他这一走，丢下五个孩子，这孤儿寡母的，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好了，不说这些了。
6: 我看你们家大树身子骨还结实，如果他不嫌弃，就让他到车站上来做个装卸工吧。我叫范长民，让他直接来找我就行，我给他安排。
1: 谢谢你们。
2: 不谢不谢。
6: 你叫什么名字呀？宁宁。你们猜的果然没错，贾成的生意能够突然做大，是因为他把船只租出去给别人做走私生意。
7: 之前谭爷的一批古董就是经他的船运进来的，这我已经跟四喜求证过了，情况属实。走私这么大的事儿，弄不好是会进监狱的。
6: 许坤肯定是收了他什么好处吧，睁只眼闭只眼。可惜呀。
7: 可惜了贾老对他的栽培和信任，贾老的一世名望，早晚会毁在。

1: 就是在这个不孝子身上。嗯，这你可真说错了。他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孝子？我问过很多人了，他们都是这么说的。来，
2: 二位。谢谢啊。
3: 二位慢走。
2: 老爷，少爷，外面有位丁先生要找您。哪个丁先生？
4: 铁路公司丁建平。哎，
2: 正是。你去告诉他，我正跟父亲谈事呢，没时间。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
4: 人都来到家门口了，怎么能避而不见呢？太失礼了。
2: 哦，是父亲，我这就去见他。

0: 贾老板，陈总，好久没见了。丁总工，我知道你来找我的目的，你们这样强人所难，不好吧？我的态度很明确，曹家的家事不能牵扯到公司，选谁，我自己会判断。
1: 贾老板，这件事关系到公司将来的命运，甚至是整个东三省，还希望您能够慎重考虑。
2: 你也别白费口舌了，我的想法是不会改变的，也不想重复。告辞。
0: 我听说你们家的船运生意，现在是什么货都能运，什么货都敢运。
3: 丁总工的话，我有些听不太明白。不过我希望公司里的事，不要牵扯到我其他的生意。
0: 这个道理，丁总工应该比我更明白吧。
2: 是是是，告辞了。这以前没跟他接触过，还真没想到他是块硬骨头。今天那批货几点钟到？
4: 晚上8点。
2: 我就不过去了。
5: 你告诉他们小心点。
4: 老板，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5: 什么事儿？说。刚才有个人给了老爷一封信，老爷看完信之后脸色很难看，然后……
2: 别吞吞吐吐的。
4: 然后就去了码头。
5: 他没回家？
4: 哦，没有。
5: 那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行了，别回家，赶紧抬车带我去码头。
4: 好。
5: 伙计们。
6: 每个人都争取发一件棉衣啊，好的，老爷。
7: 谢谢贾老爷，谢谢，太感谢了。大家不要着急啊，人都有份儿啊。谢谢贾老爷，真是大好人呐。大家不要着急。
6: 谢谢。少爷，货到了吗？货还没到。
7: 不是说8点钟吗？
6: 那这怎么回事？怎么发起棉衣来了？这不是你吩咐的吗？下午刚从凤林运过来。
7: 送棉衣的人叫什么？姓丁。兄弟。来，伙计，这个厚一点，给这位年长的老人。
6: 二人呐，
7: 贾老爷，如今这乱世，能想到我们穷人的。
6: 就只有您了。谢谢，
7: 老爷，
6: 师傅的师傅的，俗话说树高万丈，要有根呐。这些呢，都是我该还给你们的。啊，老人，您慢走。哎呀，
7: 好人呐，
6: 慢走，慢走，
7: 好人呐，活菩萨呀！
6: 哎，
7: 谢谢，谢谢，
6: 谢谢，
5: 父亲，你跟我来一下。孟子云。 穷不失意，达不离道。你记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做生意的人，如若发达了，都不能忘本，更不能离义。丢了规矩和品德，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儿，投机取巧，万万不可为之啊！
2: 谨记父亲训诫。

0: 我平时都怎么教你的？你再说一遍。诚信仁义律己身，将才雅姿经诗文，凶圣四海买卖市，取之有道赚金银。
1: 取之有道赚金银。好，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没有按照你说的去做，我绝不轻饶。
2: 哎呀，没想到啊，你这个办法真管用。哎，那批货呢？怎么处理的？
3: 走私的货物，我们不能随便处理。贾成是个孝子，贾老已经给他敲了警钟，他应该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又多了一个支持者。估计江玉成和曹墨清那儿也没闲着。
4: 我们还是不能放松。希望曹孟非那边一切顺利。请阁下放心，我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所有铁路失事的目击证人已全部灭口，消息绝对不会泄露出去。嗨。
5: 马上赶到办事处，亲自督战，务必赶在曹墨菲到达之前将军火运出去。
6: 是。
5: 妮妮啊，爸爸给你新做新艇，喜不喜欢？
6: 新艇。
5: 飞来飞去哦，飞来飞去，好不好啊？
7: 好玩好玩。
5: 嗯、
6: 你真不去车站上班呀？
5: 我有啥脸去啊？
6: 那你要是把实话说出来，会咋样啊？
5: 满铁赔钱，我做到。那现在司机就白死了，李铁柱也下落不明。你要是不敢说，我就去说。你去，铁路上的事。
6: 你跟你们懂什么？那天你没回来，我以为你要顶俩班了，带着妞妞去给你送饭了。
5: 你都看到什么了？
7: 好多箱子，还有好多杆枪，就像姥姥家那把猎枪一样。
5: 闭嘴！大人说，箱子后列什么？

0: 孩子嚷嚷什么？你莫不哭，不哭，不哭！这些话千万别乱说，要是传出去，这个家就完了。
1: 只是可怜这一家人，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五个孩子啊？就是车站那饭调度说的，他说司机有五个孩子。 这往后要是咱们家过好了，可别忘了接济人家，要不然这心里有愧，还不定这报应就落到咱们身上。

0: 你已经尽力了，事前仓促，谁也没有办法。即使不做董事长，你仍然可以为滨西铁路贡献力量啊。
1: 其实，我并不是非要做这个董事长，而是我不想我爹一辈子的心血都毁在我大哥手里。更重要的是，我想为火车司机和李铁柱。
0: 讨回公道，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事情比想象中复杂多了。你也做了你该做的，问心无愧了。明月，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不辞辛苦陪我跑了这么远。你别这么客气。
2: 我们是好朋友吗？
3: 莫非，
2: 范大哥，
3: 哎，
2: 大叔愿意讲出实话了。你们给我钱用，还帮我找工作，我就说假话，和日本人一起陷害那个司机师傅，也对不起失踪的李铁柱，我不是人。
0: 何大哥，你别这么说。那你现在告诉我。
2: 火车脱轨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和李铁柱交班后，在回家的路上想起忘了跟他交代工作上的事，我就回去了。我远远的看见他向往常一样把轨道搬好。当时天阴特别黑，搬好后他也没有查看到站情况，就去给火车打信号了。火车开过来到站内出了轨，他急忙给站长打电话，然后拿着马灯跑去看。 这才发现，监轨位置不对，可他明明搬了轨道啊！那后来呢？日本人很快来了，他们封锁现场，不准任何人靠近。等清理完现场后，我们工长对他说：“日本工程师的调查结果是，他没有把轨道搬好，这样他是要坐牢的，而且满铁还需要负责赔偿司机以及车上货物的损失。”他当时就懵了，哎。
0: 工长说，日本人交代，要他把责任推到司机身上，就说火车超速。那当时火车的速度快不快？
2: 不快，他给火车打信号，我是亲眼看到火车跑过去的。还有啊，当时火车翻身时，我看到除了啤酒，好像还有，
0: 何大哥，这里没有别人，除了啤酒还有什么？
2: 好像还有很多杆步枪，子弹撒得一地都是。
0: 日本人竟然偷运军火，
3: 这就难怪。天亮之后，在现场除了啤酒，什么都没有发现。
0: 日本人偷运这么多的军火，肯定在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啊！能说的我都说了，我只知道这么多了。
3: 何大哥，你还记得铁轨上？ 用的转折器是什么型号吗？
0: 那是俄国的，从铁路通车一直用到现在。
3: 那就不对了，我已经查过了。铁轨上现在的转折器分明是新换的。火车司机和李铁柱都是给日本人背了黑锅。监轨不在正确的位置上，根本不是他没有搬好轨道，而是转折器失灵。这场事故的责任，分明是满铁造成的。
1: 所以说，日本人是在吓唬你们，让你们不敢讲出实情。

0: 用以掩盖他们偷运军火的这个事实。
1: 不行，我们必须要立刻找到证据，阻止他们这场阴谋得逞。
0: 谢谢，您好，请出示证件。好，请进。从这个大门进去，这个后边就是仓库。据我所知，好多铁路上的货物都先放在这儿等待中转。
2: 那这批军火会不会就在仓库里面？
0: 我觉得应该在这儿。你想。 只有一夜的时间，他们能把东西转移到哪儿去啊？而且还有哪里能比满铁的地方事务所更安全呢？那我们还
1: 等什么呀？赶紧去搜集证据啊！
0: 哎，等会儿，咱们先研究一下他的岗哨和布控啊。你看大门这儿有两个门岗，用以排查进出人员的身份。进去之后，围着这儿还有两个人巡逻，而且周围的布控都非常的严密，很难进去。
3: 志子小姐，您请。事故现场都清理干净了吗？放心吧，
0: 我都亲自检查过了，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
3: 事故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0: 是转折器失灵，导致尖轨没能达到正确的位置。
3: 失灵的转折器呢？
0: 在后面的仓库。
3: 在仓库里。
0: 不能留下证据，要立刻清理掉。那批货呢？都在仓库里。
3: 货要立刻转移。
0: 放心吧，我已经增派人员严守戒备，短时间内不会出现问题的。
3: 哼，加强戒备，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0: 这是我的证件，车上装的都是铁道上换下来的旧零件，我们接到通知，全部都让拉到这儿来。
1: 进去吧。

来，搭把手递一下。哎。

0: 他们什么时候换岗？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哎，放好东西了吗？哎，放好了，就赶紧出去。哎，好好好。哎，好。哎，走。
1: 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买点菜啊。
2: 大姐。
1: 要不我开车带您去吧？
3: 不用不用，请进的。你们聊你们的啊。
1: 谢谢。
3: 事务议事，我们开始吧。
4: 好。
3: 那你们谈着，我出去把风。嗯。来，你们看，这儿大门，这儿是浴室，这是通往浴室的道路。
5: 他们每天晚上换班之后啊，会先到浴室洗个热水澡，然后再回家。哎呀，今天真是太热了，一会儿一定要好好搓个澡。哎，
6: 是啊。
5: 啊，谢谢。
6: 哎，就我跟你说啊，来了几个好货色，要好好放松一下。
5: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地方，就是花姑娘很多的地方。

0: 我们换上他们的衣服，在外面接应我们。
1: 好。
0: 哎，大叔，你把这梳理一下，然后负责警戒啊。
2: 好，
0: 咱们进去吧。
2: 好。

0: 这就难怪李铁柱会失踪了。我们必须得把这些证据带回去，
1: 转朝夕也得带上。
0: 站长，今天晚上有人来过吗？
1: 有人来过，铁路调度过来送还铁路零件的。一共几个人？3个人。
2: 马上带人过去看看。你跟我来。是。大家上车吧，快！何大哥，
3: 何大哥，
2: 坚持住！
3: 站住！放心，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妞妞和何大嫂的。

0: 你还是走，
1: 你怎么办？
0: 我掩护，
1: 不行，要走你先走，
0: 这样谁都走不了。快，
1: 等等我。

0: 你说怎么会这样？明明何大哥和范大哥昨天还好好的呢。别太难过了，何大哥是为了我们，为了铁路，他牺牲了自己。换作是我。
1: 我也会这么做。为了铁路，我们都会倾其所有，付出一切。何大哥，你辛辛苦苦的一辈子，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转折器和枪怎么处理？
0: 暂时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何大哥走了。我们现在手里有人证物证，日本人暂时不敢轻举妄动。我们一定不要让何大哥和范大哥白白牺牲。

0: 没想到范成林这个家伙，他竟然还有枪！哎，
1: 很明显，他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下我们麻烦了，人证物证都在中国人那里，就算上了法庭，那我们也会输啊！你是怎么做事的？忘丢了自己的武器，人还跑了，
0: 都是我亲爹。没想到那几个门外汉竟然战斗力这么强，
1: 真是愚蠢！
0: 就等着领处分吧，你。知道小姐，事已至此，处分我已经无济于事了。当务之急，我们还是把枪械找回来吧。
1: 集合所有车辆，把仓库清空。稍后我会和高田君取得联系，叫他派人协助你。
0: 是。

0: 大人呢？他是不是坐牢了？还是……大嫂没有，您别瞎想。火车脱轨是因为转折器失灵，与大河大哥没有关系的。日本人是故意吓唬他的。哦，
1: 那就太好了。那他人在哪儿呢？
0: 我们怕日本人找他麻烦，安排他坐火车去了外地。
2: 爹是胆小鬼，人向我们跑了。这孩子，宁宁啊，你爹，他不是胆小鬼，在这种乱世的时候，他敢说真话，他是一个大英雄，记住了吗？
3: 何大嫂，你们收拾一下，赶紧带着孩子离开这儿吧。这是要去哪儿啊？我给你们找了个旅馆，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住所，我怕他们会找麻烦，这里不安全。可是我这也没什么好收拾的。那我们赶紧走吧。哎，何大嫂，快进来。
4: 这些啊，都是何大哥交代我捎给你们的。这些天千万别出门，一日三餐。

0: 跟哥姐说再见呀。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您慢点啊。哎，
2: 您留步。
0: 再见。

0: 你说，笨蛋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有理想的人。恐怕现在日本人已经在通缉我了。为了安全起见，你带着证据先离开。那你呢？ 我再重新宾馆先躲一阵子，然后再想办法离开这儿。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我会的。还好你没事，不然等回去了，我该怎么跟朱老板交代？我们都不会有事的，你别气馁，我们一定会平安的到达滨州的。但愿吧。
1: 曹墨菲和丁总工还没回来呢。嗯，也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还没回来，应该就是没成功吧。如果墨菲不能当选董事长，我就辞职，跟他一起离开这里。
2: 那公司不是更糟糕吗？
1: 那也总比让我眼睁睁的看着公司毁在江玉成手里强吧。可是我觉得。 跟与谁当董事长比，修好滨西铁路更重要。这是董事长的心愿，也是曹墨菲的心愿。你真是太单纯了。江玉成对铁路一窍不通，你指望他完成心愿，怎么可能呢？不行，我还是得去找江玉成。你还想再去劝他，总得试试吧，不然会有遗憾的。嗯。
3: 曹墨清一下得到 30%的股份。
4: 加上尹凤祥、高进才、贾成三人，共计60%。按每股一票来算，曹墨清当选董事长，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5: 是，倒是没白忙活。不过现在呢，有一点小的隐患。高天跟我说呀，尹凤祥的货在长春出了点事儿。
4: 他跟曹墨菲说，假如你帮我把长春的货麻烦解决了，我就支持你当董事长。长春？啊？怎么了？没怎么。昨天明月突然跟我说，去长春看个朋友，我就觉得太巧了。
5: 那就希望是巧合吧。你看啊，现在假如曹墨菲要是把长春的麻烦解决了。 尹凤祥就会支持曹墨菲，
4: 那里外里我们就有可能损失不少股份啊。
5: 少了他一个不影响大局。你不知道，这个丁建平到处在频繁的活动。假如他跟另外两个人要是说通了，另外两个人要是倒戈了，那麻烦不就变大了吗？
4: 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5: 小不小也是有可能。我只能啊，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我得想办法把姚君山给拉进来。这样的话呢，算上我、姚君山、曹墨清，我们三个人的股份就会超过半数。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幺蛾子，都不足为惧了。
6: 姚君山是商会会长，他又有一个在大帅府当差的侄子，不好对付。
5: 我呢，倒是有一个办法。
7: 不过老朱啊，这个办法得麻烦你呀。进来吧，你就在这儿慢慢等吧。不过我也不知道少爷什么时候回来。
8: 谢谢，不客气。
7: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彬彬有礼了？
8: 我一直这样啊，
7: 有吗？那你在这儿就慢慢等吧。

0: 日本人做事一向谨慎，这么大的事，怎么会让曹莫非抓住了把柄？
1: 摆秘书呗。反正呢，明天早晨9点之前，曹莫非要是赶不过来呢，我就不战而胜了。
2: 站长，里边请。
3: 朱叔叔，
4: 贤侄啊，
3: 小伙子。
0: 又见面了，又是你，看来我必须得再次卸下我文人的面具。
2: 陆叔，我服了，
5: 真面目了。
2: 贤侄啊，江先生是我的朋友，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2: 等等，今天呢，和你谈谈。 你和明月的事，
6: 朱叔叔，你说的可是真的？
2: 真的。

0: 醒醒！哎，哎，醒醒！
1: 啊，江夜辰，回来了，
0: 睡着了。
1: 啊，是你啊？
0: 你还没走呢。
2: 我还没见到江夜辰呢。
0: 为什么非要见我们家少爷啊？
3: 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就是为了上一次收留你一宿，你要当面跟我家少爷说谢谢？既然我们家少爷交代我那样说，就没打算让你跟他道谢。
0: 天色也不早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早点回去吧。
2: 哎呀，不行啊，我必须得见到江玉泉。
3: 哎，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少爷？
2: 喜欢他？
3: 嗯，
2: 你想太多了吧？
3: 不是最好，不过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少爷跟金兰珠小姐自幼就订婚，金兰珠小姐你可是知道，她脾气可坏着呢，谁要惹了她呀，那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2: 哦，那他们倒是挺臭味相投的。
3: 哎，你说什么？
2: 啊，
3: 你
2: 不。我是说，你们家少爷和金小姐挺般配的，金童玉女，
3: 那必须的。
4: 是是是，我对明月是真心的，为了她，我去日本学中文，搞得我现在人话都说不明白了。不过为了明月，我愿意。哎。
5: 贤侄，你要是真喜欢明月的话，就帮叔叔一个忙。
4: 叔叔，您别说帮忙不帮忙，您一声令下，我刚走徒弟，马上就要走。明月，明月。
6: 哟，
0: 哎，你回来了！
6: 我不是安排春暖。
0: 哎，我找你有别的事儿。
6: 哟，呵，找我有别的事儿啊？
4: 找我有别的事儿？
6: 行啊，说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江逸辰，你放弃参选吧。
6: 哎呀，看来找我还真是为这事儿。
0: 你什么都不懂，你不能胜任那个职位。
6: 是曹墨菲让你来找我的吗？
0: 那倒没有，我跟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7: 怎么了？你们两个人还没和好呢？我明白了，心里面不舒服，说明你心里在乎他。潘涛，你放心啊，为了让你心里面舒服，我一定不让他当上这个董事长。

0: 不是因为我在乎他，
1: 我只是觉得他比你合适。
2: 谁告诉你他比我合适的？
3: 只有真正干上了那个位置，才知道合适不合适。
0: 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行吗？
3: 你为了曹墨菲的事儿跟我道歉？好，
2: 好，那我问问你，是不是为了他所有的事情你都愿意做？
0: 只要你答应放弃参选，我什么都可以。
3: 好，我答应你放弃参选，你嫁给我吧。我让你嫁给我，啊？
0: 神经病！
3: 哎，太晚了，在这住一宿再走吧。哼。
4: 你好，借用一下电话
0: 啊。可以。
4: 你好，转一下银府。
5: 喂，哪位？
4: 尹先生您好，我是朱明月。
5: 啊，朱小姐啊，
4: 特别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
5: 啊，没关系，有什么事请讲。
4: 是这样子的，为了帮您讨回公道，我们一起死了两个人。曹墨菲现在被日本人追杀，也死苦不暇。
6: 探头，探头，探头，探头，
7: 救命啊！
8: 来
7: 救命啊！
8: 什么呀！来吧，来吧！
7: 救命！
6: 住手！
7: 救命啊！
8: 你谁啊？这没你事啊！滚！滚！落！
6: 你没事吧？

0: 干什么呢？啊，这么晚了，一个人去哪儿？多危险，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啊！
1: 回家。
2: 回什么家呀？以后这么晚了，一个人不允许回家，听见了吗？
3: 咱俩，别忙。
0: 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如果没有什么事先，那我就先挂电话了。
1: 哎，等等，周小姐。
0: 曹墨菲为了我的事，尽心尽力。
1: 我尹某人也不是寡廉鲜耻之徒，这个官司我不打了。
0: 所有的损失我自己负责，你尽快带着曹墨菲赶回来。真的呀？那太好了，谢谢啊。
1: 你们明天上午9点之前，一定要赶到公司，我所有的票全都投给曹墨菲。好。
0: 城西宾馆。
4: 你那边几个？
5: 好，
4: 你们几个往这儿追。

0: 现了怎么办？你被我害死了吗？你先别动，你先别动。
1: 那你也不用贴那么近啊。
0: 近吗？等会儿，等会儿，好，我远点，我远点啊。

0: 没事，没事啊，没事。哎呀，不来人了，没事。
1: 走了吧？走了吗？
0: 臭流氓！哎呀，谁让你心能不跳？
2: 贾诚已经答应把票投给曹墨菲，可曹墨菲到现在还没回来。明天上午9点，股东会将会按时召开。他那的情况估计不会很乐观，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都不如你喜欢。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寸细罪，有二名你不该的不公子该的用在一应听心地干断情，你家是恰是定就不应该能见来，心中为是放心不踏，一边的魂牵去探望，可以都是毕竟

0: 成恋爱困透四字，因此不下来这小说那梦宁家魔鬼。
1: 该公子，你今日约定只有一点运气，为何不顾得我家小姐之心呀？
0: 正想你要你行踪之后，这来面辞小姐，怎能舍喜不辞离别呢？
1: 该人今夜有出功名也是好事，但因为我生命以爱

0: 萨亚家丁改姓都来带来严父求子问我这回我干
1: 宁尊之道不能归去吗
0: 是呀爹亲我病在床催归心急无奈无宁

小生现在不完不完你娘家，我奈何为人之家，当却尽好道，小梦见。

点贵，小生钦佩不已，大胆我的呀，并如小生动之言算，一日还祖，望小姐宽心。

娘家不必担心，害我到无间之后比邻得亲，明媒正娶老贤妻，难就是名正言顺的结发好彩了。

娘家真是心地周到，家眷七下子母一灭，我不言听更只有娘家如此贤惠，一经平明，爹娘将我支援，娘家真可放心。

0: 刘魂演定了，小生会是忘恩负义之人。列我之功，奉天孝道，我盖良才，与眼秋阳，地极良言，留有好心愿。
1: 该人何必如此？玉魂莫得就此多言。
0: 娘家临别匆匆，母母相赠，就以定情心物对戏纪念。玉魂出殡献上来。

0: 你苦我甘，得用都可以。祖先别个李一记，正听西鼓红罗西用，天天相机是不会。你叫天都一红，地母女给您，牛能小牛家里精，小生便可放心。
1: 但不得家己何时到来？
0: 既有一活，只有喜事到来，高何时呀、啊？

0: 身为之间红利的哥哥啊，恐怕家庭该是应不待，娘家就此一别。
1: 一天也不能久停嘛，
0: 只怕准家催出回准，我弟弟相准露出破绽，还为不妙。

0: 袖手腕，为之万花酒，博国论，所酒将红灯。
1: 禀老爷，王贵尊及这位大人都好喜。
0: 哦，当起国人开中门迎接。
1: 是，当起国人迎接。

0: 连魏公明真是英雄啊！
1: 来人，一个王中英六所之父，今日良辰吉时，玲珑游行大礼，这是送喜临门，我等你前来恭贺。
0: 鸿运浩通，各望不中，时间罕难，上望多多赐教。
2: 阿英在天庙，
0: 盖行
3: 在，
0: 请公子就等，拜见紫薇大帝。
3: 是，有请公子。
4: 来。

0: 再见，诸位待领。
1: 启动，启动。
2: 门市街户所出门小姐啊，现修个人，大人有此佳人，配此现修，堪称送票。
3: 多蒙各将，门家亲王生性刚定，纪律肃静，有心奋斗，家所谓有纪乎必有纪律，小李得此累座，尚可忘记生气。
4: 该大人高枕有后，修色行都能强手地球，共有该乎文明啊！
3: 但愿如此。连位只因临机紧迫，命你速当赴任，小李在家，尚望多多教应。

0: 也给你休有事。
1: 行在我个人平平万里，你又无可限量啊！啊！
0: 娘仔，叶静与坤风一起，行行一事，回一水，属于子面。
2: 害你金尊告会。
0: 哦，列位，请回厅应得。
3: 请。

0: 今年虽非大丁客金榜对名，却是小丁客洞房花轿。快哉，真是快哉！
1: 公子，禀公子，外面有一路兵从南昌而来，带一帮子信，说是寿宁重托，定要面交公子前去。
0: 子信在地的。
1: 哦，子信在此。
0: 才送两归，获得乡顺，家眷自七王家，定于秋后成婚。妾身已许人，只是会他为事不密切，刻不良欢，何刻说丢灵妾，迎妾咋归我更？心中如悔，坐断言中，忙速速赴为盼，妾眼秋阳再拜，眼秋阳再拜。

0: 在行，在紫极林现在何处？
1: 就在问我丹太回之。
0: 你将自信撤回，就是公子恶意罪孽，就惊引起克掉。
1: 这，哎呀，公子啊，要你莫回红了。今日分明是公子的大喜之日，就能脱身是就惊硬气，老奴穷连假设，与三子人嘛未相信。
0: 你就是告以相信为基。
1: 这，哎呀，要将有物骗色，无叫我会丢了。
0: 那该寻回啦。自信留下，初闻两秒，就说等公子高中回来，再复此事。
1: 是。
0: 那此事不可瞎闹荒声，本公子自有重赏。
1: 是。

0: 西
1: 正呀宏大系列偏乃还农宿
2: 万户会叫高
1: 是是是是是得行老师苏行老恰把古井呼安魂

行为你有意，这都真是的都是如是如意。公子什么有志之事，近日来却是喳喳便出，也暗暗加贵。老爷因晚年所招，小妇人隔门家三个日，如何能使何心等

0: 家父啊凭肚子叫来公爹嘛。
1: 哎呀，第一时恰也不知分呀。
0: 你说什么？
1: 公子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公子啊，呀你昨日倒来是你等我，今仔倒来耍你偏心。
0: 老人家何必啰啰嗦嗦？
1: 哎呀，呀夫伊是老啰啰嗦，是是。
0: 你又来了，好吧，随去我处地，好我即刻审定。
1: 好，我就去。
0: 苦生了梦，为欢几何？当此正义，红袖添香，翠酒暖。何必安挑板冠，用琴弹？

难求勇再拜，哼，四个敬亲，夸以罪孽。

寒冬已到，天寒地冻，娘家不再相归，来此为何？看这两家如此敬爱，小生你来再次困透世子，金梦回梦回看两家第四情归节目，是罪是罪。

0: 小夫人多来。
1: 奉哈、
0: 是。
1: 可叹哈、
0: 是。但愿贤惠的小夫人有法通好好劝你。
1: 为何家在丢失，另来血流血停？
2: 公公公之心切，望小刚村人细心。
1: 莫打莫打莫打，娘家贤惠家可以避。
2: 陛下避，
1: 避那冲。为父母矣，算你听秀，修身得妻，如此贤秀，何愁不能将将即位？

子夸，一娃盖帽鸡仔，楚公明女婿丑盖，人家何必盖坏？

0: 这个小生改记名毕业无路关机了。
1: 禀公子，有主仆两人定文拜访，现在门外等候。
0: 是谁？
1: 这是公子的侄友，而是你的老朋友。
0: 正是陈世兴，用我到城西一回。
1: 看因两人啊，形容憔悴，这是远道而来，有要事，定要求见公子一面。
0: 有要事，求见一面。如可回的话，就是公子并不在家。
1: 这
0: 哎呀，娘家，想必是何帮强夺了刀之灵，这哪会救助？且且男女不求自立，留来上了，真是讨厌。
2: 何为这金？乃人家之道，官人利益六善好事，尽量利为。
0: 前车一言，断开茅塞，小生向来喜欢这个护卫。改行，
1: 我在，
0: 就请客人告知榜一护卫。
1: 是。
0: 天气寒冷，台湾高来榜处出雕红，一日一寒，有你随我来。

0: 我的最爱。
1: 我是。
0: 哎呀，你两人怎可留恋乔装之处啊？
2: 小心呀，是为了养你你咯，不听不理吃打吧。
3: 是呀，要是出都无奈，
0: 这么女何时好啊？只是连枪出力来，谁又知道不便啊。

哎呀，娘家，你我姻缘注定，流泪未平，今日到来，我的

0: 新婚，在家父面前，实在难以启齿。
1: 公子，你不是说过家门为了一命，尊贤莫不听言以重，今日却为何个出两半？
0: 婚姻乃必然大事，安能处处就事？况且家贵养金，实是难言之苦啊！
1: 公子，你今日一直加班，我家小姐亲自到来，你

谁叫你好怕死？为给我两转给他的关切心，又掉一粒，胜过几片大荆棘。

0: 随笔包我印，世世在在难诉我灵。我为此事是我先，我要为此悔悔叩心，愿只愿啊，
1: 愿相依。
0: 只愿你我当初太动情，最大的过错是自性。
1: 有高家小姐，今日你去八卦温泉，对天明星又在你，今日却为何出此妖风？

0: 禀公子，有你言道，小妇人回洞闺房多年魂斗，请公子即刻前去看看。
1: 哦，竟有几等怪事？
0: 这两位清官是谁啊？
1: 不必多问，哈哈，
0: 是。
1: 不朽瞒，小生回家已有爹亲做主，除了文氏小家，我也撤了。

0: 土烟烟草草草里有春风一朵，原来是红娘做戏。
1: 吕白丁送行，伊肯收好意，伊肯收好意。
2: 走开！
0: 女人为自己，不为我下先出地。一来文风不相称，我阿怎能何为红红？你来，我每叫下名不顺，我来告我进殿见。哼！杀来，家父就位于红爱，死中庸，家教不扬。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3: 好好。
4: 阿姨，您吃水果吧。
3: 好好。
2: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3: 好嘞。
5: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2: 啊，癌细胞！
5: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
3: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到了，哎，武先生，这位就是秦同志，我是武廷俊，欢迎你，秦同志。你好，
1: 金木兰。大家都到了，请。
0: 不进来吗？
1: 这是党的会议，我还是团员，你们开会，我放风。
2: 这位是省委派来的交通员秦木兰同志，这位是程建文同志。
0: 你好。
2: 这位是宋文梅同志。
3: 你好。
2: 大家都坐吧。今天秦同志来是要给我们传达一下陕西省委的指示。

0: 秦同志，
1: 哎，
0: 省委对我们三师的工作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前段时间，渭北中学的进步师生驱逐了反动校长杨少农。
0: 对，
1: 省委要求我们广泛发动学运，声援渭北师生的行动。
0: 好，我们三师一定会把革命的烈火重新点燃起来。
2: 对，三师在大革命时期是我党学生运动的堡垒之一，我们不能让反动派的势力在这儿如此的嚣张，我们一定要以非常的手段做积极的斗争。

0: 这个小时，通行证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2: 好，
0: 阿美，你把任务布置一下。
3: 刘仲、子平，你们负责去直校点。
2: 好。
4: 仲轩、
5: 火心，
6: 哎，你们负责主街的商铺和东关草场。
0: 好，
4: 建文，
3: 你负责去三十天，
7: 剩下的由我负责。
2: 好，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也当心。
2: 好。

0: 霍老师，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一下了，我有些话要讲。好，
1: 你讲吧。
0: 最近有些人呢，不务正业，晚上不睡觉，出去贴标语，而且有人已经认出来了，就是我们三师的学生干的。是谁啊？嗯？没有人承认是吧？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做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我手里有一份名单，你们谁是共产党，我心里其实一清二楚。当然，如果现在坦白呢，是来得及。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有坦白的吗？没有是吧？
2: 赵芒仲，是不是晚上出去贴标语了？
3: 魏主任，我没有出去贴标语。
2: 还说没有，上课睡觉还说没出去贴标语啊？还说没有？还说没有？还说没有？
3: 郭旭大人，
2: 赵芒仲他是因为家里穷，每天放学回家都得替人打豆腐，补贴家用。你没有任何的证据。
0: 你凭啥打人？徐仲勋，轮不到你替他打掩护，你也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学生。我问你，贴标语的是不是有你一个？啊，你是老师，没有证据，不许打人！
4: 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
0: 同学们，我们接着上课吧。
1: 快快！
2: 这个魏海是你们三师的训育主任，反共特别积极，你们要团结起来，与他斗争。
1: 对，必须打击他的嚣张气焰。而且他说他手里有一份名单，我觉得那份名单对整个三师的党团组织，还有所有靠拢咱们的学生们，都是一份威胁。
3: 收拾他，给他点颜色看看。
4: 说得对，对于魏海这样的敌人，我们就是要用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尽快的采取手段干掉他，消除掉这个革命的隐患。
2: 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1: 魏海住单身宿舍，我建议用炸药炸，或者干脆夜里放火烧死他。
2: 不妥，你们都没有学过爆破，弄不好炸不死魏海，反而伤了你们自己。
1: 我们啊，放火烧也不行，学校里这么多人，一把火烧起来难免会伤及无辜。而且魏海虽然反动，但毕竟他跟咱们也没有血债，从肉体上消灭他，群众们怎么看呢？
2: 钟勋的话有道理，与反动派做斗争，既要讲究策略，又要把握好尺度。咱们这次定下一个原则，只是教训他一下，让他有所收敛。
4: 要是这么说，我有个主意。
2: 等等，魏海来了，大家先散。
5: 来来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看什么呢？都散了。哟，刘老师，哎，你这是怎么了？
6: 刘老师跟陈老师今天一下午都在闹肚子拉稀呢。
5: 这吃什么了呀？闹成这样啊？
6: 不知道他们吃什么了呀。
5: 老陈呢？你也不行了？怎么样了？
7: 还是疼，这一下午都跑了四五趟了。
5: 哎，这不是我那罐粥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7: 我错了，不该偷吃你的粥。
5: 偷吃？
7: 中午我给刘老师错过饭点了， 在作坊看见瓦罐里，我也找不错。

0: 我都烦得慌了，哎呀，然后这一下午，稀都窜的不停。
1: 你们俩，魏主任，这周一定有问题。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平时得罪什么人了？
2: 不能啊，
3: 我也没得罪谁啊，而且校长对我也不错呀，是吧？
0: 对啊，
2: 会不会是学生？你看你平常委婉的。 柴胡子等你，有的学生还能想报复你呢。
1: 哎呀，魏主任，会不会是学生弄的恶作剧啊？啊，学生。

0: 不能，绝对没这么简单。这个是政治，这个是斗争啊！
1: 这个事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我现在就找校长去。
2: 哎不，我要去县里，我要见刘副县长。哎呀，魏副主任。

0: 同学们，三原师范的投毒案，完全是共产党的红色恐怖行动，震动了西安，震惊了省府。我刘某人不得不亲自带人来一趟了。谁干的？自己出来认，我还可以从轻发落。要是没人肯认，
1: 查出来了，可就别怪我刘某翻脸不认人了。先生，这些东西全是在学生宿舍搜到的。
0: 共产党，我就知道是他在兴风作浪啊！有没有人肯认呢？没有人认吧？魏主任，
2: 哎，在，
0: 把名单念一下。
2: 宋文梅，
1: 我找到。程建文，不在宿舍。
2: 习仲勋。

0: 李彦昌、王秉恒、董子平、华岳仲、刘继鄂、高天作、刘全忠、魏德林，
1: 把这几个人抓起来。
2: 带走。

0: 我来。坐。
1: 碎娃，你叫啥？
2: 习仲勋。
1: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2: 富平，习家庄。
1: 你一个乡下来的娃娃，家里供你读书，多不容易啊。为啥要学会投毒杀人呢？
2: 你不要冤枉人啊！我没有投毒，投毒的人不是我。
1: 好，我不冤枉你。那你告诉我是谁投的毒啊？
2: 不知道。
1: 别瞒着了，你年纪还小，不谙世事，难免犯点糊涂。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出去。
3: 站住！
4: 干什么？
3: 老宋，我来看一下我。我叫习仲勋，他还是个娃娃，还是个学生，他被冤枉了。我进去看一下。
4: 这里不宜。
2: 我真的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我问你，程建文是你的好朋友吧？
1: 我们认识，算不上好朋友。
0: 是不是他投的毒？你是不是他的同伙？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投什么毒，我也不知道什么同伙。
2: 习仲勋，
0: 你这个贼娃，你知不知道本县为什么要亲自审问你吗？
2: 我就是想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你倒好，给老子玩一问三不知。
0: 我看你小子是亡我之心多铁了心了，非要和政府顽抗到底吗？
1: 县长，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你，你要我说假话不成？
3: 你进去看一下就出来了。
0: 哎，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睁大你的眼睛，看看那是谁？
4: 干什么呢你？
5: 不行，
4: 出去！
5: 秦王。
6: 老
7: 宋，我求求你们，让我进去看一下我娃。
4: 站着别动啊！
7: 训我，训我！
0: 他们告诉我，这个人就是你达。听说你出了事儿，就从富平赶过来，非要进来见你。可怜天下父母心呐，碎娃。懂点事儿，心疼你打，把实话跟我说了，我立刻让你打带你回家，怎么样？
7: 老宋，那我真是冤枉你，你就让我进去看看。
6: 说的就是实话，
0: 不吃敬酒，吃罚酒。
2: 来人呐，
1: 在。
0: 带人把那个老汉赶走。
1: 是。
7: 县长，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跟我大哥没关系，你咋能轻视无辜的人呢？
8: 你干啥？
7: 我来看我娃。
8: 看啥看？
7: 老总，我娃他还是个娃娃，我给他送点吃的。
0: 对吧，心疼你大了吧，你要真心疼你大，就快点跟我说实话吧，告诉我，投毒是你的主意吗？
6: 不是。
0: 你是不是共产党？
6: 我不是。
0: 还敢狡辩？你那几个同伙都已经招认了，他们说你跟他们都是共产党。
7: 谁？
1: 你让他们来跟我对质，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加入了共产党？
0: 武廷俊、宋文梅、程建文是不是共产党？
1: 我不知道。
0: 三师究竟有多少共产党？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出去。
1: 我说的就是实话。

习仲勋，你这个贼娃，心比石头还硬，你不心疼你爸？我告诉你，本县长的忍耐和宽容是有限的。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说不说实话？

0: 开门！
1: 快点！

0: 看什么看？走！走！
1: 夫君，夫君，
2: 走！
3: 莫斯吧，夫
4: 君，莫斯吧，
3: 莫斯吧，
4: 莫斯吧，
3: 用莫斯，
4: 怎么打你吧？
3: 用莫斯吧，
1: 重勋。傅先生，他们打你了吗？你怎么伤成这样啊？
3: 没事，没事。
1: 叶仓，盯着点。
4: 走走。
1: 怎么回事？
3: 昨天夜里，我去找陈建文，通知他转移，被巡逻的狗子盯上了。我们分头跑，我腿慢。被他们撵上了，
1: 那帮反动派是不是给您上大刑了？
3: 没事，这些伤奈何不了我。革命者总是会经历这些的。现在看来，他们抓住投毒的这件事做起了文章，又联系起了贴标语这件事，大造舆论，欺骗群众，闹得全省都沸沸扬扬的。你我都要做好长期在狱中做斗争的准备。
1: 不怕，坐他几年牢有什么的？
3: 好，好样的，钟勋，坐，坐这儿。一个人面对黑暗，都会有恐惧。只要我们能联合在一起，不再是一个人，就会真的不害怕。看来他们对贴标语这件事情还没有证据，只要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坚持斗争，不泄露组织的机密，那敌人就拿我们没有办法。
1: 明白，我会把同学们团结起来，坚持抗战。
3: 好，党正在设法营救我们，上级指示我们要在狱里成立狱中党团组织，由我来负责。你是共青团员，以后的行动要由狱中的党团组织来领导。
1: 我先去。
3: 哎呦，没事，没事。啊，
1: 吴先生，我坚决服从组织的领导。
3: 好，好的。
1: 可就是，我们现在被关在大牢里，该怎么斗争啊？
3: 既然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一点来争取我们的权益。从明天起，我们就开始绝食斗争，要求改善条件，要求我们能够读书学习。只要我们能够读书看报，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外面的形势。

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与敌人做斗争。这个方法好，就算在这牢里，我们也要跟他们斗到底。仲勋，你还年轻，在这里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忍耐、蛰伏、等待，严冬过去。

哟，咋的？咋样？你好些吗？

0: 董莹，
1: 三达，
2: 三达，
0: 你拿来。哥，这不是咋回事啊？
2: 他三达。
0: 琼莹，你先吃去。事情咋闹成这样子了？哎呀，他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子了？啊，
3: 老三，我怕是不行了。
0: 哎呀，哥，莫说这话。
3: 以后家里就不拜托你了。
0: 你说啥嘞？咱莫说这丧气话。这样，赶紧先小兵，我去找个郎中。
2: 他孙达，等一下，等一下。
0: 哎呀，嫂子，你还有孕，小心点。
2: 没事。三达，你快想想办法。不管咋说，把咱新娃从大牢里救出来啊！
0: 哎呀，这次我打听过了，三元县那个县长刘玉琪就保持这么好东西啊。现在抓了咱新娃的把柄，再想从牢里把他捞出来，少花不了钱粮。
2: 那要多少啊？咱凑凑。家里那头领来揍了呀？
0: 不是咋揍呢？怕揍是怕，咱凑好了，跟人家心里想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嘞。走，这样，你先照顾我哥，我先找郎中去了。啊，你去吧。
2: 好。

0: 钟勋，
1: 来，钟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儿啊？
0: 一年前，你向扶贫特支提出了入党申请，因为年龄不够，未获批准。此情况是否属实？
1: 不只是年龄，我认为我自己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还需要接受组织的考验。
0: 这段时间。 你一直努力地在为党工作，无论敌人怎样的威逼利诱，你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退让和恐惧。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你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这次绝食斗争，你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你能把同学们组织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大家对你评价很高。钟勋，我问你，你现在还想入党吗？
1: 想啊，当然想。
0: 那你现在要想清楚。

0: 在现在这样最黑暗的时刻，共产党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你还愿意吗？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直以来最光荣的追求。那个反革命现场审讯我，是问我是不是共产党人，我当时都想说是。吴先生，我想一辈子都跟着党，我愿意入党。
1: 绝不反悔。党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同志，习仲勋同志。
0: 哎，
1: 我代表豫中党团组织，正式向你宣布，接纳你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你同意吗？来。油灯。

0: 朱军同志，巡视吧。哎，怎么巡啊？
1: 对着党徽，向党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嗯。

我习仲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人，永远听党的话，永远遵守党的纪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永远不叛党。我愿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0: 乡长大人，这可又过去了两天。这群绝食的有学生，不吃饭咋办？
1: 再绝食，不就饿死了吗？
0: 乡长大人，这群碎娃现在可是个烫手的山芋，要是真饿死在咱们这儿，咱们又拿不出人家是共产党的征平时居，恐怕会出问题的。
2: 那你说咋办？
0: 这群娃，顶多是。
2: 受共产党怂恿的瓜娃子，剩不出来个啥，啥又杀不得，倒不如找个借口，转手送给西安的大人们。这个主意好啊！马上草拟份报告。 把娃娃们的情况说清楚。如果上面让我们杀，罪过也不是我们的；如果上面说一群学生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们就说我们申不清楚，请上面核查。
3: 我这就去办。
2: 等等，即便是这样，也一定让这些娃娃先把饭给我吃了。
4: 绝不能饿死在我这儿！是。同志们，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失利了。我们急需一场新的起义来展现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根据中央的要求，省委的指示，趁李虎臣。
5: 举旗反冯之际，率新三旅前往潼关这次机会，我们迅速脱离李虎臣部，前往渭华地区，配合陕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对于这个决定，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6: 没什么意见，我们坚决执行省委的决议。
7: 好，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您看啊，渭华地区属于交通要道，而且离西安太近，部队一旦在这里举事，不利于回旋，很容易被敌人的重兵围困。
8: 徐旅长有顾虑，固然有道理，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渭华地区是有群众基础的。军阀连年混战，土豪劣绅横征暴敛，这儿的老百姓反抗的情绪就像干柴一样。
9: 只要我们新三旅打响这第一枪，那这种革命的熊熊烈火就会席卷整个关中，横扫一切反动派。
8: 同志们，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怎么说的？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所以武装斗争这条道路，才是咱们眼下该走的正确方向。
10: 陕南昌起义、湘赣边起义，还有广州起义，情况可都不太好。
8: 要革命就不要畏首畏尾。
11: 先把事情搞起来，没准这次就是最合适的机会。
12: 我同意。
13: 同志们，新三旅是我们党在陕西掌握的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个拳头打出去，不信成不了事儿。
14: 别不信啊，万一成不了事儿呢？我们怎么办？
15: 难道真的要去占山为王吗？
16: 不是不同意起义，是我们要谨慎。
17: 徐旅长，坐坐坐。
18: 刘志丹，谈谈你的意见。我的意见是坚决起义。为什么要起义？去年4.12以来，国民党反动派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刽子手的屠刀恐怕都卷了刃。反动派在狂笑，我们在痛哭。可是我们不能只是在痛哭中怀念自己牺牲的战友啊。 要还击，坚决有力的还击。当然，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有胜利也会有失败。但是现在，在革命最微弱的时刻，要起义；时机成熟，要起义；时机不成熟，也要想办法起义。起义最终胜利要起义，起义遇到挫折，一时会失败还是要起义。
0: 我们要坚信，革命最终必定成功。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枪声传出去，把我们的吼声传出去，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敢站出来，敢打出去。

0: 吴先生被关了2个多月了，现在又被押到西安，我看大家情绪都不高。
1: 关了这么。

0: 乔云，
1: 啊，
0: 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

0: 雪莲，醒醒，醒醒！
1: 你们是干了啥被抓进来的？在这里能有这种待遇的，都是同路人。你们是从哪里转运过来的？
2: 我们是从三原县过来的，都是进步学生。
1: 他是咋了？战场上负伤了，被反动派抓走之后。 就打成这样了，是条刚烈的汉子。
0: 谁？啊？谁？慢点。启烈，水来了。

0: 谢谢你，小兄弟。
1: 兄弟，你们是起义部队吗？是的。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兄弟，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

0: 兄弟，你们是缉捕队吗？是的。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兄弟，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
1: 好啊，放下来，慢点，同学们，都过来。 革命需要新鲜血液，尤其是像你们有知识、有文化的进步青年。正是因为有了你们，革命就有希望。我们在卫华发动了武装起义。
2: 刘志丹在我们队伍上，我们大家都管他叫老刘。他就跟个老大哥一样，一点架子都没有。他经常给我们大伙说：“我们这一辈人，就是为了改造这个吃人的社会，就是要为全天下的老百姓们做点事儿。”
0: 刘志丹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各种传言传来传去，传得神乎其神。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听一听他身边的人讲讲他。老刘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就到了马鸿逵的队伍。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剿共清党，马鸿逵投靠了蒋介石。 但他想要留住老刘，用高官、厚禄、威逼利诱，各种手段来拉拢，硬是没能改变他脱离反动派的这个决心。我们被一起礼送出境，还是老刘又带着我们杀回了陕西。这次回来之后。
0: 他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他告诉大家，我们手上必须得抓武装，只有手上有了枪，才能跟反动派对着干。对，就是得有枪。去年10月，唐树、李香九、谢子昌等人领导的清涧起义，就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2: 没错。5月份的时候。 我们遵照上级的指示，拉着队伍到了卫华，配合农民运动，同时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3: 同志们，如果我牺牲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手里的这把枪。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绝不能留给敌人，不管是谁，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拿起它，再继续战斗。我们怕的不是牺牲，怕的是手里没有枪。
1: 枪，
2: 枪。

0: 可惜啊，敌人追剿的太厉害，敌我力量宣出太大，我们几个被捕了。老刘这会儿应该带着队伍，退到了秦岭的山区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秦岭山区，沟深灵密。
1: 老刘他们一定会平安的。老刘他福大命大，我想也不会有事的。他们是播种者，那我们就是火种。不管前路有多艰辛，有多么的危险，我们一定会把旗帜传递下去。
0: 我想起了掷弹的一首诗。 说出了他的理想，也说出了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理想。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挽弓之歌，驰骋疆场。快，快，
2: 快！
3: 内战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 万万年！救我中华，万万年！救我中华，万万年！万万年！你们知道吗？老刘当年还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啥话？
3: 有一次我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老刘笑着问我，他说：“徐烈啊，你说，什么叫奋斗到底？”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我没有回答上来。你猜人家怎么说？
1: 他怎么说？
4: 他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我入党誓词里也说了这样。这个刘志丹，我以后要说到做到。我要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我们的理想，奋斗到底，奋斗到死。

0: 报告。
1: 进。
2: 宋主席，这是华县那边打过来的报告。卫华暴乱已平息，
3: 乱党目前分散逃窜。
1: 都偏心了，还打什么报告？
2: 总是要论功行赏了吗？这是三原县政府打上来的报告，省立三师的投毒案。
1: 什么投毒案？
2: 一帮学生娃受了共产党的蛊惑，在老师的西周里下了巴豆，已经在三原看守所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现在已经转到了我们西安军事裁判处。您看，这个事情怎么办？
1: 这一群学生娃，这样吧，你把他们带来，我见见。
0: 是。
1: 就这几个？
2: 是的，一共九个。
1: 你们这几个学生娃娃，不好好在学校里读书，出来闹什么闹啊？啊！把你们双手都伸出来，让我看看手相。

0: 起东风了，看看，让风吹散的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这是三原县城地上来的，要砍你们人头的公文。 可惜啊，阎王爷不想杀他们。天意，天意。那就这样吧，让风一吹了之。带下去，通知家属来取宝，都放了。
1: 是。

0: 跑得快，跑得快！宋主席就这么把这些孩子放了？
1: 宋主席就是在借东风说事儿呢，他压根儿就没想杀这些孩子。

0: 学生们都出来吧！周贺，你终于自由了。
1: 徐烈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理想。 组织长知道你在狱中的表现，了解你入党的情况。出去以后，想办法联络到组织。那你呢？组织上已经在设法研究我了。吴先生，你是我的引路人，我一直记着你。 我已经决定了，等我出去之后，我就要去找刘志丹。

0: 哎呀，三大，雪花，三大，我还以为你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哎呀，咋让你跑趟西安呢？我答呢？
1: 回家去，回家来。等一下，等一下，见了你爹你娘，气啥的还？哎，
0: 回来了，回来了。
2: 妈，
1: 大，看谁回来了？
3: 你回来了，
0: 哥，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走。
0: 雪娃回来了，妈，哥回来了。妈，妈吃哭了，
2: 妈吃哭了，妈。
0: 我想你，我在牢里，每次做梦都会梦到你。快去看看阿丽达，她心里憋屈，为你操心，你看似还能干点活，又生了场病，现在就靠见你一面，撑得这口气呢。快去，快去，
1: 快去啊，我得去啊。

0: 大，我回来了。大，
1: 星娃，是我拖累了你啊！我不孝，我不孝啊！星娃，你真的回来了。 你回来就好，这不关你的事，是大的命。你回来了，大玄子的心就发寒了。啊！ 我给您请大夫，我们去西安看病。大的病，我自己知道，不重要了。以后家里就靠你三大和你俩，我知道。 你心大，扶贫留不住你，我一点儿都不愿意为你高兴，只是。 我你现在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再去当共产党替穷苦人办事就好了。
0: 啊，好，听着他，我都听你的，
1: 好。

1928年，习仲勋的父亲习宗德不幸病逝，时年43岁。一年后，关中大地灾荒频仍，饿殍遍野，史称民国18年年景。

这一年，习仲勋的母亲和叔母也相继去世。少年习仲勋在困厄中扛起繁重的农活和抚养弟妹的责任，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秘密投身于农民运动。

0: 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刚刚得到消息，团省委书记马云帆被捕叛变，
1: 代理省委书记李子洲同志也被捕了。
0: 是的。
2: 那现在省委还在吗？
0: 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以后，中央已经指示，由杜恒同志担任临时省委书记。这位同志虽然年轻，但是工作能力很强，办事果断。
3: 行了，马屁后再拍，先说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吧。
0: 省委派志丹同志返回陕北，担任特委军委书记。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让志丹跟子成一起。 搞起义，拉队伍。但眼下的形势这么严峻，起义还能不能搞起来？

0: 那他回来了，啊，不是，哥，他，我哥回来了。人呢？
1: 他报案了，他不敢直接回家，叫我去见了一面。
0: 他又连回来嘛？啊，你跟他说，永远不要回刘家。
1: 他，我是说，
0: 啥？啥？

0: 你，
1: 哎，你把他这个打！
0: 啊！你还跟你哥学？你哥给刘家带来多大的祸害？我们刘家从此不当男神，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啊！你。
2: 哥好容易见了一条命回来，一个人走了一天的山路，手里都不成个样子了。你能不能？

跟你哥说，不管怎样，回家看看。啊，告诉你哥，路上小心着点儿。嗯。

0: 知道呀，你的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你的悬赏令。我看要不等局面缓和一些，你再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发动一下群众。
1: 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就能解决问题吗？现在对反动派最有力的回击，就是武装斗争。
2: 要以革命武装战胜反革命武装，
0: 革命才能有前途可言。

0: 桂荣，我先到金堂镇去看铺子，管副镇要抓他，并妈会先到金堂镇的。好，哦，照顾好婶子。
1: 哦，
2: 大，你慢哦。
0: 放心。
2: 计划期已经失败了，咱们还拿什么搞武装斗争啊？这失败了一次，就能否定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吗？不能。当前，陕西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再加上反动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从关中到陕北，就像一团干柴，只差一把火。
3: 就点着了。我们要做那个点火的人。我同意老刘的意见。省委出了叛徒，革命遇到了重大困难，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有人站出来吹冲锋号，鼓舞我们的同志，鼓舞革命群众，继续跟敌人斗争到底。
4: 谁要是消极又轻，就等同于投降。我们先割了他的命，再去割敌人的命。
5: 说大话谁都会。 咱们现在一枚人，二枚枪，三枚钱，怎么拉队伍搞割据？
4: 不是。

0: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步来。我在回陕北的路上，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要抓住三种颜色：红、白、灰。红色，依靠群众，建立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虽然现在陕北时机还不成熟，但是这个势在必行。白色，就是到政治基础比较好的。 白军国民党队伍里面去，把现在能拉过来的拉过来。现在还不能拉过来的，派人进去，去做好下层士兵的工作，等时机成熟了，发动兵变，拉过来。灰色，改造土匪和哥老会这样的地方力量和民团。陕北所谓的土匪，绝大多数。
1: 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百姓，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可以改造成红军。这个势力在陕北还挺强大的，我一直在走这条路。
0: 对，我已经联系了附近的一些哥老会，准备在他们的支持下。

以保安县民团团总的名义，拉起游击队，先屯兵永宁山寨，那里易守难攻，是个武装割据的好地方。

0: 哥，大哥嫂子都在家等着呢，你这都多久了？回去看看了？你嫂子肚子有多大了？到底多大？你比准一点。
1: 回去看看吧，我派几个人跟着。
0: 小曼，照顾好咱的，照顾好你嫂子。另外，孩子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是男孩女孩，就叫丽珍。力量的力，真理的真。

1930年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落实中共六大军事工作决议案精神，委派习仲勋等人深入驻扎在常武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营，开展兵运工作。

0: 郭培克先生可是富平的大恩人啊，跟我还沾点亲。他能够亲自给你写这个推荐信，有道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年过师范，也算是个秀才了，怎么会想着跑到我这里来扛枪吃军粮呢？
1: 营长，经过民国18年年景。 这渭北各县，跟人生了场大病似的，家家户户穷得揭不开锅。我留老家没活路啊！这思前想后，还是得投军当兵，而且我知道王营长你是咱们乡党，跟着您有奔头。
0: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在我这当兵，可要吃得了苦啊！
1: 放心，能吃苦。
0: 炳荣啊，
2: 哎，
0: 咱们营识文断字的不多，

0: 这个习仲勋挺奇怪的啊，人人都想升官发财，因为他念过书。本来我想留他在营部当个通讯排长，他不愿意，愿意下连队当大头兵。
1: 当大头兵对他来说有点可惜了。
0: 二连的特务长老张腿受伤了，让不让他顶老张的位置？
2: 哎，
0: 特务长的位置太重要了，再考虑考虑。
3: 好，
0: 我也观察观察。
4: 老李，炳荣同志，
5: 你好，
4: 真没外人。啊，那天在王营长那儿，就想和您说几句话，这给我憋的呀。仲勋同志，欢迎你的到来。你来了以后，你就是咱们这支队伍里的第三名党员。啊，李特生。
5: 特生同志，仲勋同志，太好了，终于把你等来了，来来来，咱们坐坐。人都到齐了，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李炳荣，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上学的时候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
6: 我叫李特生，我是1926年在三原渭北中学读书的时候入的党，
7: 现在在二营二连当文书。
6: 我叫习仲勋，1926年在富平历城学校入团，1928年在三原县国民党的监狱里入的党。过去啊，只从事过农运，还有学运。这搞兵运工作，对我来说可是门全新的课程。哎，炳荣同志，您比我们俩来的都早。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这个二营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三原拉出来的。这个王德修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
1: 跟我
2: 暖。
1: 走，带你赚
2: 你
1: 钱。
2: 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21集，逃跑的甲虫。
1: 时间不等人，我希望你不要赶不上进度。
2: 还要交手几次？你的清醒还在恢复，你得多给我点时间。
1: 那我把地球给你怎么样？作为奖励。
2: 哦，你也太大方了。
1: 但如果你失败了，即使最远的星球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2: 没问题。好吧，那就择日不如撞日。托宝们，地球是我的。
3: 喂，伙伴们，谁知道左蓝藏着什么大秘密？
4: 不知道。
3: 很好，大家都在。
4: 那把我们叫过来有什么事吗？
3: 你们觉得现在能不能让葛迪加入银河侦探？
5: 不行。
3: 我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
4: 但是我们还没有。我知道你，但其实我们跟他不是朋友。
3: 那他为什么总跟我们一起出去？
6: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解释，但葛迪不是个好人。
3: 好，你说过每个人都应该再得到一次机会。
4: 我觉得你可能没有我们那么了解他。
2: 新的一天，新的怪物，不久之后全世界都会知道我的大名。你是个不错的怪物，你会非常成功的。
7: 粉色闪电。

0: 那是什么东西？
1: 喂，你们今天都跑到哪儿去了？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其实我们刚刚在讨论下次让你跟我们一起探案。
1: 你们是认真的吗？
2: 我问过他们了，但他们都不同意。
1: 好吧，没事儿，我才不想加入你们的蠢社团，真是太幼稚了。你们知道吗？我肯定没有你们，我找的会更快点儿。
2: 好吧，你不会一个人的，我保证我们会跟你一起找。
1: 哇，你们听到声音了吗？
3: 知道什么好的灭虫药吗？
1: 是冲我来的，还是冲我们大家来的？大家，快跑呀！
4: 凶烈号，

0: 立夏，我来对付这个怪物。有人号召防治害虫吗？啊！你想这么玩吗？
1: 我不行，我的腿伤得很重。
2: 他太强大了，
0: 我觉得该找点援兵了。
3: 火星动力，
2: 我们来清理一下火车站。
4: 脱绑战术变形。
0: 不、哦。

0: 复兴动力，快点就更好了。怎么这么卑鄙？
1: 好吧，大家伙，你有什么计划？
0: 你能先从我身上下来吗？
2: 我们应该找个安全点的地方。
3: 我得休息一下。
4: 你怎么不攻击跟你大小差不多的？
0: 银河超级旋转！
4: 这是你自找的，但我们也不会不战而降。
5: 好吧，希望你们喜欢多重任务。
6: 你们这些笨蛋，没有你们，我的计划都会完美实现。
2: 哼，你们准备好了吗？该弥补一下上次贪睡的小错误了。
7: 我们把拖把暴揍一顿。
2: 你觉得怎么样，甲虫先生？如果我们联手，分分钟就能把拖把们干掉。
6: 非常好，把他们给我压扁。我早就应该把这些没用的东西除掉。你要干什么？他们在那边，你这只笨虫子，别让他们跑了。
8: 好了，应该把它甩掉了。
2: 好吧，

0: 老兄，我肯定他就是九号。
1: 等一下，那他为什么变得这么大？除非是甲虫在生他的气。
2: 这不是我干的，你们甚至都不想帮我找他。
3: 我看他的脚踝没事了。
0: 天哪，这家伙！
4: 给他几肘子，使劲打！
5: 所有力气！
2: 九号，
1: 你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个大大的误会。
6: 你不是来真的吧？
1: 别担心呀，黄博士，我们会带你离开这儿。
6: 我真的讨厌你们这些蠢货。
0: 所以你一直都记得我？
2: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应该因为你的腿就把你抛弃。如果我是你也会生气的，我保证以后会做得更好，给我个改正的机会吧。
3: 我觉得他已经原谅你了，不然他已经把你吃掉了。
2: 托宝们，能拜托你们把九号变回原来的样子吗？他不想打架了。
3: 你别担心，一秒钟就搞定。伙伴们开始吧。

0: 喂，你们看，你看看他回到家多兴奋。
1: 伙伴们，做得不错，看来又是友谊赢了。
2: 我们是朋友，对吧？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比九号更好的名字。
3: 你想给他取个什么名字？
2: 我不知道，但是一定要起个酷酷的名字。他的新名字是，我不知道。
3: 维京九号，怎么样？
0: 好名字。
1: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名字。
2: 那好，从现在开始，你的新名字就叫维京九号。
1: 那个迪，你想正式加入银河侦探吗？
2: 我加入吧。
1: 我也同意。
2: 但你们确定？谭乐可能不会同意。
4: 葛迪，你不知道人会改变的吗？
2: 我想我知道。
4: 好吧，葛迪，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
2: 朋友们，谢谢你们。
1: 你们家的玩具超多，是不是？能让我们去玩吗？
0: 还有冰激凌，你有很多，是不是？
2: 没错。好吧，你们现在想到我家做客吗？
5: 耶，我们走吧。
3: 好吧，伙伴们，案子结束了。

0: 去战斗。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今天要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快递危机。
6: 村长，
7: 孩子们，你们好吗？
8: 村长，
1: 村长，你的感冒还没好吗？
7: 已经好多了。灰太狼用雷达探测到有碎片了，你们也快赶过去吧。
6: 村长，碎片具体在哪个位置？
7: 在莲花这。
6: 哦，明白了，莲花洞。村长，你这么辛苦，赶紧休息吧。出发。
9: 慢羊羊啊，慢羊羊，居然向小羊偷偷告密。幸好本大王拼命地赶来，先拿到了碎片。居然用慢羊羊来打探我的碎片，此仇不报非君子。以懒羊羊的性格，肯定会把这里的果子摘回去的。这个闪电果能让生物失去意识，把叶子摘掉的话，一个小时后闪电果就会爆炸。让你们跟我斗。
4: 到处都找不到碎片，
1: 看来是我们来晚了，被灰太狼抢先一步拿走了。哎，
6: 都怪我太着急了。
7: 喜羊羊，我说的是莲花山，不是莲花洞啊。
6: 让大家耽误了这么多时间，对不起。
2: 找到了。
6: 懒羊羊，找到碎片了吗？
2: 碎片没找到，但是我找到了很多好吃的果子，

0: 喜羊羊，你这样的急躁冲动是不行的。
1: 对不起，这次拿不到碎片都怪我。
0: 遇到事情不要过于急躁，要把话听完，不然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2: 村长，你别生气了，碎片没有找到，但是我们找到了果子啊。
0: 哎，好吧，喜羊羊，总之以后注意了。
1: 村长一定对我很失望。
2: 别想那么多了，我们先吃东西吧。
3: 对了，要不然我们也带一些果子给村长吧。
4: 好啊。

0: 懒羊羊，你吃的时候小心一点儿。
1: 等一下要送果子给村长，就让我来吧。
2: 那得多麻烦呀，用快递就行了。
1: 这样不是很浪费资源吗？
3: 对呀，这样太浪费了。
1: 沸羊羊，你也这样觉得吗？
3: 所以我们顺便把其他日用品也快递过去吧，这样就不会浪费了。
4: 怎么这么多？
5: 闪电果？
6: 对，以懒羊羊的性格，肯定会把闪电果带回去的。现在还剩30分钟了，那个闪电果就会爆炸。啊，
7: 你们是不是摘了很多水果？赶快把摘的水果扔掉。啊，
0: 为什么要？
7: 因为灰太狼在水果里做了手脚，其中一个是闪电果，还剩30分钟就要爆炸了。
0: 让我去把炸弹追回来吧。
1: 希望喜羊羊快点回来吧。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我忘记拿快递单了。
8: 来，这是快递单。
0: 对了，快递员走哪边呢？
1: 往西边走的。他刚才说要去海龟先生家收最后一份快递呢。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啊，刚才开得太快了。请问有没有见到剑鱼快递员呢？
9: 有啊。
0: 东边啊，太好了，谢谢您哦，再见。
9: 他往西边去了。
10: 先生，这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0: 终于追到你了。
10: 你找我有事儿吗？我认识你吗？
0: 我是喜羊羊啊，刚才不久才拜托你寄快递的呀。
10: 没有啊，你是不是记错号码了？
0: 不是6，是9。慢着，你们公司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剑鱼快递员呢？
10: 当然不是。应该是还有1000多个剑鱼快递员。海底快递都被我们承包了。
0: 1000多个，那我应该怎么找啊？
10: 你是想找9号快递员？
0: 你知道他往哪里去了吗？
10: 我们快递系统可是很完善的，快递每到一站都有记录。
0: 奇怪，海龟说是往东边走的呀。
9: 喜羊羊。
0: 海龟你好。
9: 我还没说往哪边走你就跑了，你这样做事可不行。
0: 对不起啊。

0: 在那里。
1: 前方路段交通事故，请大家绕道而行。这就是着急超车的下场，我不希望有第二辆车像他一样。还真有第二辆车。襄阳，你以后可一定要看清楚路况啊。
0: 对不起。不好，时间剩下不多了。
1: 哎，记得回来领罚单呢。第三辆。
0: 找到了。
2: 叫我们干什么？
0: 不是你们了，也不是你们，是你。鉴于先生，我的快递在哪里呀？
3: 我已经将您的快递送到了，您就别担心了。
4: 终于搬完了。满洋洋，你在耍杂技吗？
5: 啊，不是，你怎么这么多的快递呀？啊，
0: 村长，
5: 哦，是洋洋，
0: 闪电谷还在快递里。啊，
5: 只剩三分钟了，
0: 那赶紧拆快递啊！
4: 你们想干嘛？里面还有我的快递呢。别乱拆呀！
0: 不行，这样下去根本来不及，干脆全部扔出去。
4: 不行，为什么要扔掉我的快递？
0: 这里面有闪电谷，你知道吗？而且快爆炸了！啊！不然我们先撤退吧。
4: 等一下，小灰灰还在房间里睡觉，还有我的衣服、面膜、鞋子、帽子、首饰、全家福、平底锅，全部都要带走。
0: 可是来不及了，只剩下一分钟了。
4: 我去抱小灰灰。
5: 谢洋洋，真的没有其他头绪吗？
0: 我想不出来了。
5: 谢洋洋，冷静，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特征。
0: 特征？汁，赶快找有果汁的快递。
5: 好。
0: 找到了，
6: 快扔出去。
7: 时间就要到了。什么情况？谁这么没有公德心，乱丢东西啊？这是……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8: 什么？
9: 是洋洋的大头皮带，
10: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7: 我也要。
0: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7: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沸羊羊补牙剂。海洋之心碎片就在前面，
7: 我也在你前面。
0: 碎片是我的。
7: 不，

0: 颗乌青墨黑的炸弹才是你的。
1: 还给你。再见。
0: 哎呀，
1: 只要把挡着的珊瑚弄开，就可以拿到碎片了。我又忘了我的照阳号只能修理。
0: 二阳之星碎片是我的，没我打不开的东西。

0: 也不肯陪你。
1: 灰太狼，你这样会炸毁整片珊瑚林的呀。
2: 要你管吗？
1: 我总算解决了灰太狼。
3: 可是不弄开珊瑚，我也得不到碎片呢。
4: 沸羊羊，你在干嘛？
1: 碎碎烧。啊！有办法了！碎碎烧，就是想你帮忙咬开这一块珊瑚。啊！碎碎烧，你太棒了！哈哈哈
4: 哈！那我继续再咬。哦。
1: 牙齿
4: 我的牙齿断了。
1: 都是我不好。碎碎烧，你别怕，我一定会帮你把牙补上的。
2: 哼，都怪那个沸羊羊。幸好碎片还在。可是我要怎么才能弄开这块珊瑚呢？这是碎碎沙的牙齿。对了，它的牙齿这么锋利，如果我多弄一些来的话，不就能挖开珊瑚礁了吗？我真是个天才呀。
3: 碎碎沙，补牙的事就交给我吧。
4: 可是沸羊羊，你这样真的能补牙吗？
3: 对不起，拿错工具了。来，碎碎烧，张开嘴巴。
4: 疼！
3: 我还没开始弄呢，怎么会疼？
4: 是脚疼。
3: 对不起。我们重新开始，张嘴。好了，
4: 真的。现在只是用透明胶粘住了一只假牙而已。轻轻一拿就掉下来了。
1: 看来补牙还是得要去找专业的牙医才行。
2: 看牙医，我有办法了。装成牙医是拿到碎碎沙牙齿的最好方法。
1: 医生，
2: 来了。两位小朋友，

0: 两位小朋友是有什么牙齿问题吗？
1: 我的这位朋友要补牙。
2: 居然还有真的牙医啊。本诊所今天刚开业，补牙买一送一，包你满意。
0: 你这牙医一定是新来的吧？今天是爱牙日，我们海洋城的牙医诊所今天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2: 老家伙跟我抢生意。对，我都忘了今天是爱牙日。我们今天补牙不但不要钱，还送话费，补一只送50，补两只送300，多补多送。
1: 沸羊羊，我们要看哪位牙医呀？
3: 看看再说吧。
2: 无论你长了蛀牙、包牙还是智慧牙，只要我的牙科小霸王一出马，绝对能帮你解除困扰，永无后顾之忧。
0: 光说是没用的。先生，你的牙齿需要护理。好了。
1: 哇，好厉害，就选你了。
4: 啊，输了。
0: 好了，要补牙的孩子跟我过来。
5: 年纪大了，闪到腰了。这位先生能扶我去看个医生吗？
6: 当然可以。
1: 那我们怎么办？
2: 这不还有我吗？
1: 医生，补牙会疼吗？
2: 补牙而已，当然不会疼了。
1: 可是为什么看着你，我总觉得很紧张，很害怕。
2: 那是你对我们牙医的误解。
1: 对不起，我一害怕就会乱动。现在可以了，你放心来吧。
2: 放心，很快就会弄好的。来，张嘴。
1: 现在我把全身都包起来了，一定不会有问题了。
2: 真的吗？这次不要再欺骗我了。
1: 来吧。
2: 哎呀，我看你实在是太紧张了，来吃个酸梅压压惊。
1: 真的非常对不起，医生，我一定会克制住自己的。
7: 正常的方式拔牙实在是太危险了，这个时候还得依靠科技。我的这颗无痛拔牙酸梅，只要碰到牙齿，就能令牙齿自动脱落。这样，碎碎沙的牙齿，我就能轻易得到手了。
1: 啊！这酸梅酸的我牙齿都掉了呀！
8: 灰太狼！
7: 只要把牙齿做成武器，就能扒开珊瑚了，就能拿回海洋之星碎片。
8: 对不起，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帮你把牙齿要回来的。

0: 碎碎沙的牙齿果然好用，一会儿就挖到碎片了。
1: 灰太狼，把碎碎沙的牙齿还回来。
0: 可以呀、啊。给你牙呀，你怎么不要啊？

0: 我一定会帮你把牙齿拿回来的。啊！
1: 不许惹海飞扬扬！
2: 你看，
3: 多亏我，菲菲莎，你的牙齿全部找回来了，
2: 你们就不用谢我了，我先走了，再见。
1: 飞扬扬，我帮你拿回碎片了。
0: 碎碎莎，你的牙齿怎么又长回来了？
1: 我们鲨鱼的牙齿有五六排，今天掉了的牙只是最外面的那一排，一旦最外层的牙齿脱落，里面一排的牙就会补到空缺的地方。哦，
0: 哇，那你岂不是根本就不用补牙了？
1: 是呀，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告诉你，其实我的牙不补也没有关系的。不过谢谢你，飞扬扬。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以为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吸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谢谢您，我的老师。教师节特别策划，幸运润童心，微光启新航。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九月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在这美丽的季节里，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值得我们铭记于心，没错，就是教师节。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今年可是我们国家第42个教师节哦。今年教师节的主题叫做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有同学可能要问，教育家精神听起来好宏大呀，它究竟是什么呢？
2: 其实啊，它一点儿也不遥远，它就藏在老师每天为我们做的一件件小事里，一件我们习以为常的温暖瞬间。
3: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是老师把每一个45分钟都变成了通往世界的窗，让我们看见山的那边有海，海的彼岸有梦。
4: 我们摔倒时，您伸出手；我们迷茫时，您点亮灯；我们哭泣时，您擦干眼泪；我们飞翔时，您昂起头。
5: 您说过，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星星，而您愿意做那个擦星星的人，于是你用耐心擦去我们身上的灰尘，您用鼓励擦亮我们眼里的光芒，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我们，再小的星星也能发光。
2: 有人说，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我想说，您不是蜡烛，您是火种，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焰。
3: 有人说，老师是园丁，修剪枝叶，培育花朵。但我想说，您不是园丁，您是沃土，让我们深深扎根，自由生长。
4: 今天我站在这里，只想告诉您，您教我们的每一个字都成了我们写诗的笔，您教我们的每一个道理都成了我们走路的灯。
5: 有一天我们会长大，会去远方，会飞得很高很高，但无论飞到哪里，我们都不会忘记是您给了我们第一双翅膀。
1: 学们，让我们一起为老师们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吧。
6: 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7: 感谢老师的关心，永远记得你。
0: 秋风轻拂校园，馨香漫漫枝头，师者如灯，微光灼灼，默默陪伴我们岁岁成长。今天我们对话校长，一同聆听师者初心，致敬每位辛勤耕耘的老师。

0: 风送爽，细雨飘香，在这满载温柔与感恩的九月，我们迎来了温馨的教师节。立德树人，这是教育最质朴的初心。润物无声，是师者最动人的担当。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许华敏校长，一起走进老师的育人日常，聆听温暖的教育初心。
1: Hello， 大家好。华泰实验小学是一个温馨、优雅、有气质的学校，在校园里面，大家都很幸福。老师们正是对孩子们有一份爱的情怀，所以他们把心用在课堂，把爱洒向课外，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非常舒适、温暖、幸福的校园。
0: 校长，在我们看来，老师是传道授业的师长，也是陪伴我们成长的家人。请问在您看来，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真正带给孩子们的成长力量是什么？
1: 在华泰实验小学，老师们要尽德，要修业。我们知道教是为了不教，身教重于言传，所以我们华泰实验小学的老师啊，他们进行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寓教于乐、教学相长的理念。在学校的教育教学的这种生涯当中，每个老师都是积极向上的，他们成为了我们所有孩子的榜样。也正因为他们爱着孩子，所以他们努力着、奉献着。
0: 在老师的守护中学习成长，很多同学都心怀感恩，但常常不知道该如何真正读懂师恩、回馈师恩。想请问校长，真正的感恩应该体现在哪些地方？
1: 真正的感恩，从每天进入校园那么一声您好，一个微笑，一句您好，那这表达了我们对于老师的感恩。当然我们还要落实在行动上，比如说每一节课我们认真听讲，每天进步一点点，学以致用，学而时习，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用自己最饱满的热情进入到校园的学习生活当中。
0: 师节如期而至，在这个专属老师们的美好节日里，许校长，你想对辛勤耕耘的老师、蓬勃向上的同学们分别送上怎样的期许与祝福？
1: 对孩子们，我想我希望孩子们成为一名善良、一名努力的好孩子。孩子们，你们今后将踏入社会，走进大社会当中，我们要做一名诚实、勇敢、活泼、努力的孩子。那么对于我们的老师，能够更加的幸福，因为只有幸福的教师才能教出幸福的学生。那在教师节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日子当中，希望每个老师都能够幸福、安康、快乐。
0: 一路成长，一路感恩，老师用细碎的温柔与长久的陪伴，点亮了我们年少的梦想与远方。
1: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们知道教育做到最后其实就是两个字，安心。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学校教育，能够让孩子安心的在学校接受学习，同时也借着每个机会感谢所有支持教育的各界人士。
0: 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坚守古法工艺和创新，坚守诚信。我是非物质文化花茶技艺传承人王德兴。这泡那个我们现在泡的是茉莉贡茶，开宗茉莉贡茶的。它这个茉莉贡茶的特点是，我们泡在水里面，我比喻一个叫做花影龙辉，就说这个龙在水里面戏水，见到花香竖起来飞起来，叫花影龙辉，这个感觉。

0: 这个茉莉花茶又叫四季茶，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说法？
1: 茉莉花茶就是本来是绿茶类，就是寒性的，带少偏寒的。它通过茉莉花这个熏制以后，自然变成中性了。那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本草纲目》里面，或者在我们的这个中医理论里面讲到，我们的就是各种茶的不同，就是说，特别是茉莉花茶，春夏秋冬，它叫过渡茶。中医理论讲到，比方说春天肯定要喝绿茶，还有茉莉花茶，是吧？那为什么要喝绿茶呢？绿茶本来就是我们人类就需要的，就是干出来的东西，就像我们青菜一样，叫时尚菜，那肯定是很喜欢的，是吧？肯定是人类需要的。那我们就用这个时尚菜，再做加上我们茉莉花香，那就更有它的一个叫做我们的养生点，就人类的需求点就提升了。真正的我们的茉莉花，就像我们所说的叫金黄色，就是标准的茉莉花的一个原色，感觉是幽香和甘甜，回味有非常甜的一种感觉。这个头一杯，它马上就体现出它的甘甜了。首先就马上就，我们叫做按照文学来说，就张飞一样的爆发力，它这种甘甜马上就特征就体现了，是吧？
0: 冲动，
1: 哎。它非常强调的花香，芬香是一个人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思想上的一种冲击力，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使得一种记忆。
0: 啊，说到记忆，你还能记得住当时如雷村的那句

0: 灾的那种情景？
1: 卢雷这个地方呢，是一块是浑水宝地，它这个地方出的很多的不同年代的这个官员，人杰地灵。那这地方为什么也就在福州的一个纬度上，它这个卢雷这个呈现出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的收入很少，主要的以龙珠和茉莉花为主的这个，我们经常讲到，就像有一个小篮子，背的小篮子采那个茉莉花，然后小篮子那个满了以后采的满面的，他要采呀，很热的天气，那个时候很吃苦耐劳，但是他很愿意去做的事。然后呢，采的花还有标准的，采花也有标准的，不是说采花随便采的，它有评价的，就说九成啊，还有九成五啊，价格都不一样的，它很有意思的，就要求你按照质量的要求来进行标准化采花，不能损耗这个花的这个第二天的花采掉，这是一。第二个呢，他们这个采花以后，我们经常讲到去收购，那收购他们通常有个场景，大户人家专门有收购的一个区域，你这里周边的茉莉花都要到我这里来收购，我今天就评出来价格就给你了，多少斤多少钱，第二天就收钱就给你发。在那个时代，这个当天发钱的那是非常很少的，那当然很愿意做，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他们那个在采花过程，为什么叫做挑的担子，那个叫做竹筐，为什么用竹筐呢？他们通常因为花采完以后要倒在竹筐里面，有空气释放，它有热量，它竹筐因为花也是活的，像人一样是有要有空气一样来呼吸的，如果它憋的它会憋死了，太热的情况下可能还要倒下去，我们叫氧花，花不能让它这个好像这么高就很容易中间地段很容易或者底下面就压成一个没有空气了，就等于损坏了它的机体了，那就是说就要摊花摊掉以后还要不断的翻来覆去氧花，所以说很贵重的花是很贵重的，所以说这个场景，这个而且这个我刚才谈到，这都是它每一道东西都要具备的，如何做的才有好的东西，它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简单就好办了，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谈到做茉莉花企业的这个最艰辛的，
2: 这个好的茉莉花汤，我们在这个茶汤里可以喝到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1: 清爽甘甜，就说没有异味没有杂味，叫清爽，完全是浓露了花茶余香的一种境界。所以说不是我们通常讲到哎呦这个又太突出这个又不突出，这不行，要融入，要融合到最佳。那这边茉莉贡茶呢只做500套，那这个茶意义在于这个又是有一个文化艺术，文化指我们世纪先生一种艺术文化，那我们这个代表的制作工艺文化，大师两个大师同做一款的产品。
2: 对，因为你是制茶大师，先人们留下的那种技艺是要一脉相承、流传下来，不能变更的。
1: 对，
2: 有这么说吗？
1: 有，古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通常叫做我们不是用电了，以前叫木炭来烧的。慢慢烧的，就是炭火慢慢熏的，那就是上面有时竹梯上面背的这个胚那个产品放在那里熏胚的，就是古法的做法。然后呢，古法做法，古代需求量不像今天一样这么大，那现在那叫创新啊。那从古法如何创新呢？还要达到这个效果呢？这是我们早就。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了，那个时候解放以后到现在已经创新的很多了，从手工到半自 半手工，现在还是半手工嘛，这一直到延续到现在的古法这个做法，然后无非是说在熏制技术上的改变了。我们以前谈到叫单印单熏嘛，我们叫做连印和单印做法就创新了。比方说我这个单印的，就说我一次性投料完成就给它打透了，但是这个损失花太大，就是花箱损失太大，节约成本有问题，不是不好，很好，但是我得考虑既要好还要节约怎么办。那我改变了一个连印做法，连印就是等于我可能投入的可能30斤，第二天投入的再20多斤就打透了，而且更有效更好，这就是我们创新基点在这里。为什么就像我们中餐一样，我们炒的菜最好吃，他们都是那种那个所谓的这个面包啊加土豆啊在一起的这些东西呢，简单化不一样，它都不一样，其实他们做不来好。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蝶，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什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
5: 少纳一点税，
6: 不
5: 会
6: 有
5: 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5: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5: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8: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家，
9: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消息，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1: 停下，停下，我错了。
9: 医药好贵。
11: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上新了。晋江庞大的嫌犯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坚守油饭传统味道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1: 干杯哦，咱的蒜蓉较大粒呗，下面咱的蒜蓉是在较青俏的咯，较红的，这香菇这上重要，咱的香菇较大粒的，较香啊。啊，香菇咱就用个上细粒的，因为咱种个是结规粒落籽的啊，你得较细粒的哦，吃起来才好看。
0: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那米就是整锅油饭的骨架。鲜米是做油饭的不二选择，它身材瘦长，煮熟后粒粒分明，是果油吸鲜的绝佳选手。
1: 为了这个美观啊，这个品质咯，从俗的到贵的，上少也几十种，最后才选择一种个泰国味的，啊，一只煮起来哦，啊较长，啊搁较大粒，啊会较香。
0: 大泉州地区关于油饭米的选择各有不同，晋江石狮习惯选用进口长鲜米，安溪、永春、德化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全港一带则会用原糯米做成甜口。
1: 用咱种的加三层落去炒哦，伊有一丝仔猪油咧，爱较香咧，啊土豆油掺猪油嘛，混合一丝仔伊拌哦会较嫩一丝啊。
0: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1: 用落去哦，伊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佫较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米汤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来有汤味了啊，咱是大骨汤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0: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更加热闹。
1: 上早迄阵时，大概都就是用种个大鼎来翕吧。难道无经常煮的，伊就袂晓得咯？煮起来就较青高烂咯。河洛啦，空椒无即个，伊就超大气咯。大鼎一定得现煮现食，是加正好食嘞。
0: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鲜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1: 嗯，这个边头安尼有无？大大卸落去有无？等于大滚的哦，你小踏者。啊，咱一旦开始咱翕的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困哩哩。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抠，愈拉愈抠去啊。
0: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嫌犯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2: 我特登来吃，我好吃，有嚼劲哦，啊，这感觉口感好些，
3: 还不错啊。我特意从官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米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值得推荐。
4: 我们是外省的朋友推荐到这边来吃啊，口感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挺好，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经常来吃。
0: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1: 头先我是咧煮快餐，啊，落尾想咧想咧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就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投资大大改进，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0: 庄师傅店里他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他就是天丁报喜的固定搭配。按照传统惯例，但凡家里生了男孩，

0: 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天定的喜气就传到哪儿。
1: 这个油饭哦，肥料仔较丰盛啊，要得人家人就是爱较好看嘞咯。
0: 米粒颗颗分明，心意层层饱满。从后厨灶台到街巷人家，从日常三餐到人生喜事，这碗热乎的油饭里装的永远是晋江人最实在的欢喜，最绵长的人情味。
2: 手艺够标，馅料够标，个头够标，能扛住的三连问的才算得上真标。
3: 晋江上新了，
4: 你做饭我也会吃的。
5: 那几日，逐日
6: 嘛阿早。我都听你菜市的好，要买做你咯。鱼素好食，应该来卖出得咯。啊，指纹机也是卖出得咯。啊，拢
4: 十六年咯。
6: 啊，指纹表是最后的配地灯的，
4: 配地灯的。
2: 薯粉标的前身就是薯粉果这软乎乎的糕点。
5: 本来真早的，就是切一块指纹机嘛。指纹表是人咧投资提供的嘛，说要用钱的，才来做一块指纹表的。
2: 这一世，金黄油亮的卖相确实好看，可李强却不太满意。
5: 最早的就是做一块扁扁圆形的，啊，这落尾来才做一块水饺形的，形状加也好看咯，一个煎起来效果，迄个白较显显示的就出来。
2: 水饺型的薯粉标，分量实在，个头彪悍，不愧能得标的名号。而这一口标的底气，扎根在晋江南部的山地里，这里水田少，最是盛产地瓜，磨成细滑薯粉，解决了鲜地瓜不易存放的难题，也催生出这独一份的滋味。
5: 皮是自分限制，烂皮是上高工的咯。因咱这种是顺手工的嘛，烂的时间较久，皮就会较嫩咯。
2: 全手工揉制，没有半点取巧的空间。但是这一张皮就得耗去大半的功夫与力气。
5: 早起几年哦，就也侪人出咯。2005年以后到2010几年之内，最兴的是做大概正十年啦。种古早味的物件，唔是啥物啥啥物野红的高科技的啥物技术咯，都总是个靠红的靠经验的。
2: 在李强看来，不需要技术的薯粉标曾经是晋南宴席的常客，只是如今还在做薯粉标的人越来越少。可哪怕做的人再少，李强也依然守着自己的规矩。
5: 有甜有咸咯，甜的就是土豆掺糖的嘛，咸的有一种就是土豆掺啊，好啊，再做安尼掺糖掺盐半咸甜的咯。一般从个四五成油温就着落去咯，油个温度袂伤高，你伤高个早着会糊去啊。啊，那是惊掉底咯，超大。
2: 经过热油浸润的薯粉标，外皮金黄酥脆，薯粉皮软嫩 Q 弹，一口咬开，满馅的香气裹着热气直钻舌尖，
7: 口感挺好的，皮很 Q，
8: 像汤圆。它的皮不一样，这个皮比较感觉比较厚，
9: 花生味的，我觉得好吃，因为它甜。
2: 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他们几乎未曾体验过的味道，但对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而言，这是记忆中的根深蒂固。
10: 小时候家长也有时候会去买啊，或者会说逢年过节别人会送啊，所以这种应该说是小时候的闽南味吧。
2: 味觉有记忆。

0: 对于李强而言，能守着这份味觉记忆，他也依然觉得值。
1: 大家都有时也好食啦，叫个两个啊，几十个食啊，咱一人加做，咱就共加做咯。水少，咱就嘛共做。
0: 靠着这门手艺，李强养活了一家子，也盖起了三层小楼。如今年过六十，子女总劝他歇一歇，可他依然每天六点出摊。
1: 无那我说手工啊，手工是不就是无用啊？所以后生的都大家就是叫咱店门做啊，咱就是说咱老岁啊，所以加减家己赚两块啦吼。
0: 如今还在专门做薯粉标的手艺人已经寥寥无几，这一口金黄香酥里，藏着山地的馈赠，年月的功夫，更藏着标字真正的分量。不只是个头大，更是靠一双手拼出好日子的韧劲。

0: 每礼拜拜日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而且呢，咱头摆看到这出家乐戏哦，演出三拍一个场景哦。咱经常在戏曲当中呢，看到两三演话演出千军万马的场景。啊，等我想出哦一句万人俗语话，叫做“三十六仙家乐，官百万兵”。
2: 这句俗语有两种含义，第一种以招来代表罪，这个在咱木游戏中间是非常典型的。这层意思是褒义，也佫有一层意思可能是贬义。就是伊都无啥人，要创我这个野大的场面，就等于咧笑。
1: 家乐哦，我有看到人写做礼貌的迄个礼字诶，那到底要怎来表达呢？
2: 按照咱本地方言的读音，有人写做家乐，迄个其实是按照厦门腔甲漳州腔来写字。根据咱方言的读音，家乐实际上咱本地是未做写做礼貌迄个礼。哎，这个涉及到这个古今语言的演变。普通话开咧，咱方言正早应该是读做可乐，可乐可乐，尾头就演变做家乐。交这个家乐演变三房的，还佫另外一个词，我唔知道你捌听过，就是家乐。家乐就是讲半圆形的，因为是用讲竹米片，所以底水。咱若要蒸出哦，米就算蒸。煎了再倒咧加落咧，当水都特大。本来就读做可乐，结果伊变咱这读做加落。
1: 咱看到咱现在有这个戏台吼，面顶有一副楹联啊，是甲这句闽南俗语话“三十六仙加落搬百万兵”有相款的意思吼。这副楹联是安尼写的：“勤客奔驰千里外，古今事业一笑中。”
2: 这个可以说是对于咱那种戏剧，尤其是木偶戏的一种高度的开阔。勤客奔驰千里外，意思就是，伊只要在舞台里行一遍，伊就可以表现出是已经行过千山万水了。所有作灯的律师，伊可以用一个暗夜时间跟搬了了。
1: 这副楹联里哦，是明朝万历年间晋江人李定基写的。那伊最爱清廉，平常时哩佫爱看戏，所以啥就写了这副楹联咯。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

0: 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想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 常态化开设敏顿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顿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字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顺八民，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而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8: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1: 我只是随手一扔，
12: 我只是早走几秒，
13: 我只是河边玩吧，
14: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15: 我只是图个方便，
16: 我只是没想太多。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 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改，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十辆新能源汽车就有六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2: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一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

0: 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

0: 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

0: 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 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 11.85 亿

0: 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亮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农历8月初6。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李书磊出席并致辞。周祖义在漳州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持续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学习漳州110精神，探索基层治理新样本。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今起施行。福州长乐国际机场T2航站楼启用，全省首条跨市域地铁发车，福建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迈出坚实一步。2600多场活动，300多项惠民举措，福建邀您来巴闽体验一场不赶时间的秋天。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15号在宁夏银川举行。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致辞。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创造了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东西部协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做出一系列战略性谋划，推进一系列创造性实践，引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要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报道，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研讨会由中宣部、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中共福建省委联合举办，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参与东西部协作的省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基层代表参加会议。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在会上做交流发言。
0: 9月15号至16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漳州市古雷经济开发区台商投资区调研，部署推动有关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抓紧抓好灾后恢复，用好用活侨乡资源，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 古雷经济开发区是全国7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多个重大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中。周祖义来到园区查看中沙古雷以西项目主体工程建设、试生产准备和安全管理等工作，与外籍专家沟通交流。周祖义说，这个项目是中沙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的重要成果，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抓速度保质量，推动项目顺利投产，努力打造中沙产业合作标杆项目。在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周祖义走进安全控制中心，了解企业战略布局，查看智能化信息化系统演示，鼓励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不断在生产效能提升、核心技术攻关、绿色节能增效、人才引入管用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努力从单一链化企业向产业链龙头迈进。周祖义希望开发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推动转型升级，以重点项目为牵引，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促进产业规模化、一体化、精细化提升。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安全教育培训力度，提升防汛防洪基础设施，强化生产全过程安全管控。要精心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 让企业在园区放心投资、安心发展，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高端智慧绿色石化基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当地迅速采取措施进行了有效防御。周祖义来到古雷镇东港西新港城段，实地查看基础设施、河道损毁情况，听取灾后恢复和河道清淤拓宽、园区易涝点整治情况。周祖义说，当前正处于灾后恢复重建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要坚持连续作战，加快受灾房屋、基础设施等修缮重建进度，科学统筹规划，落实帮扶政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强化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水平，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桥是漳州的特色和优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资源。调研中，周祖义走访查看了台商投资区的天一总局，仔细了解桥坯研究保护、桥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周祖义要求当地深化桥坯桥史整理研究，加强设桥古建筑保护开发，活化利用桥资源、桥文化，讲好闽籍华侨华人爱国爱乡故事。要充分发挥桥乡优势，以桥为桥，以情聚桥，积极吸引桥资、桥智、桥力，助力家乡加快发展建设。省领导吴协林、李建成参加有关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持续在福建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关怀和殷切希望化作奋进前行的坚定信念，切实扛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3: 连日来，福建各地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家表示，回信内容饱含深情，充满关爱，字字千钧，句句重托。
4: 漳州110先进事迹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在基层治理的成功实践。总书记的回信不仅对公安队伍具有指导意义，更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为基层社会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漳州方案。
5: 深度挖掘我们漳州110啊，算是多年来的理论互矿、实践互矿、制度互矿，推动实践经验来上升为逻辑比较严密啊，体系比较完备，可复制推广的现代化基层治理的新范式。
3: 大家表示，要学习榜样力量，对标看齐漳州110先进事迹，结合辖区实际，深化探索，形成一批鲜活生动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在杂交水稻这种大县建宁，当地法院成立种业巡回审判专庭，下沉这种生产一线，开展巡回调解审理，推动这种纠纷前端化解。上杭县司法局古田司法所立足红色资源，打造鸿运司法、法润古田工作品牌，走出一条红色铸魂、德法共治、服务惠民的基层司法现代化路径。三明沙县区检察院常态化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综合运用检察建议、公开听证等履职方式，持续做好检察为民实事。
6: 漳州110坚守初心，竭诚为民，是政法干警学习的榜样。作为一名基层法官，我将对标榜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巡回审判，就地调处种业涉农矛盾，常态化开展种业普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实干护航种业安全。
7: 深耕公益诉讼、虚假诉讼监督，涉民生案件的办理，精准监督维护合法权益，以高绩效履职，守护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大家表示，要共同努力，在全省持续兴起向漳州110学习的热潮，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8: 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切实筑牢基层法治平安防线，守护辖区万家安宁，
9: 坚守司法为民的初心，用公正暖心的司法服务守护好辖区群众的安宁与和睦，
10: 立足海岛检察特色，践行海上枫桥经验，用心 用情办好每一起案件，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
11: 像再开疫苗对标对标，在每一次执法执行中牢牢站稳人民立场，
12: 努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在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履职作为中，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今天，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李建成主持召开厅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全省公安机关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忠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扶建实践，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

0: 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永远当好人民的保护神。
1: 副省长赵增廉15号在福州会见由斯里兰卡统一国民力量领袖高级顾问普拉萨纳佩雷拉率领的斯里兰卡多党干部考察团，重点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会见期间，双方就贯彻落实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加强基层治理经验互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助力打造中斯命运共同体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0: 2026年福建省暨福州市秋季新兵入伍欢送活动16号在福州火车站举行，副省长赵增廉、省军区领导郑福元等军地领导出席。欢送现场，省军地领导与入伍新兵逐一握手，勉励他们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家国重托，传承弘扬福建人爱拼会赢、敢为人先的优良精神品格，积极融入军营生活，刻苦钻研军事技能，锤炼过硬战斗本领。新兵们纷纷表示，将把满腔爱国热忱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志扎根军营、建功沙场，奋力书写新时代八闽儿女从军报国的崭新篇章。
1: 第6届中国歌剧节15号在厦门闽南大戏院盛大启幕，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卢应川、副省长武斌出席并致辞。开幕式音乐会精心演绎23首中外歌剧经典选段，集中展示新时代中国歌剧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本届歌剧节采用厦门、福州双城联动模式，持续至9月30号。汇集16部优秀剧目，推出31场专业演出。歌剧节每场均设惠民票，并配套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推出票根经济联动消费优惠，台胞凭厦津2码航线船票可免费兑换演出门票。
0: 15号，省政协召开新医改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县级医院能力建设界别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阮诗玮出席并讲话。阮诗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县级医院能力建设战略定位，以高质量履职成果助力健康福建建设。要推动医改工作向3个有利于目标持续深化，优化双向转诊、上下联动、分级诊疗模式，健全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工作机制，推动中医药与特色专科提质升级等，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2: 今天起，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开始施行，这标志着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1: 条例共8章53条，就重点领域信用建设、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服务行业规范和发展以及权益保护等作出具体规定。省诚信促进会当天举办学习贯彻条例座谈暨培训活动，邀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同志解读条例，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干部做贯彻条例要正确把握3个关系专题讲座。
3: 我省的诚信建设目前已经从零散的推进已经走向了系统治理，所以立法势在必行，出台这部法规就是要树立一个非常鲜明的价值导向，就是要在全社会牢固厚植这种诚实守信的风尚。
1: 与会代表表示，条例的出台和施行让守信者得实惠、失信者受约束，将更好地凝聚全民共识，让诚信成为行动自觉。
4: 以倡导诚信促进发展为己任，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坚持诚信原则，用诚信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把信用理念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链条，做到履约守信，
6: 依法合规的运用信用信息，把信用评价融入到信贷审批、风险防控和客户服务的各环节。
1: 下一步，省诚信促进会将全域常态开展宣传，营造诚实守信氛围，做深做实诚信八闽行、诚信六加N等活动，共同推进条例的贯彻落实。
2: 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T2航站楼正式启用，福州机场由此迈入双航站楼双跑道的运营阶段，旅客承载能力提升至三千六

0: 我现在正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航站楼的出发大厅，从我身后的这块大屏上可以看到啊，今天所有从这里出发和到达的航班信息正在不断的刷新。T2航站楼承接的国内航班覆盖北京、成都、上海等44个境内通航城市，打造了每日超10班的商务出行空中快线。国际级地区航线总数已达24条，覆盖日韩、北美、东南亚等16个国家和地区。 T2航站楼总建筑面积约25.5万平方米，楼内配备18台自助行李托运设备和一联通行系统，旅客可以刷脸完成值机，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1: 就比如像托运行李，它是直接可以往里推的，就不用去搬啊。
2: 航站楼融入了很多福州元素，除了马鞍墙，还有茉莉花等，把古色文化、海丝底蕴与现代空港结合，打造城市文化窗口。
3: T2航站楼的启用标志着福州机场正式进入双航站楼双跑道运营阶段。二期工程全面投用后，福州机场将形成一机场加两高速加三轨道的综合交通网，加快建成面向国际、面向海丝、面向两岸的区域枢纽机场。福建首条跨市域地铁厦门市轨道交通6号线今天开启试乘体验。 这条地铁串起厦门集美、海沧和漳州脚美三片城区，今后厦门漳州双城将轻松实现半小时同城生活圈。厦门市轨道交通6号线漳州脚美延伸段全长9.8公里，沿线设置7座车站，能够有效补齐厦漳东部跨区域公共交通短板，实现双城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效互通，促进两地产业协同、文旅联动、民生共享。
4: 青岛内航方便，这边加盟口就是地铁口，
5: 直接串联着厦门的集美海沧，跟我们漳州台山投资区，那可以使厦商两地居民通过地铁来实现跨市的通勤，极大提升了便捷跟效率。
6: 脚美东站还以同根同源为主题，借榕树造型寓意厦商地缘相近、文脉相通。
7: 线路整体也是以闽南古厝为设计灵感，双级造型抬高站内空间，缓解地下空间压抑感。
8: 结合的这个当地的文化特色，来呈现这个空间的每一根柱子都代表一棵榕树，枝繁叶茂的向上生长。想通过这种的元素，能表达厦漳两地的地缘相近、脉相通的这种状态。
6: 线路打造了 BRT 互通，加风雨连廊，加屁，加儿停车立体换乘体系，还同步落地行李寄存，便民百宝箱等服务。试乘期间，市民仅通过安检即可免费乘车，无需刷卡购票。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的出游计划安排好了吗？这个秋天邀您走进福建，体验一场不赶时间的秋天。
6: 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市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16号在福州举行，全省将推出2600多场活动，300多项惠民举措，打造道上追风、山间漫红、海滨尝鲜、月下煮茶、国潮非遗五大秋日场景。第六届中国歌剧节9月15号至30号在厦门福州举办。
9: 闽南戏剧周9月24号至10月7号在泉州举行，现场还发布了10大秋季线路，发出全民拍秋活动倡议。
10: 省市联动，山海交响，欢乐休闲，主客共享，举办闽市金秋自在山海金秋文旅推广季活动，诚邀海内外游客来闽体验。
6: 丰富文化供给，福州泉州突出闽都文脉和适宜烟火。
11: 福州推出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10大秋季产品和超千场活动，发放300万元文旅专项补贴。10月1号至7号，公交地铁免费。泉州推出超1000场活动，闽南戏剧周、非遗周、茶咖文化周贯穿双节。
12: 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10大秋季文旅产品。 涵盖超千场的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
11: 与泉州有东西、漫游慢生活为主题，重磅推出超千场的特色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朋友到泉州放慢节奏、深度体验微度假，
6: 融合山海体验，南平宁德主打生态秋韵和滨海休闲。 南平推出武夷山主景区

0: 持续免门票，对属马游客免费，新增超万个免费停车位等三重福利。宁德围绕金秋银冬，事事如意推出系列活动，发放近百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餐饮、住宿、交通等场景。
1: 这个假期，南平市不卷价格，卷诚意，不拼口号，拼体验。年轻人想要的性价比、松弛感、出片率，我们一次给足。
2: 乐城欢迎海内外八方宾朋共赴秋日之约。三，山海秋韵，品闽东风情，带着家人共度一个精彩纷呈、惬意的假期。
0: 惠民服务不打烊，省旅发集团将推出100余项重点活动和惠民举措，涵盖景区、酒店、研学免税等，并向海外侨亲推出欢迎回家专属福利。
3: 山海有约，闽事相候，金秋时节，我们诚挚邀请海内外游客走进福建，共赴一场自在山海的福气之旅。
4: 9月19号至20号，2026第三届王门教杯羽毛球公开赛城市荣耀赛将在福州开赛。作为本届王门教杯的重磅核心赛事，本次比赛汇聚福建九市一区及省直机关共12支队伍。目前各支参赛队伍已进入赛前冲刺备战阶段，
5: 战斗力啊，各方面的斗志啊，还是非常昂扬的。换手去拼，打出风格，打出水平。
6: 进行了专门的集训，主要是根据团体赛的特点，在各个单项的人员配置上加强磨合，达成默契，在赛场上展现出我们闽西健儿敢打敢拼敢赢争胜的拼搏精神。
7: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8: 支持进出口贸易发展，服务新时代对外开放。
7: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生态旅游岛，凤美新东山。
9: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晋江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百余名新兵开启军旅生涯，
0: 晋江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
1: 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一期预计年底交付。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5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

0: 推进会。会议传达泉州市政府代市长侯卫东来晋调研有关精神，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奋进状态，坚定不移落实各级部署要求，把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态度转化为抓安全、除隐患、防风险的硬核行动，一鼓作气，一抓到底，攻坚全胜，坚决有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建。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攻坚整治，坚决果断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领域风险隐患，要常态整治，规范管控分租厂房，从严抓实消防设施整改运维、企业安全员培训，切实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要靶向攻坚、动态清零、挂牌督办点位，组织开展回头看，杜绝隐患问题反弹回潮，要节点推进、刚性拆除地面违章搭盖，聚焦影响消防安全的点位优先整治，抓好排查摸底、动员自拆、攻坚执法，确保工作依法依规、安全有序推进。要如履薄冰，防范各类安全风险，聚焦防汛、防台风、学生安全、文媒疫情防控等领域，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抓好经济运行、外贸货源回流、重点项目策划、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等工作，不折不扣、不降标准落实好各项目标任务。要扎实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工作，落实文旅安全保障、民生物资稳价保供、困难群众帮扶、环境提升等要求，强化值班值守、守牢廉洁纪律底线，营造健康、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2: 9月15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到市信访局接访群众。
1: 在市信访局，王明源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相关部门镇街道，解决群众反映的项目欠薪、小区外墙瓷砖脱落等问题。王明源要求相关单位要压实责任，第一时间核实情况，明确解释措施和办理实践，抓紧时间落实到位，要举一反三，对全市同类问题进行全面排查，逐一消耗精灵。市领导吴尊义、陈清平参加接访。
0: 9月16号上午，晋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举行。
1: 晋江市领导王小阳、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领导张攀峰参加欢送仪式。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百余名入伍新兵身着军装，佩戴绶带红花，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即将启程奔赴祖国大江南北，翻开军旅生涯的崭新一页。现场宣布新兵入伍批准命令及泉州市2026年八一现役军人光荣榜晋江市名单，新兵代表与新兵家长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新兵代表豪情满怀，道出投笔从戎、报效祖国的青春志向，家长代表情真意切，叮嘱孩子在军营安心服役、听从指挥、刻苦磨砺，早日成才。随后，市领导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颁发光荣榜牌匾，向在部队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的军人家庭致以崇高敬意。晋江市领导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表示感谢，并寄予新兵要筑牢忠诚之魂，听党指挥，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练就过硬本领，发扬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精神，成长为优秀军人，要矢志建功立业，以立功官兵为榜样，为家乡争光。晋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子弟兵提供坚强后盾。大会在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落下帷幕，市领导与入伍新兵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定格下这一光荣时刻。今年以来，晋江市征兵办公室及各有关部门严格把关，精心挑选，为部队征集到一批政治素质强、文化水平高、身体条件好的优秀青年，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接下来，新兵们将按照计划分批启程，奔赴祖国各地，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2: 15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会议还传达省长赵龙来晋调研、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有关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定，传达学习全省市县乡3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泉州市委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关于成立晋江市人大常委会联系指导市镇2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组的方案。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0: 9月15号，晋江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1: 上午，晋江市公安局、泉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相关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当前，网络诈骗、数据泄露等风险日益增加，青年学生是数字时代用网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也是网络安全防护的重点人群。此次校园日活动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主题开展，旨在增强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提升防范网络风险能力，共同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活动中，泉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晋江市公安局反诈大队民警分别做主题宣讲，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打击、智能时代网络风险化解、涉校涉生诈骗预防等内容，以案说法深入讲解。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楼大厅还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设置展板，发放宣传册，现场交流，并进行网络安全宣传短视频拍摄，通过校园采访聚焦大学生容易忽视的网络安全细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0: 眼下，晋江市龙湖镇侨商返乡投资重点项目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年底交付，2027年六月正式投入使用。
1: 9号上午，位于龙湖镇的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一期六栋厂房外立面已全部完工，灰白楼宇崭新挺立，工人正在内部进行水电管线铺设等装修施工，二期同步开展装机作业，现场井然有序，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我们现在一期的话，现在已经建了六栋的工业用厂房，一期已经六栋已经全部封顶完毕，现在在做内部装修工程。
1: 据了解，该项目由龙湖籍侨商吴广勇返乡投资建设，总用地面积109.7亩，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建设22栋建筑，涵盖标准化厂房、行政办公楼、生活配套及基础配套工程，分三期有序推进，是侨资返乡落地、乡贤返哺故土的生动实践。

0: 我们这次的回乡投资呢，一来是响应这个国家的一个号召，以及响应这个龙湖镇的一个发展需求。龙湖镇呢，有很多庞大的一个纺织业、布料行的一个市场，当地的客户或者潜在客户呢，他们对这个自己有的厂房，生产基地有个非常庞烈的一个庞大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这次回乡投资呢，一来是希望回馈我们这个家乡，二来呢是希望在龙湖镇这边生根，然后去和共同去发展这一片的经济。
1: 作为晋江市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承载平台，华创科技产业园立足龙湖镇中国纺织重镇产业优势，精准锚定纺织服装、户外装备等主导产业，规划建设集生产制造、研发设计、员工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同时，依托园区集聚效应，招引上下游优质企业，打造集生产、研发、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
0: 我们176栋厂房在今年的12月可以交付验收给客户使用。客户的话，预计他们可以在明年的6月份可以投产使用。至于二期的话呢，我们就预计可以在28年的6月份也是可以客户可以投产去使用。
1: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泉州南艺户外装备产业发展短板，强化产业链配套能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转型，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16号上午，仰正中学附属小学筹建指挥部揭牌仪式在安海镇举行。
3: 揭牌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筹建指挥部揭牌，标志着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项目建设工作正式进入系统化、规范化、实体化推进阶段。
4: 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选址于北环片区安前村，不仅能有效整合周边多所小规模小学资源，满足周边片区群众就近上好学的迫切需求，还能进一步完善片区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链条教育配套。项目的落地对优化我镇义务教育办学结构、提升北环片区城市功能、增强片区集聚能力，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3: 接下来，筹建指挥部将高效推进各项工作，全力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优质校园，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早日投用、早日惠及广大学子，持续擦亮学在安海教育品牌，为安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1: 为切实解决学龄儿童日间上课、家长工作日无暇就医的难题，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14号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正式开诊，为广大儿童提供错峰、便捷、优质的夜间诊疗服务。
5: 14号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楼1楼儿科夜间门诊平稳接诊，前来就诊的患儿及家长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问诊、检查、开药等流程。
6: 挺方便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急诊才那个嘛，这边而且可以有副主任啊什么的，也比较让人放心一点点。
5: 夜间门诊的开设有效补齐了夜间普通儿科诊疗服务空白。据了解，晋江市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每日开放时间为18点至21点，每日投放30个预约号源，同时支持现场挂号，灵活满足市民临时就诊需求。
7: 主要是为了方便群众，我们都知道孩子白天要上学，那家长呢白天他也需要工作上班，那我们开设夜间门诊，让我们儿科更多的副高以上的那个主任医师来为群众提供这一部分的需求，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急诊真正的去集中力量来应对。真正需要抢救的这部分的人群，达到更好的一个医疗质量。
5: 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选择儿科、儿内科夜间门诊板块线上预约，也可拨打医院预约电话挂号，流程便捷，高效省心。
7: 全年365天，常态化不间歇的对群众进行服务。
5: 医院提醒，儿科夜间门诊主要处理儿童呼吸道、皮肤、胃肠道等常见病。 如果孩子出现惊厥、意识障碍、严重外伤、中毒等危急情况，请直接前往急诊就诊，第一时间接受急救处置。
2: 15号下午，晋江市新老结对、家国相守、拥军优属座谈会暨结对签约仪式在市人武部举行。市人武部、市双拥办相关镇街和高校武装部负责人、优秀退役军人代表、2026年新兵及家属代表等参加。
3: 现场，市双拥办介绍活动背景和共建结对情况。新老兵双方签订泉州市新老结对、家国相守、拥军优属活动结对协议，并交换共建联系卡。结对老兵将当好政策宣传员、家乡联络员、军属服务员、拥军协理员、权益保障员，以实际行动服务官兵练兵备战。
8: 因为参军报国是我从小的梦想，入伍之后我希望能在部队好好表现，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考学，然后争取努力一下立功旗杆吧。
3: 活动旨在进一步推进情系边海防官兵拥军优属活动向纵深发展。据介绍，2025年以来，晋江市创新开展新老结对、家国相守活动，组织在晋江工作生活的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军创企业家等优秀老兵，与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役的晋江籍官兵及其家庭结对帮扶，让边防军人安心服役，让军属放心。
9: 尽可能让他可以在部队里面能够安心的，然后可以尽可能的去全面的提高自己。因为现在部队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平台，可以提升自己，而且非常光荣，当兵光荣，服兵役光荣。
1: 15号，2026年晋江市护林员业务培训会在市委党校举办。全市专职护林员、各镇街农办负责人、村社区林长代表、店头国有林场相关人员参加本次培训。
3: 培训会上，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结合当前森林防火形势，对秋冬季森林防火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作强调讲话。授课专家针对护林员第一时间报告率、福建智能巡护 APP 使用等内容开展专项培训，重点细化巡山护林工作规范，提升一线人员隐患排查、火情处置能力。
10: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进一步掌握林区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相关知识了，清楚了隐患火情第一时间上报的规范要求，还学会了福建智能巡护 APP 的操作，以后巡山可以使用数字化工具做好巡护记录。
3: 当前，晋江已进入秋冬季森林防火关键期，全市将持续加密林区巡护力度，严格管控林区风险。
10: 我会把这次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巡护工作当中，认真做好日常林区巡查，及时排查火灾隐患，发现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用好智能巡护设备，认真履职护林员职责，守护好辖区森林资源安全。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上新了。晋江庞大的嫌犯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坚守油饭传统味道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1: 干杯哦，咱的蒜蓉较大粒呗，下面咱的蒜蓉现在较青俏的咯，较红的，这上锅这上重要，咱的蒜蓉较大粒的，较。

0: 重啊。啊，香菇，咱就用我上水蕊的，因为咱种我是结桂蕊落籽的啊，你得较水蕊的哦，吃起来才好看。
1: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

0: 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全港一带则会用原糯米做成甜口。
1: 用咱种的加三针落去炒哦，油就是要堆油咧，爱较香咧。啊，土豆油掺堆油嘛，混合一时后，伊个饭哦会较嫩一时啊。
0: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1: 会用落去哦，伊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佫较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米汤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有汤味了啊，咱是大骨汤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0: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更加热闹。
1: 上早迄阵时，大概都就是用种个大鼎来翕吧。难道无经常煮的，伊就袂晓得咯？煮起来就个青菇烂咯。河洛若空煮无，即个伊就超大气咯。大鼎一定得现煮现食，是加正好食咧。
0: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鲜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1: 这个边头安尼有无？大大卸落去有无？等你大滚的哦，你小踏者。啊，咱一当开始当翕的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看你咧，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抠，愈拉愈抠去啊。
0: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咸饭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2: 我特登来食，我头食有嚼劲哦，啊，感觉口感好些，
3: 还不错啊。我特意从观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米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值得推荐。
4: 我们是外省的朋友推荐到这边来吃啊，口感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挺好。要不来的话，我也不会经常来吃。
0: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1: 头先我是咧煮快餐，啊，落尾想咧想咧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就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大致改进，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0: 庄师傅店里他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它就是天丁报喜的固定搭配。按照传统惯例，但凡家里生了男孩，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天丁的喜气就传到哪儿。
1: 这个油饭哦，配料在较丰盛的，要等人家人就说爱较好看的咯。
0: 米粒颗颗分明，心意层层饱满。从后厨灶台到街巷人家，从日常三餐到人生喜事，这碗热乎的油饭里装的永远是晋江人最实在的欢喜，最绵长的人情味。
5: 手艺够标，馅料够标，个头够标，能扛住的三连问的才算得上真标。
6: 晋江上新了，
7: 你做饭买会做事咯？
8: 迄几日逐日嘛阿早。我拢听你菜市买做呢咯，鱼素好食，阮计来买出底咯。啊，一两斤也是买出底咯。啊，拢
7: 一
9: 十点钟了。

0: 你看，几分冰几岁啊？配提灯哎，
1: 配提灯哎。
2: 薯粉标的前身就是薯粉果这软乎乎的糕点。
1: 我那今早的今早就是切一块几分粿嘛，几分就是人咧肚子提供的嘛，说要用钱的，才来做一块几分标的。
2: 这一世金黄油亮的卖相确实好看，可李强却不太满意。
1: 最早的就是做一块平平圆形的，啊，这落尾来只做一块水饺形的，哦，形状加也好看咯。一个煎起来效果，迄个白较显显示的就出来。
2: 水饺形的薯粉标，分量实在，个头彪悍，不愧能得“标”的名号。而这一口“标”的底气，扎根在晋江南部的山地里，这里水田少，最是盛产地瓜。磨成细滑薯粉，解决了鲜地瓜不易存放的难题，也催生出这独一份的滋味。
1: 茄子几分咸子，烂茄子上高工的咯，因咱这种是顺手工的嘛，烂的时间较久，茄子会较嫩咯。
2: 全手工揉制，没有半点取巧的空间，但是这一张皮就得耗去大半的功夫与力气。
1: 早迄几年哦，就也侪人出咯。2005年以后到2010几年之内，最兴的是做大概正十年啦。从古早米的物件，唔是啥物是啥物，也红的高科技的啥物技术咯，都总是个靠红的靠经验的。
2: 在李强看来，不需要技术的薯粉标曾经是晋南宴席的常客，只是如今还在做薯粉标的人越来越少。可哪怕做的人再少，李强也依然守着自己的规矩。
1: 有甜有咸咯，甜的就是土豆掺糖的嘛，咸的有一种就是土豆掺啊，好啊，再做安尼掺糖掺盐半咸甜的咯。一般从个四五成油温就着落去咯，油个温度袂伤高，你伤高个早着会糊去啊。啊，那是惊掉底咯，超大。
2: 经过热油浸润的薯粉标，外皮金黄酥脆，薯粉皮软嫩 Q 弹，一口咬开，满馅的香气裹着热气直钻舌尖，
3: 口感挺好的，皮很 Q，
4: 像汤圆。它的皮不一样，这个皮比较感觉比较厚，
5: 花生味的，我觉得好吃，因为它甜。
2: 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他们几乎未曾体验过的味道，但对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而言，这是记忆中的根深蒂固。
6: 小时候家长也有时候会去买啊，或者会说逢年过节别人会送啊，所以这种应该说是小时候的闽南味吧。
2: 味觉有记忆，对于李强而言，能守着这份味觉记忆，他也依然觉得值。
1: 大家都有时也好食啦，叫个两个啊，几十个食啊，咱就人加做，咱就共加做咯。水饺咱都嘛共做。
2: 靠着这门手艺，李强养活了一家子，也盖起了三层小楼。如今年过六十，子女总劝他歇一歇，可他依然每天六点出摊。
1: 无哪有做手工啊？手工就是无闲啊。所以后生的都大家就叫咱电门做啊，咱就是说咱老岁啊，这加减家己赚两块啦吼。
2: 如今还在专门做薯粉标的手艺人已经寥寥无几，这一口金黄香酥里，藏着山地的馈赠、年月的功夫，更藏着标字真正的分量，不只是个头大。更是靠一双手拼出好日子的韧劲。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王先生，咱头摆看到这出家乐戏哦，演出三拍一个场景哦。咱经常在戏曲当中呢，看到两三演话演出千军万马的场景。啊，等我想出哦，一句闽南俗语话，叫做“三十六仙家乐，官百万兵”。
2: 这句俗语有两种含义，第一种以酒来代表醉，这个在咱木游戏中间是非常典型的。这层意思是褒义，还有一层意思可能是贬义。就是伊都无啥人，要创我这个野大的场面，就等于咧笑。
1: 家乐哦，我有看到人写做礼貌的迄个礼字诶，那到底要怎啊来表达呢？
2: 按照咱本地方言的读音，有人写做家乐，迄个其实是按照厦门腔甲漳州腔诶来写字。根据咱方言的读音，家乐实际上咱本地是未做写做礼貌迄个礼。哎，这个涉及到这个古今语言的演变。普通话开咧，咱方言正早应该是读做可乐，可乐可乐，尾头就演变做家乐。交这个家乐演变三房的，还佫另外一个词，我唔知道你捌听过，就是家乐。家乐就是种半隐形的，因为是用种白米片，所以会带水。咱若要蒸出哦，米就算蒸。煎了再倒咧加落咧，当水都特大。本来就读做可乐，结果伊变咱即读做加落。
1: 咱看到咱先头即个戏台吼，面顶有一副楹联啊，是甲即句闽南俗语话“三十六仙加落搬百万兵”有相款的意思吼。即副楹联是安尼写的：“勤刻奔驰千里外，古今事业一笑中。”
2: 这个可以说是对咱种戏剧，尤其是木游戏的一种高度的开关。勤刻奔驰千里外，意思就是伊只要在舞台里行一遍，伊就可以表现就是已经行过千山万水了。所有作灯的老师，伊可以用一个暗面时间跟搬聊聊。
1: 这副楹联里哦，是明朝万历年间晋江人李定基写的。那伊最爱清廉，平常时哩佫爱看戏，所以啥就写了这副楹联咯。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6: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以雨越山海。
9: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

0: 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VR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起。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啦、啊、救命啊，
8: 着火啦、啊、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1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起，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佳南。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寨镇江浦社区夜市换新季，个人缴费最高享25%补贴，晋江延续社保补贴政策。324国道晋江段隔离封堵缺口除隐患。陵园小布林社区群众捐资出力，全村道路完成百改黑。陈寨镇江浦社区天宫酒吧旁一块闲置空地，如今成了热闹夜市。几个月前，这里还是摊贩沿路摆摊，路面油污垃圾随处可见的拥堵路段，从脏乱堵到烟火气，转变因何而来？
1: 大家好，李甲八位。我现在是在咱们陈寨镇江浦社区天宫酒吧后面的新夜市哈。不久前呢，这附近呢到处都是流动摊贩，那三轮车是横七竖八，连路都堵着。那现在呢，这些摊贩们有了固定的摊位，路也好走了，那夜市也火了。这个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走。
2: 天刚擦黑，江浦夜市就热闹起来了，几十个摊位沿空地排开，烤串的味道混着炸串的焦香在空气里散开，摊主们忙着手里的活计，食客们围坐或站立，边吃边聊。扫码到账的提示音，锅铲碰撞铁锅的声响，喝着说笑声，把江浦社区的夜晚搅得热气腾腾。
3: 在这边要好一点，在外面摆就比较不安全嘛，然后交通堵嘛，在这边就比较广泛一点，然后比较安全一点，然后集中一点的人员。对，有帮助，然后给那个消费券呐，给我们做活动呐，我觉得这个管理的比较好，我还喜欢这里。
2: 过去江浦社区对流动摊贩的管理以堵为主，但摊贩与管理者打游击的现象屡禁不止，占道经营带来的不只是拥堵，还有路面油污、垃圾堆积等一系列人居环境问题。后来社区变堵为疏，与天宫酒吧协商，将酒吧后方一块闲置空地开辟为夜市场地，把周边流动摊贩统一引导至场地内集中经营。路不堵了，摊贩有了固定营生，居民也多了个散步休闲的去处，原来被摊贩占据的路面恢复了整洁，周边卫生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就此打开了新局面。
4: 我们就做了两件事，一是给他们找地方，二是给大家发福利。社区做了1000张这个消费抵用券，通过居民群、网格群、周边企业发出去，老百姓拿着券来吃，摊贩有生意，然后夜市慢慢就有人气了。我们还跟装帮组一起定了规矩，大家一块管，不是光我们管他们，这样才能长久。路干净了，住着也舒心多了。
2: 从躲着摆到安心干，江浦夜市的变化背后是江浦社区专班加运营中心加商户三方共建的治理新思路，引摊入市，引利惠民，两措并举之下，摊贩从被动接受管理转变为主动配合经营，占道回流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居环境整治也随之见效。如今这片闲置空地改造而来的夜市，不仅盘活了社区公共空间，也让周边居民和企业员工的夜生活多了一处好去处。
1: 咱们经常说哈，堵不如疏，那换个思路啊，乱点也可以变成亮点。那现在这里不光是路不堵了哈，那同时周边的环境也变好了，还多了一些吃夜宵遛弯的好地方。好了，不多说了，我要去撸串了，咱们下回见。
0: 15号下午，荣聚进财，直起新城，晋江市2026年退役军人秋季就业创业赋能暨我帮老兵找工作专场招聘活动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2: 现场50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到场，集中展示优质就业岗位，搭建退役军人与企业面对面洽谈的供需对接平台。现场还设置政策咨询、技能培训提升、金融服务等9大专区，为退役军人提供政策答疑、职业指导、技能提升、创业融资等一站式服务。当天，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工作人员还围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进行政策解读，并结合新时代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的自我评估与项目选择，开展主题宣讲，从自我认知、职业定位、就业方向等方面，为退役军人职业转型提供实用参考。
0: 13号，记者从晋江市人社局了解到，根据人社部、财政部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晋江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至2026年12月31号。
5: 本次社保补贴政策聚焦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活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面向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及就业个人。值得一提的是，政策惠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以及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等对象。根据政策，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 25% 给予社保补贴。补贴采用先缴后补的方式，由企业或劳动者个人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按月直接发放至个人社保账户。补贴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领的人员，可在2026年继续提出申请，避免出现因错过时限而无法享受福利的情况。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324国道晋江段隔离封堵缺口除隐患。陵园小布林社区群众捐资出力，全村道路完成百改黑。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为有效遏制国道行人及非机动车随意横穿公路引发交通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自贸镇政府对324国道穿村过镇路段开展交通安全隐患集中治理行动。
2: 14号下午，在324国道自贸后厝街路段，记者看到路中绿化带安装了绿色隔离护栏，护栏高约 1.3 米，总长度约1公里，从物理层面阻断危险横穿行为。
3: 324国道晋江段沿线村庄密集，部分群众为图方便，长期违规穿越中央绿化带横穿公路，这些被称作老鼠洞的隐蔽性切割，已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重大隐患。
2: 近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自贸镇政府对324国道穿村过镇路段开展交通安全隐患集中治理行动。
3: 指示治理采取分堵与疏导相结合的方式，在事故恶化路段新增约1公里的中央隔离护栏，对沿线五处私自开设的切口进行封闭，且保留正规过街通道。
2: 为了保证治理行动取得实效，公安交警部门还安排警力在相关路段开展现场劝导和警示教育，提醒群众从天桥、斑马线处安全通行。
3: 下一步，我们交警中队将与镇政府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加强日常的巡逻管控，巩固治理成果，同时持续的完善周边农村道路通行条件，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有序畅通。
1: 14号下午，陈泰镇联合城市管理交警部门开展道路交通专项综合整治行动，集中对南岗路、西江路开展隐患排查与乱象治理。
2: 在陈代镇南岗路，针对长期占用车位的僵尸车，执法人员逐一核查联系车主移车，对无法联系车主逾期未挪移的车辆依法脱离处置，盘活道路公共停车资源。同时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出店经营、占道摆摊等行为，耐心向商户宣讲市容管理及交通通行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自觉维护道路通行秩序。据了解，南岗路、西江路作为陈代镇重要通行道路，僵尸车滞留、商铺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乱象突出，不仅挤占公共通行空间，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为破解道路治理难题，整治行动前，陈代镇组织工作人员对两条道路进行全面摸排，逐一登记道路两侧长期停放的僵尸车、占道经营点位、违规停车路段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治重点、责任分工和整改实现，实行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消耗一处的闭环管理模式，确保整治工作精准高效推进。整治过程中，执法队伍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开展乱象清理整治工作。下一步，陈代镇将完善道路交通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严防各类交通乱象反弹回潮，持续优化道路交通环境。
1: 日前，陵园街道小布林社区主干道白改黑工程全面完工，全村 1.3 公里主干道完成沥青硬化，实现全覆盖。这条由社区两委牵头、群众捐资出力修建的村道，让居民出行更加顺畅。
4: 小布林社区白改黑工程分三期推进，刚刚完工的第三期对社区主干道进行沥青铺设，至此全村主干道完成白改黑全覆盖，累计铺设沥青路面 1.3 公里，硬化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并同步施化交通标线。原本破损的水泥路换成平整密实的沥青路，村容路况焕然一新。据介绍，修路资金由社区两委牵头多方筹措，居民和在外经商人员踊跃捐资，累计筹措资金188万余元，全部用于道路建设。施工期间，群众主动投工投

0: 酬劳。不少居民把自家门口原先种菜堆放杂物的边角地自行清理让出，配合道路拓宽，保障了工程顺利推进。
1: 资金来源呢是我们居民自筹，然后接到了乡村振兴的那个款项，我们居民也非常的支持，居民门口他们自行清理出来，让道路变得更加宽敞，更加的有整洁度，居民也非常的愿意帮助这个路扩宽。我筹款大概连乡村振兴的款项是188万多。
2: 大家有爱心咯吼，创了遮个捐钱，大家创啊也好势咯。创了这条路袂用土粉，大家欢喜咯，好行咯。外口厝内当然搭着遮土粉咯。
0: 道路修到家门口，群众的获得感实实在在。昔日坑洼起尘的村道，如今变得平整宽敞、干净整洁，汽车可以顺畅开到家门口，居民出行不再吃尘土，居民打心底支持。道路提质的同时，也进一步凝聚了邻里合力，改善了社区人居环境。
3: 12号，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迎来2026级3800多名新生，他们将在晋江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当天，学校为13名恰逢生日的新生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集体生日会，让初入校园的他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4: 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园内，迎新工作有序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们拖着行李，带着期待，在志愿者和老师的引导下完成报到手续。报到现场，一场温馨的惊喜正在等待13名特殊的新生，他们的生日恰好与报到日重合，学校特意准备了生日蛋糕和祝福仪式，为这些新生集体庆生。
5: 很开心啊，这个心情十分的美丽，然后也很兴奋，然后觉得这个学校这个策划也很不错，
6: 给学生这样的仪式感，希望他们来到大学呢有更好的一个成长，也带着我们学校的这种祝福呢，在未来4年呢能够取得自己想要的一个梦想跟成绩。
4: 据了解，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今年共迎来3800余名新生，学校在迎新期间推出了一系列暖心服务，从接站、报到到住宿安排，力求让每一位新生都能快速融入校园生活。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李教授，
2: 哎，
1: 哎，你们来了，
2: 哎，
1: 哎，坐坐坐，您怎么把草给挡起来了？
2: 前几天呀，紫薇陪着我到这田里头来巡查一下，发现那块草少了一片，我这心里着急啊，想着联合国专家组就要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就赶紧给补上了。后来才知道是让羊给啃了，就这一片，别的地方没事儿。
3: 这个草啊，太招羊喜欢了。老乡说，羊每天走7公里来这里吃草。他说这是羊冰淇淋，羊太爱吃了。幸亏发现的早，要是再过2天呀，这个草就都被吃光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把草围起来。
2: 哎呀，这个老乡还很实在，过来跟我们抱歉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是我们那个羊给啃的，不知道你是专门种的那个草。”
3: 我爸说，这个老乡到时候帮我们宣传宣传菌草。我们到时候专门种一小片给这个羊吃。
4: 嗯。The UN expert will be arriving soon, so tell me.
3: 联合国专家组过几天就来。Any confident?
2: 当然了，咱们这次啊，一定要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评测，这个菌草项目能够成功，这对于你们两个部落都有好处啊。
5: The 菌草 project is beneficial for both of you.
4: What? How?How the Bisam tribe can be benefit for the 菌草 project?
3: 菌草为什么会对维桑部落有好处啊？
2: 啊，这个事儿你还不知道吧？上次为了救吉尼，我答应维桑，一旦这个项目成功了，我愿意把这个技术分享给他们部落。
4: Vasali, you are my close friend. How's my brother? How can you do this to me? I'm suspended, and this project is only my hope.If you truly my friend, you would do this to me.
3: 就等着这个菌草成功，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2: 你可能误会了哈，别着急，别着急。我的本意是这样的，我希望我们这个项目能让更多人致富。现在维桑部落的人也很贫穷啊。
5: Mr. Lee's original intention was to make more people wealthy, and the Visan tribe is also poor.
4: That's crazy. We just had the fierce battle with the Visan tribe.
3: 刚刚发生一场血战吗？
2: 啊，不是已经和解了吗？
5: 啊，
2: 我就是因为你们能和解，所以才愿意把技术分享给他们的呀。
4: I can't believe it.
5: Kara, share the 菌草 technology with their tribe doesn't mean the project success is on you.
4: Wesley, I really respect you as my friend, and I'm sorry to begin hurt early, but.What you say is hard for me to accept it.
3: 刚才这么说，我真的是难以接受。Miss Nikara, don't worry. You invited us here. We will take your advice seriously,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no one can take this project away from your tribe. If my dad offended you in any ways, I apologize.
4: I have to leave you.
5: Kara.
6: 其实我们团队过去呢，就是帮那边种点草，种点蘑菇，还挺欣慰，因为多少有点成就。
7: 你这算什么成就？你不脑袋有问题吗？出国不就为了挣钱的吗？你说，
8: 人家汉子在国外生活不容易，国外那工作那又危险，还不挣钱。我就说你呢，你别在国外干了，你回国吧，咱们同学们一起，
9: 咱哥几个一起干啊！你来我公司也行，你去刘瑞公司也行，真的。那保证你3-5年就买花洋房，
10: 跟着我干，1年半。
11: 你看，在我看来啊，你这工作是挺高尚的，可是高尚能当饭吃吗？你趁着现在还年轻，抓紧掉头务实一点，赚到钱才是硬道理，懂不懂啊你啊？
6: 懂，我当然懂。但是现在不一样，我就觉得能帮助别人，挺好的。
3: 还郁闷呢，吃点东西吧。
2: 哎，我就想不明白， 你说好好一件事情，怎么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李老师啊，李老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人家尼卡拉引进来的，那说白了，这就是人家尼卡拉的项目。您现在非要把这个技术分享给他的竞争对手，那换我，我也不愿意嘛。我们这个菌草技术就是服务于全巴马拉人民的，况且呢，就是为了救吉尼嘛。
3: 我对维桑有承诺，我不能失信于人呢。您对维桑有承诺，对尼卡拉就没承诺了？
2: 我并没有违背对尼卡拉的承诺呀。我们的菌草又不是不在他的部落里推广。
3: 可是尼卡拉和维桑是世仇，他们是竞争关系。尼卡拉当初为什么要引进这个技术呢？就是因为他要发展他们部落的经济嘛。您现在又要去帮助维桑了，要一碗水端平了，那人家怎么可能乐意嘛？
2: 让大家一起发展不好吗？那每个部落的人都能赚到钱。
3: 让我们菌草技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到这儿来扶贫的意义吗？那扶贫也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啊，这里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过了，您带着菌草来了就能改变？这现实情况你不管，亲人的想法、同事的想法、尼卡拉的想法你也不管，即便陷入危险，你依然不管不顾，你只想着你的菌草和扶贫。
10: 你别总用自己的这个自我成就感，你就忽略了程远的感受啊！人家苦哈哈的跟着你图什么？我倒是觉得，这精神上的富足，比物质堆积起来的更宝贵。
12: 李汉，这是我听说你们那个地方的土著都特别的懒，然后传染病还多，这是不是真的？
6: 哎，你能不能别什么都不知道就胡说八道啊？
10: 你怎么种了个草？你这个。
2: 道德模范呢？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3: 人家出国叫镀金，您出国，那就叫抛家舍业。说白了，您就是自私，知不知道？
2: 我自私？
3: 对，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自己，不是他们需要您帮助，是您需要那种感觉，您需要他们的感激。啊，
2: 真是可笑，我需要别人的感激啊。
3: 啊！我辛辛苦苦到这里来，难道就是因为我自私？我自私？您非要把自私包装成一种无私，这世界上没有圣人，李老师，您更不是圣人，知不知道？
2: 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是问心无愧。
3: 您就是好面子，您就是自欺欺人。
2: 我做事情自有我做事情的道理。
3: 我就是想提醒您，不要活在虚无的英雄主义里，不要活在没您不行的幻觉里，不要活在自我感动里。

0: 我的态度也和你说明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还有事先走了。哎，
1: 赵璇，以前呢，确实是我对不住你，我也知道你还在恨我，可是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你容我想想，好吗？
0: 谈不上什么恨不恨的，我呢也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要孩子。以前你确实忙得让我接受不了，不过现在想想，我们俩的确有太多地方不适合，那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2: 所以，这个就是您说的急事儿啊。嗯。那我们今天就来处理一下咖啡这件大事儿。请品尝。嗯。您觉得我们当地的咖啡怎么样？还不错。我走的时候可以带一些。
1: 平时都喜欢喝黑咖啡。
2: 其实我更喜欢喝加糖加奶的，只不过黑咖啡提神的力道比较大。
3: 我一般工作的时候只喝黑咖啡。你喝个咖啡都这么严苛？平时休息的时候啊，会经常来这儿逛一逛。跟那冬瓜。
2: 跟中国的差不多，这么大。
3: 好，比这更大的。
4: 欢迎欢迎好。
3: 对，选这个。
2: 这个。
5: 这个，嗯。哎，你好，哪位？是我，徐玉明。哎，
6: 一鸣，你好，你好。怎么样，回国过得好吗？
5: 哦，挺好的，挺好的。
6: 跟浩泽关系有没有缓和一点？
5: 就那样吧。就那样是哪样啊？
7: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家这种生活状态已经是一种常态了，都已经
8: 习惯。团聚分离，说难听点儿，
7: 像是生活在一种低气压里。
8: 回来了。
7: 吃饭吧。

0: 不管孩子跟你说什么，嘴有多硬，只要爸爸妈妈在他身边，他就是开心的。爸爸妈妈离开，
1: 他就是伤心难过不舍的。
0: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
1: 如果你想跟孩子缓和关系，好好弥补一下他的话，不如趁着他放假把他接来巴马拉，跟他生活一段时间，
0: 你觉得呢？
2: 包泽在干嘛呢？画画呢，画的这是黑猫警长。包泽，爸爸跟你说个事儿啊，过几天我得回去工作了，可爸爸想带着你一块儿过去，让你去国外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3: 是去巴马拉吗？
2: 你怎么知道？
3: 我在书上查过，书上说巴马拉可有意思了。丛林探险，差不多就像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么好玩吧。
2: 对，那边的生态环境啊，跟侏罗纪公园里面的差不多。可你要想去呢，还得答应爸爸一个条件。到了那边，你得紧跟着我，不许乱跑，可以吗？
3: 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我也得有个条件。
2: 那你说
3: 能答应吗？
2: 你得先说呀。
3: 行。奶奶去吗？
2: 奶奶这次恐怕去不了。浩泽，你想啊，奶奶最近背不是不舒服吗？去那边要坐很长时间飞机的。下次好不好？
3: 好吧。

0: 紫薇，紫薇啊！啊，爸，紫薇，啊，我设计出来了。啊，我看看。你看看，
1: 这个看起来确实简单多了。嗯，普通人在家就能做出来。哎，妈婶，你看看，你会做这种吗？
2: 这个，嗯，自己做，嗯，不太清楚，这是什么？
3: 这是为军代消毒的简易设备。嗯，
0: 你看看这个汽油桶，这个管子，这些在集市上应该都能找得到。哎呀，
2: 你早说呀！这就汽油桶吗？我这就有。啊，我就说嘛，林老板有门路。哎呦，李小姐，又见面了。上次你那手机还是我给你找回来的呢，你记得吧？
0: 当然记得。
2: 在国外啊，能遇见两次，那就是缘分。留个联系方式啊，我现在破解酒店。
3: 就照您这么说，那咱们俩就是缘分中的缘分，都这么熟了，三个汽油桶打个折，
2: 提前不就生分了吗？啊，送你们了啊！
0: 那先谢谢林老板了。
2: 你看，缘分嘛，干活来来来，
4: 哎呦，有人抬，有人，
5: 我喜欢自己搬，来来来。

0: 我帮你。
1: 能行吗？
0: 嗯。
1: 嗯。挺有劲儿啊。
0: 还行。这路可真行，连油桶都能编下来。
1: 很多事情啊，得换个角度看。要不是因为油桶颠掉了，我们也不会停下来去看一看这么好的美景。
0: 谢谢。哎，真不知道这个地方除了景色美还有什么那么好，让我爸这么留恋。
1: 我很好奇，黎教授为什么要用油桶去做高温灭菌灶？用锅炉不是也行吗？
0: 用油桶成本低呀，将来好推广。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六叔就是因为锅炉爆炸出的事。我爸就像心里落下病一样，对于安全问题他特别重视。
1: 原来是这样。
0: 要不是因为我爸，六叔也不会帮他种什么菌草，更不会出事。
1: 你恨李教授吗？
0: 恨呀。这么多年他眼里只有菌草，身边的人他从来不管。
1: 我认为李教授什么都看得见，这么多年你们受的委屈，因为他的工作你们承受的这些，心里的怨他都知道，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你们表达。
0: 我爸这一辈子呀，光为别人活了，菌草种菇，这辈子都在跟世界搏斗，操劳了大半辈子，现在年纪也大了，他就应该回家好好补偿我们和我妈。
1: 我很佩服李教授，有胸襟，有情怀，果敢，有魄力，这样一个人我们年轻人都比不了。
0: 你可真会拍他马屁呀。
1: 我没拍马屁，我真心的。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1: 他这一代人呢是从困苦中走出来的，习惯通过自己的奉献来实现价值。我们这代人啊，生活改善了，有条件去实现价值和梦想，其实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实现起来的方法不一样。我相信你和你爸早晚有一天

0: 会找到一个交汇点。嗯，
1: 交汇点，我跟他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管我的事业如何，我都不会舍弃我的家人的。
0: 对于你来说，李教授确实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对于他帮助过的那些人和家庭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英雄。你知道我心中的完美人生是怎么样的吗？
1: 你说说看。
0: 忠孝两全。警世通言说，自古英雄忠孝难两全，我感同身受，忠孝两全真的很难。

0: 我就是要学商科，我就是要考到国外去，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要过。
1: 我要留长头发。

0: 怎么了？
1: 有老鼠，
2: 有老鼠，
1: 哪儿呢？
2: 就在那边，那个角。
1: 走，走，走，是，走。
2: 走了。
1: 嗯，应该都赶出去了，没事了。
2: 但是人家说有一只就应该有很多只。
1: 我想想办法。

0: 石薇啊，你看这床下有一个啊，门口有一个，窗户台那里有一个，还柜子旁边有一个。这老鼠只要进了你屋啊，它经过的路线，保准都能给它逮到。
1: 行，谢谢林老师了。
0: 哎，你只要听到嘎哒一声，你就叫我，我来处理啊。
1: 好。
0: 好，早点休息吧。
1: 啊，你也早点休息。
0: 哎呀，到了巴马拉了还在工作，忙什么呢？
1: 我这是为您在工作。
0: 啊，为我的工作？
1: 您坐。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0: 啊。
1: 菌草技术在巴马拉员外结束之后，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0: 志威啊，等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不是答应你们了吗？哎，我就退休回家。这一摊呢，就留给伟龙去负责。
1: 我不是问您什么时候退休，我是想知道，推广菌草、用菌草扶贫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0: 当然要继续做下去了。
1: 这次是有咱们省的资金支持，如果在巴马拉成功了，我们以后还要去别的国家，那接下来怎么办呢？继续勒紧裤腰带这么做下去吗？
0: 啊，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只负责技术。
1: 我觉得您不能再走一步看一步了。您退休了，还有龙哥、春华哥、黎汉，那菌草所上上下下那么多员工呢，你也得为他们想想，是不是？
0: 也是啊。怎么，我的宝贝女儿有什么高招？有什么想法？
1: 李老师还有请教问题的时候呢。
0: 那当然了，还请小李老师答疑解惑呀。
1: 那行。给我做一顿大餐，我就告诉你，啊，但是得我点菜啊。
0: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做。你说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海蛎饼、锅边糊、肉燕。
0: 都是家乡的好吃的啊。
1: 嗯，
0: 没问题，我明天啊到集市上给你买菜，给你做顿大餐啊。

0: 好可爱呀、啊！你是谁呀、啊？
1: 这个小东西啊，叫蜜袋鼯，属于袋鼯科。
2: 哈哈，你看，可爱。
1: 你看那尾巴长长的，多可爱。
3: 哦，
0: 嘿，你好呀，
2: 太可爱了。
1: 你要是喜欢，可以把它当宠物养。
2: 啊？还能当宠物啊？
1: 那当然了。
2: 那它吃什么呀？
1: 它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可以吃。你像平时的咱们这个水果呀、蔬菜呀、肉类呀，哎，它呀。可粘人了，你要把它养熟了，它一直粘着你。哎，它还有滑翔伞呢。
2: 啊？
1: 滑翔伞，我给你看看，在这个地方，你看，前腿和后腿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皮膜。
2: 哦。
1: 啊，这就咱们说的那滑翔伞，哎，根据它那高低落差可以飞翔的，几十米都不在话下。
2: 天哪，这么神奇啊！
1: 物竞天择吧。这动物啊，都是进化出来的本事。
3: 嘿，小家伙，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4: 爸，那我们等一下到集市上买些吃的用的吧。
1: 好啊，咱买点吃的去。
5: 我觉得是不是再放一个窝就小了呀？
1: 不小不小，正好。
5: 是吗？
1: 来，今天这个肉啊，还真挺新鲜的。
5: 嗯。
6: 哎呦，李教授。
1: 哎，林老板。
6: 这是逛街啊？
1: 啊。
7: 这父慈女孝真好，
1: 我答应他，给他做一顿地道的家乡饭，犒劳犒劳他。
6: 福建菜
1: 啊，
7: 哟，这巴马拉能吃顿正宗的福建菜，那太难得了，我这羡慕死你们了。
4: 林老板富甲一方，那还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呀？
7: 话不是这么说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对吧？哎呦，这比喻不太恰当啊。这个
4: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故乡一盏灯。
7: 哎，对，就这意思。要不说咱闺女啊，聪明、美丽、有文化，肯定不愁嫁。
1: 别夸她了。
7: 我说实话，一听着这福建菜，我都直流口水，是吧？
1: 想吃家乡菜了？那你就到我菌草基地来吧。上次啊，你帮我解决汽油桶的问题啊，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就过来一起吃吧。啊，
7: 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都是老乡，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在基地等你。
7: 哎，好好好好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1: 好。
4: 这个林老板呀，就喜欢蹭饭，有便宜就占。您还真接他的话呀？
1: 哎，都是外来客，都是中国人。再说了，人家在生活方面没少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怎么也得感谢一下，于情于理都得要请人吃顿饭。
4: 我觉得于情于理，你应该请人家赵奇峰吃个饭。
1: 嘿嘿，咱俩真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正想顺路。

0: 啊，到他那里登门邀请的。嗯，
1: 家里的茶就是好喝，
2: 什么都是家里的好。嗯，太多。哎呦，
3: 多长时间不包了吧？都不会了。林老板，啊啊，你喝茶啊，我这饭马上就好啊。
1: 哎，好，好，喝着呢，喝着呢。
0: 太好，
4: 可以吧？手艺不减当年啊。
0: 哎，喜欢吃的，所以包他叫在行啊。最喜欢吃的。
1: 哎，齐峰，胶卷给我省着点用啊！您放心，
0: 李教授，值得。也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想的，这边都没有冲洗的条件，他还一直拍个不停，胶卷都拍了一大堆了。啊，
1: 你早说呀，我能找着冲洗的地方。
0: 啊，真的？
1: 当然真的了。
0: 那我们给李老师一个惊喜吧，把胶卷都洗出来。
1: 林老板，那就拜托您了，等一下我把胶卷都偷偷给你拿过去啊。行，你放心。明天下午你到我店里取就行了。
0: 来，我等半天了。尝尝。
4: 哎，好嘞。
0: 怎么样，好吃吗？
4: 好吃。嗯。
0: 你们知道吧，这海蛎饼啊，是哄老婆的神器。嘿嘿嘿。
4: 哄老婆的神器，我老婆呀一生气了，我就给她做这海蛎饼，就没有海蛎饼解决不了的问题。嗯，嘿嘿嘿，
0: 多大事儿都能解决，
3: 事儿大就多炸几个呗。
0: 关键是要用心呐。哎，
4: 我老婆最喜欢吃胡萝卜丝了，每次都让我多放一点。
0: 真没想到李教授除了菌草以外。
4: 做其他事情也是这么用心。那是因为海蛎饼是我妈妈的最爱。那也是我的一见钟情。
0: 多吃点。
4: 哎，来，李教授。
0: 哎，好。
3: 林老板，
4: 哎，
3: 给你盛一点我们的肉燕。
4: 好，好，好，
0: 哎，尝尝，尝尝。
4: 嗯，
0: 爸。
4: 好吃吗？
0: 嗯。
4: 我们今天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家宴。
5: 什么话都不用说了，你们就好好吃，争取把它都消灭掉啊！
3: 好，
5: 来干一个。
4: 林老板，怎么了？
3: 太好吃了，让我想起我妈来。真的，
5: 远在老家老妈，
3: 就在这个方向。
5: 这方向？ 嗯，
3: 没有啊。
5: 报纸上说了，就在今天晚上8:30之间，咱们这个地方算是最佳观赏地点。
3: 那现在已经到时间了，怎么还是看不到？
5: 哎，你有点耐心行不行？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3: 看到了，好美啊！快去看。

0: 好美啊！好美啊！就是太短暂了。美丽过就够了呀。哎，
1: 你今天之所以感动，是因为跟琳达一样吃到了家乡菜吗？知道了，孩子。
0: 我觉得啊，是因为你爸。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我爸给我做这顿饭吗？为什么？我之所以让他给我做这顿饭，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爸只给我过过一次生日。那一年我8岁，那时候我爸天天在外面扶贫，很少回家。那天他恰巧就回来了。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我记得我妈见到我爸特别高兴。我妈说：“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还要等很久才能回家吗？”我爸说：“因为我记得今天是纸杯的生日，他就加班加点，做完了他那边的项目赶回来的。他没有买到火车票，他坐了一天的长途汽车。” 到家以后，二话没说，就进厨房开始做饭。做的就是今天这几道菜。那几道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菜。那顿饭，也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0: 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有流星吗？ 因为啊，老天也在为你流泪。
1: 老天为什么会为我流泪啊？可能是他也想他爹了。啊，今天过得好开心啊！

0: 哟，忙着呢，
1: 嗯，
0: 哎，喝水。好啦，你看集市也逛了，点的菜也吃了，你该告诉我答案了吧？
1: 什么答案？
0: 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耍赖呢？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你跟我说怎么能让我们团队不勒紧裤腰带去过日子？
2: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1: 那我说了啊，您呀，就是在抱着金山要饭吃。说完了。
0: 抱着青山要饭吃，哎，什么就说完了？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意思
1: 我问您啊，
0: 啊？哎，
1: 您觉得您的菌草有没有价值？
0: 当然有价值了，你又不知道我帮助那么多人呢。
1: 嗯，那既然有价值，就有商业空间呀。
0: 你是让我管他们要钱？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技术啊，当初研究出来就是为了帮助别人，没有想到要收钱。
1: 您帮助到别人没有？
0: 当然帮助了。
1: 那既然帮助到别人了，别人也赚到钱了，那我们适当的收取一些费用，这有什么问题呢？
0: 闺女，你这不知道了，我们这是国家出钱的援外项目，不可能收费的。
1: 我说的不是巴马拉，我是说以后。
0: 以后，
1: 嗯，当今像巴马拉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还有很多，比如说非洲。
0: 你接着说。
1: 如果这次菌草能在南太平洋落地成功，那将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菌草，一直这样无偿的提供，这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市场化运作。像巴马拉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我们可以无偿的提供，嗯，没有问题。但是像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国家，我们就需要把菌草的专利市场化推广，这样菌草才能一直发展下去。
0: 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但是啊，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技术啊，不是为资本服务的，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啊脱贫，为他们做些贡献。
1: 这怎么能是为资本服务呢？这是正常的商业规则，体现的是您菌草的商业价值。
0: 我再想想吧。
1: 您呀，观念太老套，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只不过发展的速度不一样。收费、市场化，这不是嫌贫爱富，这顶多算是劫富济贫。
0: 是，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不过啊，你爸这个事儿当初没有做，啊，也没有人替我想过这个问题。
1: 是吧？
0: 是啊，你容我再琢磨琢磨啊。
3: 其他的，
4: 这68是一套吗？
3: 这个68是一个，
4: 这么贵啊？

0: 哎呦，挺沉的，小心点啊！你们这是要出去啊？哎，买菜呀！哎，浩泽，嗯，你这回出去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必须听爸爸的话啊！嗯，
1: 奶奶，嗯，
0: 如果你只有玩具那么大就好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样的话就能随身携带着你，我去哪你就去哪。
1: 我跟你说，你不管走到哪儿，奶奶都能看见你。
0: 奶奶，你有千里眼吗？嗯，
1: 奶奶不但千里眼，奶奶还顺风耳呢。你要是不听你爸的话呀，奶奶随时给你打电话。
0: 那我就天天不听爸爸的话。
1: 为什么呀？
0: 讲话天天都能听到你的声音呀。
1: 哟，你乖孙子。哎，
0: 你不是要在黑猫警长吗？
1: 哦，差点忘了，
0: 哟，在这儿呢。嗯，谢谢奶奶，
1: 放好啊。
0: 谢谢奶奶，嗯。

0: 妈，自己保重啊。
1: 哎哎，拜。
0: 走。妈，回去吧啊！
1: 哎。

0: 哎，都在这儿了，好嘞，你看看，
1: 谢谢你。啊，
0: 这个马不就完了吗？马骑了它，啊！
2: 哎，我来，创哥。
3: 哎，你师傅，这怎么还带着儿子去啊？
4: 老大，叫人。
5: 叔叔好。哎，好，
2: 成了。哎，包裹回来。哎，小璇同意吗？那挺好的。来，去了那边就跟叔叔一起玩啊，叔叔带着你，要听话，知道了吗？嗯。哇哦。
4: 这是谁画的？尼卡拉，酋长的女儿，罗拉，画画的。哦，她学过美术吗？美术是什么？Fine
5: arts。哦，没有。嗯，那有专门的人教过她画画吗？With
4: the kind of life we are living in Bamala, we don't have the privilege to learn this kind of thing. And she's a girl. It says. Women only have to marry good family.
5: 这我可不同意。我也不同意。那你能带我去找他吗？
4: 你给钱就行。OK，
6: 走走走。So these are all my paintings. OK, and then this one I got the idea from some girls in my tribe. And then this one, it's like face masks. So all of them.

0: 小哈，额头长这么高呀！
1: 奥泽，快叫人！
2: 叔叔阿姨们好！哎，
3: 叫爷爷。
2: 爷爷好！哎，
3: 阿姨们好！
1: 我呢？薇薇阿姨好！
2: 真乖。
4: 薇老师，这是您让我给您带的书。哎，
0: 好。
1: 这个包里确实给你带的。
2: 对了，大伯，这个是伯母让我给你带的衣服，还有药品都在这个包里。
1: 怎么买齐了？
3: 我妈没给我带好吃的呀。
0: 带了几个，就是我没拿，包太重了，超重，拿不动了。
1: 那别人都有礼物，就我没有。有，我给你变一个。想吃什么好吃的，我这有。随便拿。
0: 没有，跟他开玩笑的。怎么样？
1: 什么？打你！哎，
0: 张秘书，
1: 爸，嗯，我给您也准备了一份惊喜。
0: 什么惊喜？
1: 走去看看
2: ，surprise！
1: 爸，我和齐峰。

0: 把您之前拍的照片都给洗出来了。
1: 好，谢谢你们。

0: 这张照片家里不是有吗？您怎么还拍呀？
1: 本来呀想洗出来带到巴马拉来的，结果也没来得及，到这里来又没办法洗了。

0: 这张照片拍得真好，我能带走吗？
1: 带走吧，想带多少带多少。
2: 志伟，咱得出发了。
0: 哦。啊，走吧，我送你们去机场。

0: 好了，孩子，爸爸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好，我保证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回家，好吗？
1: 走吧，别耽误飞机了。
0: 爸，要不我先不回去，我在这儿留下来陪你们推广吧。

0: 怎么这么着急去集市？
1: 啊，我不是不着急回去了吗？我就想着把诺儿的话寄回新加坡给我的闺蜜纪晓雯。晓雯是做艺术品代理的，她可以帮忙了解一下诺儿的话在新加坡的市场。
0: 你跟你爸可真够像。
1: 哪里像？
0: 都想着真诚地帮助别人。
1: 那你不也一样吗？帮我往集市上赶。
0: 我这是举手之劳。你跟你爸两个人啊，都挺不容易的。能现在这样，我从心里面为你们高兴。
1: 谢谢。
0: 看到你们，我都想我妈了。
1: 那你赶紧请个假回国看看你妈妈呀。
0: 妈不在国内，妈在天上。
2: 哦，对不起。
0: 没事。我妈都已经走十多年了，她在的时候呢，可疼我了。但那个时候我小不懂事儿，老跟她顶嘴。人走了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宁愿她见到我就骂我，就说我，哪怕打我都行，只要人还在。

0: 有的时候遗憾是永远的怀念，
1: 所以我才不希望你和你爸有这种遗憾。能在一起的时光都很珍贵。

0: 收假了，大家都把心收回来啊！咱们俊草技术的推广啊，迫在眉睫，接下来呢，我们大家要啃硬骨头了啊！
1: 终于可以教大家种菇了啊！
2: 真的，大伯，这休假太无聊了，我早就准备好大干一场。哼，
3: 行啊，你现在觉悟高了，
1: 那是。
0: 不过咱们后面的任务呢，还是很重的，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一周以后呢，咱们俊草技术的培训班必须得开课。
1: 一周时间。
0: 对，伟龙啊，你来准备教材。
4: 好，
0: 小汉，你找教室，我跟春华去招生。
4: 好的，
2: 放心大伯，包在我身上。
0: 那我呢？
5: 志威
0: 啊，我觉得要不你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儿把工作丢了。
4: 要推广，肯定少不了和当地人打交道，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0: 我就留下来再帮帮你们吧。姐，
5: 你以前不是最反对我们种草吗？怎么突然灰心转意了？你有事吧？
4: 就你长嘴。
5: 你那边公司同意了？
4: 我刚刚给我老板打过电话，延长假期了。
5: 好，那你就帮助伟龙准备教材吧。
4: 嗯，好。
5: 太好了，像芷薇这样的投行女精英能加入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
4: 如虎添翼呀！啊，怎么样？就在这儿？你确定就在这里啊？
6: 对啊，就在这儿啊！
4: 你看啊，你们这巴马拉是吧？热带气候，外面动不动就下个雨，咱们在室外上课那肯定是不合适。再说了，你们这儿也没什么像样的学校，我这思前想后，咱们这个 factory。
0: 再合适不过，往这儿一坐，你看，遮风又挡雨，多好啊！但是如果这里上课，会不会影响你们的菌带生产呀？
7: 没关系，不仅不怕受影响，我还希望多受点影响呢。我觉得把培训班放在这里挺好，既可以讲到理论，还能看到实践。嗯，菇棚呢就在那边，菌带生产的整个流水线也都在这里头啊。
4: 等咱们将来条件好了以后，还可以直接参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样才学得快啊。
6: 嗯，大伯，那咱们就定这儿。
4: 嗯，行，就定这儿吧。我觉得咱们可以招生了。
6: 好 ，Let's do this。
8: 哎，可以了吗？
5: 自己看看，好看 ，beautiful，
8: 好看。哎，我还有更好的送给你，你看看这个。哇，好看吗？好看，这么送给我的？当然了，这是我从国内回来专门带给你的。 But it is too precious， 我不可以要这个。为什么？没有，玛莎。
5: 这个其实没有那么贵重，在中国很便宜。你看看你喜欢吗？我喜欢。你要喜欢的话，以后我只要从国内回来，我都给你带这个。
8: 谢谢春华，你对我这么好，谢谢。
5: 玛莎，其实我也不是对所有人都。
8: 不好意思，刚才我太激动，你不要误会，东西拿走。
5: 玛莎，我，你可能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你看咱们是革命战友，然后兄弟姐妹，那就应该互帮互助，关系融洽。我没别的意思。 这些礼物是我专门送给你的，你还是留下。我先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玛莎，那个找女工上补习班的事情，你还得帮帮忙。
8: 你交给我吧，没事。
5: 再见。

0: 你英文好，帮我再检查下这些英文翻译吧。哦，这是关于菌草生产流程的内容啊。
1: 对。
0: 第一步，种出符合标准的菌草。
2: 第二步，收割菌草，破碎。
0: 浩泽都会了。
1: 老师要求我们的教材啊，要老人小孩都得看懂，所以我就拿浩泽练练手。
0: 哦，龙哥，嗯，你翻译的非常准确，可以直接复印了。
3: 爸，嗯，
4: 我以后能不能不上学去种菇？你说呢？
0: 写字好好写，走，我抬一下。
4: 谁呀？
3: 准备，你怎么来了？啊，我来还书。啊，
4: 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3: 没事，我有点感冒。你坐那儿，我给你倒杯水。
4: 哦，不用忙，不用忙，我不喝水。我来，你快回去躺着吧。这不是热水啊？你快回去躺着吧。
3: 你平常都喝凉的。
4: 哦，你还好吧？
3: 没事。
4: 你出这么多汗？
3: 哟，你发烧了？我早上吃过药，没关系。
4: 你们家有体温计吗？
3: 那边抽屉里。
4: 哦。

看看。哦，还是发烧。怎么办？没事儿，我再吃片药就好。不行，这个药得吃过饭才能吃啊。一会儿啊，你吃完鸡蛋羹就把药吃了，然后呢，就好好上床睡一觉，捂一捂，发发汗，先观察一个晚上。要是还烧，我明天一早就带你去医院，好吧？

0: 抓哥，这40乘20，3同是对哈。抓哥，干嘛呢？我这叫你两声都不搭理我。
1: 你叫我两声了吗？
0: 对啊。哦，这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
1: 能遇到什么难事儿啊？我能遇到什么难事儿啊？那你这奇奇怪怪的，奇怪吗？那我想当思考者不行啊。
2: 思考者，李师傅，就这破铁桶，怎么安装还用思考啊？
1: 你等着吧，这么一军造一会儿我就弄好了。上来，干活呢，别伤着你。哎。
2: 别伤着你，离开点。
0: 那我不怕，
2: 干吧。
1: 你要想学，你去那边。

0: 站着也可以学。
1: 我就想在这，我真不怕。来吧。
0: 行，你要想下你就在这待着。
1: 哎，你垫你都没插，怎么了你？心不在焉呢？哎，麻烦。说话哥。哼，那个，你弄吧，春华哥，注意安全，啊，慢慢干。
0: 话这么多啊你？

0: 幸福啊。
1: 你说他抽屉里为什么有一张我的照片？
2: 幸福，幸福，我跟你说话呢，幸福。如果你觉得他是我想的那个意思，你就吃西瓜；
1: 如果你觉得他不是那个意思，那你就吃白菜。
2: 你想吃哪个？
1: 一直以为你是疯了吗？哦，幸福啊！啊，幸福啊！哦，吃吧，哦，吃吧，
0: 吃吧，都给你吃。
3: 华姨，
4: 哎，
3: 你这个茶沏的还挺好的。
4: 谢谢啊。
3: 尼卡拉喜欢我送给他的这个茶具吗
4: ？He's saying, do you actually like this tea set that he gave you?
5: Oh yes, I really like it. Thank you, Professor Li.
4: 他说他非常喜欢。
3: 好好好。咱们俊草培训班马上就要开课了，我这次来了就是想让你们帮我动员动员，让部落里的人都去上课吧。
5: I think about it, but the thing, Professor Li, we have few people like why you go to school in Bamala. So, Professor Li, if you skip the learning and learn the mushroom for them instead, would be very good.
4: 他说这个培训班能不能不上课？你直接帮我们把蘑菇种起来。
3: 呵呵，王爷啊，
4: 嗯，
3: 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呀。
4: 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3: 有点难啊，就是这两个“鱼”的“意”是不一样的。
4: 那是什么鱼？海鱼还是河鱼？
3: 这第一个鱼啊，就是吃的那个鱼；另外一个鱼是三点水渔网的鱼。
4: OK，
3: 意思就是说，我天天给你们吃鱼，不如教给你们捞鱼的方法。
4: 嗯，
3: 这样你们学会了，就可以一辈子吃到鱼了。
4: 啊 ，OK，
3: 我们俊岛培训班呢，不仅要传授给你们操作，也要让你们学会技术原理。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给你们做辅导啊。你们只有明白了技术原理，才可以以后啊自主发展。
5: I have an idea. Don't worry, Professor Li. I will find someone to learn.
4: 他说：“你别担心，他一定帮你教人。”
3: 好，太好了。
6: 姐啊，你说咱这么几个人算不托啊？
7: 我爸那么小气，我们又没有出场费。顶多算是免费的群众演员吧。
8: 那这主演快点来吧，要不然这戏得散场了。
9: 别着急啊，马上他们很快就来了。
8: Joke。
9: 哎，李师傅，马上他们人呢？
8: 别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哎，来了。
9: 嘿，马莎，
8: 马莎。
9: Welcome。
8: Welcome。
10: 来了。
9: 来来来
8: ，Welcome，Welcome， 玛莎，这就是所有人了。
10: 是的。
8: Last time you say the girls will come, where's girls?
10: I've told them, but most didn't come.
11: 叫了，但他们不愿意来。
3: 看来他们是不信任我们。

0: They didn't trust us.
1: They cannot make directly money by studying here.
0: 他们来上
1: And
0: 这个
1: the
0: 课
1: class
0: 没
1: will
0: 有
1: waste
0: 钱，
1: their time
0: 而且还耽误干别的活。
1: After them, and they also went refused. Last time they have earned money, and they also went realized that they became stubborn.
0: 上次来的时候挣了一些钱。
1: To men,
0: 回家以后，他们的丈夫就觉得他们不听话了。
2: 男人拖女人后腿啊，真不是个东西。
0: 玛莎，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那更应该让他们来啊。他们想要做什么，应该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啊。
3: 老师，这是他们的家务事，我们也不方便插手啊。
4: 爸爸，你说的不对，只为爱无所谓。
3: 算。那么调皮啊！哼。
5: 李大生。
6: 哎，王总，我要东西。
3: 哎，
7: 我给你们送人来了。
3: OK。哎哈
2: 哈，阿姨，你好了。
8: Hello。
2: 哈哈，好，好，好，太好了。
7: Welcome，Welcome， 请坐，请坐。
0: Sit down, please. Thank you.
9: 启动。
2: 好，那咱们开始吧。首先呢，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0: Introduce yourselves.
8: Just remember, they all need money.
0: 啊，您就记住他们需要钱就行。
2: 啊，大家彼此沟通一下，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交流嘛。
0: No communication problem if we know each other.
8: They just get out from the jail.
0: 他们都是刑满释放的。他们在放出来之后都没有什么生计，但而且还欠了政府很多债。学习菌草是他们最好的机会，也感谢您能给他们最好的出路。
2: 好好，都来都来，只要想学就都欢迎。
0: It's great. Welcome, welcome.
8: Trust me, you will all obedient.
0: 您放心吧，他们都是很听话的。
2: 好，那我们开始上课吧。
3: OK, everybody, class begin. OK.
2: 我让我的女儿翻译。
0: I translate.
2: 咱们今天这个课呀，叫菌草的栽培技术流程。啊，我们分几个步骤。这几个步骤，首先呢，我们要找到一块适宜的土壤。咱们巴马拉的土壤呢，非常肥沃，非常适合我们菌草的生长啊。

0: 大伯，就这么一个人了？怎么还上了？上。
1: Please. Actually, I'm Martha's cousin, and she pleaded with me.
2: 他是玛莎的表亲，是玛莎求他来的。他现在要去摘香蕉了，他要走了。
0: 好吧，你走吧。
2: Okay, fine.
1: Bye bye. Thank you. Bye bye.
0: See you next time.
1: See you.
0: 别说，玛莎还挺够意思。哎，这大伯，玛莎怎么不来啊？她跟我说了，她家里也有事儿。哦，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这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3: 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不通了呢？
4: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价值观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相信天道酬勤，他们却崇尚的是及时行乐。
3: 我们比他们努力，但是他们比我们快乐。
1: 所以，要想吸引他们，就得用实实在在的鱼。
0: 姐，有何妙计？但说无妨啊。
1: 技术推广的里子可以包装上商业营销的外衣。 商业行为才能拉。

0: 这个销售，只不过别人赚的是钱，我们赚的是人气。您就说您愿意不愿意吧？
1: 愿意啊！
2: 欺负女，明算账啊！
3: 怎么给待遇啊？
1: 怎么给待遇？啊，
0: 咱们预算有限，要不这样吧，我把我的这个工资的一半分给你。
1: 看不上。这样吧，等您正式退休以后。
4: 就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陪着我妈，哪里都不能去，行不行？行，很行，当然行了。哎，
5: 大伯，那什么时候退休？
4: 那得看这个市场总监的能力怎么样了。
5: 这能力我感觉不太行。哎呀呀呀！
6: 走着瞧。Hello,
7: Welcome to, this is my sister. It's Olivia, Linga. This is a fungal bag. This can grow up mushroom.
8: 中国广电5G 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9: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晋江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百余名新兵开启军旅生涯，
0: 晋江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
1: 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一期预计年底交付。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5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会议传达泉州市政府代市长侯卫东来晋调研有关精神，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奋进状态，坚定不移落实各级部署要求，把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态度转化为抓安全、除隐患、防风险的硬核行动，一鼓作气，一抓到底，攻坚全胜，坚决有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攻坚整治，坚决果断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领域风险隐患，要常态整治，规范管控分租厂房，从严抓实消防设施整改运维、企业安全员培训，切实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要靶向攻坚、动态清零挂牌督办点位，组织开展回头看，杜绝隐患问题反弹回潮，要节点推进刚性拆除地面违章搭盖，聚焦影响消防安全的点位优先整治，抓好排查摸底、动员自拆、攻坚执法，确保工作依法依规安全有序推进，要如履薄冰防范各类安全风险，聚焦防汛防台风、学生安全、文媒疫情防控等领域，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抓好经济运行、外贸货源回流、重点项目策划、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等工作，不折不扣、不降标准落实好各项目标任务，要扎实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工作，落实文旅安全保障、民生物资稳价保供、困难群众帮扶、环境提升等要求，强化值班值守、守牢廉洁纪律底线，营造健康、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9月15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到市信访局接访群众。
2: 在市信访局，王明远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相关部门镇街道，解决群众反映的项目欠薪、小区。

0: 外墙瓷砖脱落等问题。王明远要求相关单位要压实责任，第一时间核实情况，明确解释措施和办理实践，抓紧时间落实到位，要举一反三，对全市同类问题进行全面排查，逐一消耗精灵。市领导吴遵义、陈清平参加接访。
1: 9月16号上午，晋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举行。
0: 晋江市领导王晓阳、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领导张攀峰参加欢送仪式。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百余名入伍新兵身着军装，佩戴绶带红花，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即将启程奔赴祖国大江南北，翻开军旅生涯的崭新一页。现场宣布新兵入伍批准命令及泉州市2026年81现役军人光荣榜晋江市名单，新兵代表与新兵家长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新兵代表豪情满怀，道出投笔从戎、报效祖国的青春志向，家长代表情真意切，叮嘱孩子在军营安心服役，听从指挥，刻苦磨砺，早日成才。随后，市领导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颁发光荣榜牌匾，向在部队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的军人家庭致以崇高敬意。晋江市领导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表示感谢，并寄予新兵要筑牢忠诚之魂，听党指挥，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练就过硬本领，发扬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精神，成长为优秀军人，要矢志建功立业，以立功官兵为榜样，为家乡争光。晋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子弟兵提供坚强后盾。大会在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落下帷幕，市领导与入伍新兵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定格下这一光荣时刻。今年以来，晋江市征兵办公室及各有关部门严格把关，精心挑选，为部队征集到一批政治素质强、文化水平高、身体条件好的优秀青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接下来，新兵们将按照计划分批启程，奔赴祖国各地，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2: 15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会议还传达省长赵龙来晋调研、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有关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定，传达学习全省市县乡3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泉州市委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关于成立晋江市人大常委会联系指导市镇2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组的方案。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1: 9月15号，晋江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0: 上午，晋江市公安局、泉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相关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当前，网络诈骗、数据泄露等风险日益增加，青年学生是数字时代用网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也是网络安全防护的重点人群。此次校园日活动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主题开展，旨在增强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提升防范网络风险能力，共同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 活动中，泉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晋江市公安局反诈打

大队民警分别做主题宣讲，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打击、智能时代网络风险化解、涉校涉生诈骗预防等内容，以案说法深入讲解。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楼大厅还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设置展板，发放宣传册，现场交流，并进行网络安全宣传短视频拍摄，通过校园采访聚焦大学生容易忽视的网络安全细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0: 眼下，晋江市龙湖镇侨商返乡投资重点项目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年底交付，2027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
1: 9号上午，位于龙湖镇的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一期6栋厂房外立面已全部完工，灰白楼宇崭新挺立，工人正在内部进行水电管线铺设等装修施工。二期同步开展装机作业，现场井然有序，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我们现在一期的话，现在已经建了6栋的工业用厂房，一期6栋已经全部封顶完毕，现在在做内部装修工程。
1: 据了解，该项目由龙湖籍侨商吴广勇返乡投资建设，总用地面积109.7亩，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建设22栋建筑，涵盖标准化厂房、行政办公楼、生活配套及基础配套工程，分3期有序推进，是侨资返乡落地、乡贤反哺故土的生动实践。
2: 我们这次的回乡投资呢，一来是响应这个国家的一个号召，以及响应这个龙湖镇的一个发展需求。龙湖镇呢有很多庞大的一个纺织业、布料行的一个市场，而当地的客户或者潜在客户呢，他们对这个自有的厂房、生产基地有个非常庞烈的一个庞大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这次回乡投资呢，一来是希望回馈我们这个家乡，二来呢是希望在龙湖镇这边生根，然后去和共同去发展这一片的经济。
1: 作为晋江市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承载平台，华创科技产业园立足龙湖镇中国纺织重镇产业优势，精准锚定纺织服装、户外装备等主导产业，规划建设集生产制造、研发设计、员工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同时依托园区集聚效应，招引上下游优质企业，打造集生产、研发、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
2: 我们一期6栋厂房在今年的12月可以交付验收给客户使用，客户的话预计他们可以在明年的6月份可以投产使用。至于二期的话呢，我们就预计可以在28年的6月份也是可以客户可以投产去使用。
1: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泉州南艺户外装备产业发展短板，强化产业链配套能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转型，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16号上午，仰正中学附属小学筹建指挥部揭牌仪式在安海镇举行。
4: 揭牌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筹建指挥部揭牌，标志着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项目建设工作正式进入系统化、规范化、实体化推进阶段。
5: 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选址于北环片区安前村，不仅能有效整合周边多所小规模小学资源，满足周边片区群众就近

0: 上好学的迫切需求，还能进一步完善片区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链条教育配套。项目的落地对优化我镇义务教育办学结构，提升北环片区城市功能，增强片区集聚能力，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接下来，筹建指挥部将高效推进各项工作，全力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优质校园，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早日投用、早日惠及广大学子，持续擦亮学在安海教育品牌，为安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2: 为切实解决学龄儿童日间上课、家长工作日无暇就医的难题，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14号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正式开诊，为广大儿童提供错峰、便捷、优质的夜间诊疗服务。
3: 14号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楼一楼儿科夜间门诊平稳接诊，前来就诊的患儿及家长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问诊、检查、开药等流程。
4: 挺方便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急诊才那个嘛，这边而且可以有副主任啊什么的，也比较让人放心一点点。
3: 夜间门诊的开设有效补齐了夜间普通儿科诊疗服务空白。据了解，晋江市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每日开放时间为18点至21点，每日投放30个预约号源，同时支持现场挂号，灵活满足市民临时就诊需求。
5: 主要是为了方便群众，我们都知道孩子白天要上学，那家长呢白天他也需要工作上班，那我们开设夜间门诊，让我们儿科更多的副高以上的那个主任医师来为群众提供这一部分的需求，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急诊真正的去集中力量来应对真正需要抢救的这部分的人群，达到更好的一个医疗质量。
3: 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选择儿科、儿内科夜间门诊板块线上预约，也可拨打医院预约电话挂号，流程便捷，高效省心。
5: 全年365天，常态化不间歇的对群众进行服务。
3: 医院提醒，儿科夜间门诊主要处理儿童呼吸道、皮肤、胃肠道等常见病，如果孩子出现惊厥、意识障碍、严重外伤、中毒等危急情况，请直接前往急诊就诊，第一时间接受急救处置。
6: 15号下午，晋江市新老结对、家国相守、拥军优属座谈会暨结对签约仪式在市人武部举行。市人武部、市双拥办、相关镇街和高校武装部负责人、优秀退役军人代表、2026年新兵及家属代表等参加。
1: 现场是双拥办介绍活动背景和共建结对情况，新老兵双方签订泉州市新老结对、家国相守、拥军优属活动结对协议，并交换共建联系卡。结对老兵将当好政策宣传员、家乡联络员、军属服务员、拥军协理员、权益保障员，以实际行动服务官兵、练兵备战。
7: 因为参军报国是我从小的梦想，入伍之后我希望能在部队好好表现，然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考学，然后争取努力一下立功提干吧。
1: 活动旨在进一步推进情系边海防官兵拥军优属活动向纵深发展。据介绍，2025年以来，晋江市创新开展新老结对、家国相守活动，组织在晋江工作生活的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军创企业家等优秀老兵，与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役的晋江籍官兵及其家庭结对帮扶，让边防军人安心服役，让军属放心。
8: 尽可能让他可以在部队里面能够安心的，然后可以尽可能的去全面的提高自己，因为现在部队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平台，可以提升自己，而且非常光荣，当兵光荣，服兵役光荣。
2: 15号，2026年晋江市护林员业务培训会在市委党校举办，全市专职护林员、各镇街农办负责人、村社区林长代表、店头国有林场相关人员参加本次培训。
1: 培训会上，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结合当前森林防火形势，对秋冬季森林防火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作强调讲话。授课专家针对护林员第一时间报告率，福建。

0: 面智能巡护 APP 使用等内容开展专项培训，重点计划巡山护林工作规范，提升一线人员隐患排查、火情处置能力。
1: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进一步掌握林区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相关知识了，清楚了隐患、火情第一时间上报的规范要求，还学会了福建智能巡护 APP 的操作，以后巡山可以使用数字化工具做好巡护记录。
0: 当前，晋江已进入秋冬季森林防火关键期，全市将持续加密林区巡护力度，严格管控林区风险。
1: 我会把这次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巡护工作当中，认真做好日常林区巡查，及时排查火灾隐患，发现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用好智能巡护设备，认真履职护林员职责，守护好辖区森林资源安全。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平庸同志，你比我们俩来的都早。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这个二营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三原拉出来的。这个王德修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1: 王德修入过团，在党的安排下，我和他进入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治处工作。你尝尝这个，
0: 谢谢。
1: 大革命失败了，省委遭到破坏，我们两个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对他打击还是挺大的。他渐渐的对革命的前途也失去了信心。再后来，我就一直在找党，他就没再提过要回到组织里。
0: 我之前本以为王德修参加过大革命，是我们主要争取的对象。听您这么一说啊，我感觉这个思路。
2: 得调整了，是。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还是主要在各个连排中发动士兵，形成骨干力量，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然后等待时机，再发动起义？
3: 钟勋同志，你说的特别对，只有那些贫苦出身的士兵，才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力量。
2: 那这样，营部里留树林几个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我来发展。
0: 连队里就交给钟勋了。好，钟勋，发展士兵培养骨干，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1: 这两天我观察了一下，其实整个二营士兵的吃住条件都非常不好，有很多士兵都生病了，甚至连训练都参加不了。我认为啊，先照顾那些有困难的士兵们，一点一点把他们团结起来。至于…… 思想工作，得一步一步来。
0: 说得好，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对吧？
2: 对。

0: 贼难防，见贼挖财，半夜跑到营部，偷盗全营官兵的伙食费，峨眉拿大家伙食费，就是拿了自己半年的军饷，当兵拿下，天降地义。小秀，打两下就算了。
1: 家里还有老娘，要养活，还有两个弟弟要养活，额娘身子苦不好，得抓药治病，你欠个半年军饷。
2: 怎么停了？
1: 打呀！
2: 二连长，
1: 到。他是你的兵，你来打。
2: 怎么着，在一起时间长了，都处成兄弟了是吧？下不去手了。
3: 季仲勋，到。
2: 你是新来的，你来打。来呀。
3: 我没做错，就是拿了自己半年的饷，我有啥错吗？说的对，当兵哪想天经地义，你千不该万不该擅自夜闯营部，未经营长允许擅拿军饷，半年了，全营的兄弟们都没拿到饷，大家心里都憋屈，营长心里也憋屈。
4: 营长打你，营长心里也难受啊。可你毕竟办了，
3: 过来。
4: 我让你打他，你说那么多干什么？营长，不能打了。
3: 为什么呀？
4: 全营没发军饷，这是事实。半年了，兄弟们心里都憋屈。再打，人心就散了。 我是为您着想啊！
1: 我不打他，难道我还放了他？
3: 放了好啊！营长问：要不要放了他？你们说，继续打还是放？
5: 放了。

0: 行，我听你劝。放人！
1: 没事了啊，没事了，别太犟嘴了，听到没？没事了。习仲勋，
2: 到！
1: 你给我去营部，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是。
2: 何兄，还生气呢？我能不生气吗？啊，个臭小子，刚来几天呢，就敢让我当众下不来台。他想干什么？他想造反吗？
0: 你别嚷嚷，
2: 我嚷嚷怎么了？
0: 你嚷嚷，全营都能听到。
1: 听就听呗。
2: 这王德修把仲勋叫到营部，肯定没好事儿。
0: 你就这样下去，这结果我要说出来吓死你！
2: 什么？今天来一个李大娃拿钱，明天就能来两个李大娃，后天呢，来十个李大娃，你还管得了吗？那你说怎么办？
0: 我说你听吗？你说，
2: 你要安抚民心，把习仲勋放了。
0: 什么？
2: 把习仲勋放了。
3: 我不放，你要安抚民心，要不然你怎么带队伍啊？这个台阶你不好下，我替你去说，都是为你好，我去放人。
0: 不行，我得去营部。
4: 对，咱们都去。仲勋是替咱们说话。
3: 才被王德修带走了，走，咱们去找王营长，理论理论去。走，走，走。仲勋回来了，干啥呢？仲勋回来了，仲勋回来了，仲勋回来了。
0: 你不干啥呢？这，
3: 冲动，你没事吧？
0: 没事，我没。
3: 枪放下，放下，坐回去，坐回去。
0: 我没事儿。
3: 你太厉害了，王德修居然放过你了。
0: 厉害的不是我，是咱们大家伙。王营长没敢找我麻烦，把我放回来，那怕的也不是我，怕的是咱们大家伙的力量。而且，我今天说的也都是大实话。在理，咱们二营欠饷的事儿，营长心里有数。
4: 仲勋，你能回来就好。不过，要是见了王德修，你得躲着他点儿。啊，
3: 不用不用。
0: 他是营长，咱们是兵，不能躲，也不用躲。但我看啊，咱们得继续像今天这样，拧成一股绳，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哥，那咱就结拜，像三国的桃园结义一样。
3: 结拜那种几个人啊？依我看，咱们结社，咱们成立一个士兵之友社。
0: 士兵之友社，对，把所有需要帮助的兄弟们都拉进来。
3: 那干啥呀？
0: 一个人受欺负了，咱们都帮助他，咱们呢互相帮助，好不好？
5: 好。
0: 哎，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

0: 仲勋，你看，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是仲勋，这位是省委军委秘书，特派员刘景文同志。
1: 特派员，这位是营委书记习仲勋同志。仲勋同志，特派员同志，
2: 这些年辛苦你了。
1: 没有，应该的。 可算把您盼来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省委讨论了你汇报的情况，同意了你们在换防途中行动的计划。终于，这一天我们等太久了，
3: 党也在等着这一天。

0: 同志们，一直以来，我们冒着吃枪子、掉脑袋的风险，披着这身皮隐藏在这里，就是为了从反革命的营垒里拉出一支革命的队伍来。现在，我们一直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了。有请特派员同志刘景文向大家传达省委的指示。两年来，你们从三个党员。 发展到现在30多个党员，还可以牢牢掌握这支部队，不容易。要知道，自从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之后，陕西的反动派把枪杆子抓得有多紧，对搞兵运的共产党人有多仇恨，大家心里很清楚。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还可以牢牢掌握一个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党感谢你们。 经省委讨论研究决定，同意了你们营委会提出的起义计划，并且已经北上派人通知了刘志丹，让他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南下接应我们。刘志丹要来接应我们？是的。接下来让仲勋给我们说一下行动计划。同志们。 我先讲一下现在两党成立的布防情况。营部设在城北的张子恒家，一连在东街，二连在南街，三连在西街，吉祥连设在赵继祥的当铺里。我建议2日凌晨0时，按计划统一行动。高祥生同志，
1: 到。
0: 你负责带人解决王德修。
2: 我和景文同志带着大部队从北门杀出去。
0: 钟勋，北门有王德修安排的人，要打一仗。
3: 对，这一仗必须得打。我们要扫清障碍，保证后续的部队可以快速的、顺利的出城。
0: 但目前只有吉祥连不是我们掌握的部队，所以我们一旦闹出动静，他们一定会跑出来阻击我们。吴敬才同志，
4: 到。
0: 吕建仁同志，
5: 到。
0: 你们负责带人，解决吉祥连。
6: 好。
0: 但我也得提醒你啊，老吕，这吉祥连的士兵都是土匪下山，很凶残，很贼。要是能缴械，解决掉最好；但要是被纠缠上，不要恋战，保存实力。
5: 好。
3: 还有什么问题吗？
6: 没有。
0: 好。同志们，行动结束之后，北门外集合，统一撤离。
4: 好。

同志们，原计划分头行动，快走！

0: 团长，里屋没人。
1: 热的，他跑不远。
2: 大娃，去后院。
3: 是。

0: 不能再耗在这儿了，组织大家出城。我跟客勤带人留下掩护你们。
1: 是。
0: 我需要旅进人员赶紧撤，守留在掩护。
2: 天杰，
0: 走。天杰。

0: 把帽徽都摘下来，还有胸罩。起喝！起喝！起喝！跟上！
1: 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就是革命的队伍了。过去我们为了军阀流血，为军阀打仗；从今天起，我们用手里的枪，为自己打仗，为穷苦人家革命。
2: 同志们，过去我们是反动军阀的部队。 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过去，我们以兄弟相称，往后，大家都是同志了。经营委会讨论决定，即日起，我们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敬才同志，任支队队长。本人刘景文。 任支队政委，习仲勋同志任队委书记，一连连长吕建仁，二连连长高祥生，
3: 许天杰同志任总指挥兼三连连长。
4: 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北上找刘志丹。

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

0: 徐书记，现在的情况很不好，敌人全堵后追，肯定调动了大量的兵力。我认为啊，我们得重新找条路走了。刘政委，你那保卫地图呢？拿出来。
1: 就这么一份了，凑合着看吧。
0: 现在大路上肯定都是敌人和反动派在围追我们，我们只能走山路、小路，没人走的路。
2: 我们现在在渭河南，红军游击队在什么方向？我离开省委的时候，省委示意游击队往南。刘志丹和谢子长他们分别在旬邑、永寿、耀县还有前线北面的山区打游击，打了不少胜仗，而且他们还在正宁县的四村元村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0: 那可是整个西北地区第一个由农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太好了，我们想要的不就是穷苦人家当家做主的政权吗？
3: 对。
0: 我们沿着林游山区走，朝着蔡家河方向，这里距离永寿不远了，应该会有刘志丹的消息。
2: 可以。
0: 好，同志们，明天一早我们就准备出发。
4: 嗯，好，
0: 都去准备吧。
3: 好，是，
4: 走。
2: 徐书记，不瞒您说，我就是耀县刘家河人，我恨不得马上和刘志丹他们见面，打回老家，让刘家河变个天。
0: 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下半夜啊，轮到咱俩站岗了。
3: 啊，
0: 咱俩去把大娃和文辉换下来，让他俩歇会儿。
3: 行。

0: 咱们从两当出来，走到这几百里路，陕甘各路反革命武装，像疯狗一样追着我们，咬个不停。
1: 部队损失太大了。
0: 是啊，眼下最困难的还是弹药。唐旅长为了防备我们，用各种借口，把携行的弹药压缩到了不能再少。
1: 经过几百里的转战，很多士兵已经没有子弹了。
2: 部队得马上赶到越狱寺。我建议，我们先到越狱寺短暂休整，那同志们恢复体力。侦察员报告说，那一带没有发现白军和民团，然后就是设法渡过泾河，继续北上。
3: 那又是一个生死关口，这个季节，泾河不能渡船。
0: 可以从亭口过河，那有渡口。
2: 可是，一路上敌人这么围追堵截我们，一定会在亭口设伏，控制渡口和船只。
3: 这样，这个路我来开。前两年我刚投军的时候，部队救助炸弹亭口，那一带我熟悉。在当地啊，我还有几个拜把子兄弟，一旦跟他们联系上了，船只我来安排。
4: 钟勋，这个是拼命的事啊，到处都是白匪和民团，这个时候离开部队单独行动，随时都有危险。
3: 这个时候不拼命，那啥时候拼嘛？再不拼命，咋跟刘志丹会合？咋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啊？
4: 大王，
5: 到，
4: 牵马。
5: 是，
4: 总辉。
5: 哎，牵马好，跟着一块去。
4: 是。
5: 五支队就这么一份地图了，你把路上侦察到的敌军兵力部署的情况标注在上面。用到船之后，在越狱寺会合。我们支队在那儿等你三天。
4: 好。
5: 地图给我了，你们怎么办？
4: 这不还有大娃了吗？往这一直走就是赵金，他就是个活地图。
5: 也是。
6: 过了泾河，再往前走几十里，可就到你老家了。照顾好政委。
7: 我知道。哥，你多保重。
6: 放心。同志们，我们越狱一次会合。
8: 路上小心，
9: 保重，
10: 走了，
11: 保重，
12: 保重，
13: 保重。

0: 现在船找到了，渡口周边的地形也勘察完了，敌人呢还没有封锁渡口，所以等大部队过来之后，应该可以很快速、很顺利的过河。
1: 文辉啊，哎，咱们也出来两天了，大部队他们肯定已经掉以轻心了。明天一早，天一亮，咱们就动身，去找他们，把他们带过来。
2: 好啊，
1: 见不到他们，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2: 我也是。
0: 大王大哥，那我们走这两天，渡口这边的情况，你帮我们多盯着点。
3: 好，放心去吧，我等你们回来。

0: 不会，前面有人。哎，咋看着像咱们的兄弟啊？啊！
1: 小龙，起来！
2: 小龙，
1: 秦书记，
2: 小龙，哎，好，
1: 小龙，啥情况啊？
2: 我们在月云寺附近的山谷里。 遭到大股土匪的袭击，队伍全都打散了。我们一路躲避搜捕，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

0: 中山国，逐出来的也都被打散了。中勋，你要去哪儿？我去找他们。月余寺，我们约了在月余寺会合的。
1: 中勋，你刚没听小龙说吗？敌人在到处搜捕呢，
2: 那也得找。
1: 也许还有弟兄们活着呢，中勋，
2: 全疯了，全打散了，
1: 几百个弟兄，一定还有活着的，
2: 中勋，
1: 一定还有活着的。

1932年4月初，刘林甫、习仲勋、许天杰等发动的两当兵变，是继清涧、渭华、旬邑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起义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两省的政治影响。

0: 主席，哎呀，主席，你咋回来了？快走走走，进屋说。哎，主席啊，现在到处都得抓你，这个时候你咋还敢回来呀？
1: 起义失败，队伍被打散了，我也没别处去，只能回阜平。 想办法跟党组织联系上。
0: 你走这两年，咱们阜平县委的人。

0: 抓的抓，毙的毙，党组织全都被破坏，联系不上了。
1: 我知道，这不才就找你来了吗？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那傅秉政你不能待，我可给你找个地方先躲一躲。不行，省委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把队伍拉出来去找刘志丹，就跟他会合。现在虽然各级组织都被破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
0: 尽快找到他。老刘在赵锦啊，在赵锦。你咋知道的？哎呀，
1: 我也是前几天刚刚听说，老刘带着游击队，在那里给穷人们分地。
0: 确定吗？
1: 啊，
0: 龙志，你跟我一起走，我们去赵锦去找他。等我回家跟我三大弟弟妹妹见个面，咱就走。
1: 仲勋，你可不能回去，让人看见你们全家都得遭殃。

0: 那儿嘞，
1: 死他，在吗？我去，完了，终于。
2: 活着嘞，三达想死你嘞。

0: 你让我看看你，你咋长成个大叔嘞？我说，你咋敢跑回来嘞？啊，你看看，现在都在抓你嘞，都在抓你嘞！白狗子三天两头就往家里跑，祸害的你弟弟妹妹，整天的担惊受怕嘞。
1: 大大。
0: 你坐，你不用担心，这不就是白狗子在替我向你报平安的吗？哎，
1: 以后啊，你要是再看见外面通缉我的布告，你把心放肚子里，那就证明我活着嘛。
0: 哎呀，你说啥呢嘛？都啥时候了，还跟你三大说笑嘞？ 我还以为你不在了，革命革命，抓住了就没命了。雪娃，你帮老天通了个窟窿嘞，这里不安全，你得躲一躲。走，
1: 丹丹，我这趟回来，我看看你，还得走。
0: 啥？ 你还要走嘞？
1: 是。
0: 你咋不把我弟弟妹妹也带来吗？哎呀，不成不成，娃们都小着嘞，嘴里藏不住话，万一说漏了嘴，事情可就麻的嘞。雪娃呀，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妈都不在了。
1: 万一有个好歹，弟弟妹妹可咋办嘞？
0: 这钱你拿上，以后让我弟弟妹妹也都念念书、上上学。不成不成，你需要钱，你需要钱，你需要嘞啊！雪娃，你放心，只要三大还有一口气。 就饿不着你妹妹弟弟了，放心吧，啊。

0: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这个家就托付给您了。
1: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是我呀！

0: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来找人。
1: 我们不是探子，我们从富平来，我们到这儿是来找红军游击队的。啊，对对对。
2: 大部队马上出发了，拉的钩子给我砍了，省两颗子弹。我们是好人啊，
3: 走，我是有四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了。
2: 住手！
3: 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怎么证明你有四年的党龄啊？
2: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为了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激进党、德国的侦探，都在这里面。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
4: 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成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限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5: 万国的劳动者，团结起来啊！
2: 这是陈方道先生翻译的最后一段，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
3: 我松开吧。
6: 会背诵《共产党宣言》，不简单呐。在我们这支以工农为主的革命队伍里，共产党员不少，但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并不多。能背诵的，我算一个，另一个恐怕只有老刘了。
2: 老刘。

0: 您说的老刘，就是刘志丹吗？你认识刘志丹？不认识，但我们就是来找他的。
1: 你又是谁呀？我是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习仲勋。你就是那个两当兵变的习仲勋？是。
0: 请问您怎么称呼？
2: 叫我老谢吧。
0: 您是谢子长。
2: 老谢同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你们的事我们都听说了，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样，我先给你写个路条，你先去后山找老刘，回头我们再聊。

0: 同志，我找一下刘总指挥。刘总指挥在后边。
1: 好，谢谢。谁找刘总指挥啊？我叫习仲勋，也是在党的同志。这是谢子长同志给我写的路条。
0: 你就是习仲勋呐？是，您就是刘总指挥吧？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习仲勋，向您报道。
2: 中英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刘志丹，
0: 您不是？
2: 那刘总指挥呢？帮我拿会柴火过来。
0: 他是
2: 拿会柴火，
3: 叫拿柴火来。
0: 好。

0: 您就是刘总指挥，啊，刘志丹啊，
1: 本名刘景贵，如假包换。
2: 刘总指挥，我终于见到你了，我终于见到你了。别叫我刘总指挥，我也不是总指挥，叫我老刘。坐下去。哎呀，
1: 我是真没想到啊，跟刘景文一起领导两当兵变的习仲勋，
2: 这么年轻啊。
0: 刘总指挥，
1: 我一直在找你。
0: 我们也一直找你。
1: 也找了好辛苦，
0: 你们两当兵变后，我们在永寿一带接应过，可惜没接应到。党让我拉出一支队伍来扩大红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就剩我这最后一支孤雁来向您报道。
1: 你不是孤雁。
0: 你是一粒火种，是可以点燃大西北燎原烈火的一把火炬。革命哪有一帆风顺的？革命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吗？失败了再干嘛？啊，失败是成功之母。论失败，那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多了。那唐僧师徒取经还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呢，对吧？
1: 就是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刘总指挥，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刘总指挥，叫我老刘。
1: 叫老刘。我不能这么叫啊。
0: 这都叫我老刘。叫老刘。
1: 老刘，哎，帮我拉风箱，
0: 咱把火再烧旺点啊！哎，慢点拉。<笑>

0: 郑勋，你有没有想过两当兵变失败的原因啊？
1: 想过。不瞒你说，这些天我天天在想，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我想有这么几条吧。一是没有和农民运动配合，没有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二是孤军作战，没有和民团、哥老会以及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搞联合；再就是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群众不了解，没有依靠，也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
2: 你想的对，不光对，而且想得很深啊。近几年咱们陕甘地区大大小小有70多次起义，差不多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牢固的革命根据地。像这种单纯的军事路线，你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能不失败吗？就拿你们两当兵变失利来举例子吧。你们革命意志那么坚决，战斗那么勇敢，连杨虎城的精锐部队都挡不住，最后却因为情况不明陷入了敌人的牢，中了埋伏。我们南下去接应你们，也是因为情况不明，成了聋子瞎子，不知道你们在哪儿，不知道敌人在哪儿，也不知道哪儿有土匪。假如我们能像毛泽东那样建立根据地，在四周逐步扩大游击区，那就不会这么失利啊。
1: 老刘，你说的太好了，反正找到你我就有主心骨了，从今以后我就跟着你，跟着你干革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好啊，郑勋，从此以后我又多了一个好战友，你就把我当成大哥，就像景文那样啊，战友加好兄弟。
1: 嗯。
2: 哎，景文你知道他下落吗？
1: 我们后来派人找过他。
2: 嗯，
1: 听说他人到西安去了。
2: 嗯，
3: 就在前面。
4: 好，
3: 您慢点啊。
4: 哎，好。
3: 老刘，
5: 哎，进来。
3: 你们看谁来了？
5: 哎呦，木兰。
4: 老刘，
5: 木兰同志。
4: 哎，
1: 秦老师啊。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晋江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百余名新兵开启军旅生涯，
0: 晋江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
1: 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一期预计年底交付。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5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会议传达泉州市政府代市长侯卫东来晋调研有关精神，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奋进状态，坚定不移落实各级部署要求，把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态度转化为抓安全、除隐患、防风险的硬核行动，一鼓作气，一抓到底，攻坚全胜，坚决有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攻坚整治，坚决果断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领域风险隐患，要常态整治，规范管控分租厂房，从严抓实消防设施整改运维、企业安全员培训，切实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要靶向攻坚，动态清零挂牌督办点位，组织开展回头看，杜绝隐患问题反弹回潮。要节点推进，刚性拆除地面违章搭盖，聚焦影响消防安全的点位优先整治，抓好排查摸底，动员自拆攻坚执法，确保工作依法依规安全有序推进。要如履薄冰，防范各类安全风险，聚焦防汛防台风、学生安全、文媒疫情防控等领域，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抓好经济运行、外贸货源回流、重点项目策划、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等工作，不折不扣、不降标准落实好各项目标任务。要扎实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工作，落实文旅安全保障、民生物资稳价保供、困难群众帮扶、环境提升等要求，强化值班值守、守牢廉洁纪律底线，营造健康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9月15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到市信访局接访群众。
2: 在市信访局，王明远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相关部门镇街道，解决群众反映的项目欠薪、小区外墙瓷砖脱落等问题。王明远要求相关单位要压实责任，第一时间核实情况，明确解释措施和办理实践，抓紧时间落实到位，要举一反三，对全市同类问题进行全面排查，逐一消耗精灵。市领导吴尊义、陈清平参加接访。
0: 9月16号上午，晋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举行。
2: 晋江市领导王晓阳、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领导张攀峰参加欢送仪式。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百余名入伍新兵身着军装，佩戴绶带红花，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即将启程奔赴祖国大江南北，翻开军旅生涯的崭新

0: 今一夜，现场宣布新兵入伍批准命令及泉州市2026年八一现役军人光荣榜进江式名单，新兵代表与新兵家长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新兵代表豪情满怀，道出投笔从戎、报效祖国的青春志向；家长代表情真意切，叮嘱孩子在军营安心服役、听从指挥、刻苦磨砺，早日成才。随后，市领导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颁发光荣榜牌匾，向在部队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的军人家庭致以崇高敬意。晋江市领导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表示感谢，并寄予新兵要筑牢忠诚之魂、听党指挥、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练就过硬本领，发扬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精神，成长为优秀军人，要矢志建功立业，以立功官兵为榜样，为家乡争光。晋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子弟兵提供坚强后盾。大会在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落下帷幕，市领导与入伍新兵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定格下这一光荣时刻。今年以来，晋江市征兵办公室及各有关部门严格把关，精心挑选，为部队征集到一批政治素质强、文化水平高、身体条件好的优秀青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接下来，新兵们将按照计划分批启程，奔赴祖国各地，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1: 15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会议还传达省长赵龙来晋调研、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有关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定，传达学习全省市县乡3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泉州市委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关于成立晋江市人大常委会联系指导市镇2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组的方案。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2: 9月15号，晋江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0: 上午，晋江市公安局、泉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相关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当前，网络诈骗、数据泄露等风险日益增加，青年学生是数字时代用网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也是网络安全防护的重点人群。此次校园日活动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主题开展，旨在增强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提升防范网络风险能力，共同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活动中，泉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晋江市公安局反诈大队民警分别做主题宣讲，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打击、智能时代网络风险化解、涉校涉生诈骗预防等内容，以案说法深入讲解。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楼大厅还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设置展板、发放宣传册、现场交流，并进行网络安全宣传短视频拍摄，通过校园采访聚焦大学生容易忽视的网络安全细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0: 眼下，晋江市龙湖镇侨商返乡投资重点项目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年底交付，2027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
1: 9号上午，位于龙湖镇的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一期六栋厂房外立面已全部完工，灰白楼宇崭新挺立，工人正在内部进行水电管线铺设等装修施工，二期同步开展装机作业，现场井然有序，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我们现在一期的话，现在已经建了六栋的工业用厂房，一期已经六栋已经全部封顶完毕，现在在做内部装修工程。
1: 据了解，该项目由龙湖籍侨商吴广勇返乡投资建设，总用地面积109.7亩，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建设22栋建筑，涵盖标准化厂房、行政办公楼、生活配套及基础配套工程，分三期有序推进，是侨资返乡落地、乡贤反哺故土的生动实践。
2: 我们这次的回乡投资呢，一来是响应这国家的一个号召，以及响应这个龙湖镇的一个发展需求。龙湖镇呢有很多庞大的一个纺织业布料行的一个市场，而当地的客户或者潜在客户呢，他们对这个自有的厂房生产基地有个非常庞烈的一个庞大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这次回乡投资呢，一来是希望回馈我们这个家乡，二来呢是希望在龙湖镇这边生根，然后去和共同去发展这一片的经济。
1: 作为晋江市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承载平台，华创科技产业园立足龙湖镇中国纺织重镇产业优势，精准锚定纺织服装、户外装备等主导产业，规划建设集生产制造、研发设计、员工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同时依托园区集聚效应，招引上下游优质企业，打造集生产、研发、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
2: 我们一期六栋厂房在今年的12月可以交付验收给客户使用，客户的话预计他们可以在明年的6月份可以投产使用。至于二期的话呢，我们就预计可以在28年的6月份也是可以客户可以投产去使用。
1: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泉州南艺户外装备产业发展短板，强化产业链配套能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转型，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16号上午，仰正中学附属小学筹建指挥部揭牌仪式在安海镇举行。
4: 揭牌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筹建指挥部揭牌，标志着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项目建设工作正式进入系统化、规范化、实体化推进阶段。
5: 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选址于北环片区安前村，不仅能有效整合周边多所小规模小学资源，满足周边片区群众就近上好学的迫切需求，还能进一步完善片区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链条教育配套。项目的落地对优化我镇义务教育办学结构、提升北环片区城市功能、增强片区集聚能力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4: 接下来，筹建指挥部将高效推进各项工作，全力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优质校园，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早日投用、早日惠及广大学子，持续擦亮学在安海教育品牌，为安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0: 为切实解决学龄儿童日间上课、家长工作日无暇就医的难题，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14号晚，晋江市医院、上海6院、福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正式开诊，为广大

0: 儿童提供错峰、便捷、优质的夜间诊疗服务。
1: 14号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附建医院妇儿中心楼1楼，儿科夜间门诊平稳接诊。前来就诊的患儿及家长，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问诊、检查、开药等流程。
2: 挺方便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不用，不是只有一个急诊才那个嘛，这边而且可以有副主任啊什么的，也比较让人放心一点点。
1: 夜间门诊的开设，有效补齐了夜间普通儿科诊疗服务空白。据了解，晋江市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每日开放时间为18点至21点，每日投放30个预约号源，同时支持现场挂号，灵活满足市民临时就诊需求。
3: 主要是为了方便群众，我们都知道孩子白天要上学，那家长呢白天他也需要工作上班，那我们开设夜间门诊，让我们儿科更多的副高以上的那个主任医师来为群众提供这一部分的需求，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急诊真正的去集中力量来应对真正需要抢救的这部分的人群，达到更好的一个医疗质量。
1: 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选择儿科、儿内科夜间门诊板块线上预约，也可拨打医院预约电话挂号，流程便捷，高效省心。
3: 全年365天，常态化不间歇的对群众进行服务。
1: 医院提醒，儿科夜间门诊主要处理儿童呼吸道、皮肤、胃肠道等常见病。如果孩子出现惊厥、意识障碍、严重外伤、中毒等危急情况，请直接前往急诊就诊，第一时间接受急救处置。
4: 15号下午，晋江市新老结对、家国相守、拥军优属座谈会暨结对签约仪式在市人武部举行。市人武部、市双拥办、相关镇街和高校武装部负责人、优秀退役军人代表、2026年新兵及家属代表等参加。
5: 现场是双拥办介绍活动背景和共建结对情况，新老兵双方签订泉州市新老结对、家国相守、拥军优属活动结对协议，并交换共建联系卡。结对老兵将当好政策宣传员、家乡联络员、军属服务员、拥军协理员、权益保障员，以实际行动服务官兵、练兵备战。
6: 因为参军报国是我从小的梦想，入伍之后我希望能在部队好好表现，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考学，然后争取努力一下立功提干吧。
5: 活动旨在进一步推进情系边海防官兵拥军优属活动向纵深发展。据介绍，2025年以来，晋江市创新开展新老结对、家国相守活动，组织在晋江工作生活的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军创企业家等优秀老兵，与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役的晋江籍官兵及其家庭结对帮扶，让边防军人安心服役，让军属放心。
7: 尽可能让他可以在部队里面能够安心的，然后可以尽可能的去全面的提高自己，因为现在部队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平台，可以提升自己，而且非常光荣，当兵光荣，服兵役光荣。
0: 15号，2026年晋江市护林员业务培训会在市委党校举办，全市专职护林员、各镇街农办负责人、村社区林长代表、店头国有林场相关人员参加本次培训。
5: 培训会上，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结合当前森林防火形势，对秋冬季森林防火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作强调讲话。授课专家针对护林员第一时间报告率、福建智能巡护 APP 使用等内容开展专项培训，重点细化巡山护林工作规范，提升一线人员隐患排查、火情处置能力。
8: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进一步掌握林区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相关知识了，清楚了隐患火情第一时间上报的规范要求，还学会了福建智能巡护 APP 的操作，以后巡山可以使用数字化工具做好巡护记录。
5: 当前晋江已进入秋冬季森林防火关键期，全市将持续加密林区巡护力度，严格管控林区风险。
8: 我会把这次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巡护工作当中，认真做好日常林区巡查，及时排查火灾隐患，发现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用好智能巡护设备，认真

0: 怎么，省委派你来了？现在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了，最近好几个联络站又被破坏了。以前熟悉这条路线的同志们被捕的被捕，转移的转移。这次这个情报比较重要，省委就派我来了。刚从西安送出来的情报。
1: 最近你们这几场胜仗，把反动派给打慌了，他们集结了好几个县的兵力，打算要在最近合击赵金。师太，哎，你让专人帮你准备点吃的。
2: 好嘞。
1: 木兰，你翻山越岭这么老远，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代表我们游击队感谢你。
0: 谢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啊。坐一会儿。
1: 我亲自给你弄点吃的。
0: 老刘，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
1: 嗯，你说。
0: 景文同志牺牲了。
1: 说在西安吗？
3: 是。
0: 这是他的毛衣，从狱中送出来的。

0: 为了这件东西，你给我托人送回我老家吧。要走了，心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刘景文，陕西耀县刘家河人。如果这里有我的乡党，麻烦给我家人捎个信，让他们来西安领我的尸首。
1: 刘景文原名叫刘林甫，刘景文是他后来改的名字。因为我叫景贵。

0: 穿上军装了，精神啊！走，开会。这次敌人合击赵晋，共兵分三路：第一路，甘肃警备旅；第二路，陕西警备团；第三路，阜平、潼关、耀县三县的民团，敌兵力十倍于我。现在省委的指示是，把队伍拉到北面去。
1: 在外线跟他们周旋，听听大伙的意思。可是赵晋这块根据地非常重要，我们也不能放弃啊。
2: 没错，不但不能放弃，而且还要发展，这是我们必须要依靠的地方。
1: 是啊，所以必须要留下一个有能力的人，带领少量部队发动群众。一方面要守住我们的根据地，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牵制敌人。
3: 但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相当于张翼德独守当阳桥，九死一生啊！老刘，让我留下吧。赵晋这个地方虽然小，但是群众基础好，老百姓都是向着咱游击队的。我有信心能守好这个家，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
2: 中勋是阜平人，对关中和渭北也熟悉，倒是好开展工作。好，那把第二大队特务队留下。
4: 队长程从印和大队参谋第五博昌，原先是巡游击队的队员，作战经验很丰富，把他们留下来，做你助手。
2: 中勋。
0: 队伍走了以后，这里会非常困难。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嗯，
5: 老刘，
0: 也不用那么担心，我对中心有信心。敌人的大牢他做过，两当当年那么复杂，也成功发动了兵变。这敌人围追堵截也没拦住他找党，这证明你有独当一面应对各种危险情况的能力。
2: 我再提个要求，不光要守住家，争取再给我们拉出一支游击队来，怎么样？
1: 好，我努力。老谢，你不要给郑勋太大压力嘛。郑勋，你要记住啊，游击战的根本是游，是游与击的结合，
3: 要尽可能的守住根据地，
1: 但是打不过，咱就跑，到三原去找黄子祥、黄子文他们的渭北游击队。
2: 他们兄弟俩你也熟，记住没有？
1: 记住了。全体集合！朱军同志，任务艰巨，多保重。
6: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快快快！快快！朱军，
1: 我这个军事地图留给你。那不行。
2: 这是我熟悉，你在外线作战，你更需要地图。你再熟悉也不行，你需要这个军事地图，拿着。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陈克敏，
1: 你干啥呢？你咋把人李老川的羊给炖了？你是红军，你还是土匪啊？
0: 红军啊，老子当红军的时候，你还是白军的。我们特务中队打死了那么多白狗子，吃个羊肉怎么了？怎么了？你犯纪律！
1: 我犯什么纪律了？我们不吃羊，白狗子给吃了，你少在我面前耍威风！
0: 陈克敏。 你要还是红军，给人道歉，赔人洋钱，回去等候处理。
1: 你小子算老几呀？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2: 陈克敏，你疯了？
3: 众军同志是。

0: 这不是这样子，仨人吗？嗯，你家也有红军啊？哦，你家谁是红军马？
1: 那娃，老大，李大娃，我就是红军，
0: 在警备三旅当兵的李大娃吗？
2: 咋？
0: 你认识？
2: 你是哪里人？
1: 要见赵杰人。
0: 都说了，我们是同志。
1: 韩同志。 同志，哎，叔，嗯，我跟大娃在一个锅里吃过2年多饭，嗯，在一块摸爬滚打了2年多，哦，叔，我们对不住你，你放心，回去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3: 我们一定陪你养，不是，啊，不是，作为一只羊嘛，哎，吃就吃了，娃都没了。

0: 快出来！咋了？快出来嘛！啊？啥事嘛？你看羊嘛，羊羊，他打，你快看，他打！哎，你说，习同志又给咱赔个羊呢？ 这得是人家陪哈的，打，是真母羊，肚子里还有一只嘞。哎呀，他打，人家说话算数你，人家说话算话你，人家说话算话你。这是三人吗？好人。
1: 好人啊，好人，实话，好人。快，妈妈，你让他回家，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些，哎，回家走些，肚子里有你，哦哦，乖很乖很，走走走走。

0: 同志，这次起码来了三个民团，四五百人呢，快撤吧！
1: 我们还剩多少人？
0: 没来得及统计，伤亡挺大的。
1: 三中队的田科比他们呢？
0: 战斗一开始打响，就被打散了，具体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
1: 好，先撤吧，往彭村撤。
0: 好，
2: 同志们撤！

0: 二哥，现在沟上沟下都是敌人，咱们被包围了。
1: 还有多少子弹？
2: 我这还有三颗，
3: 我这还有两颗，
2: 我这没了，我这还有一颗手雷弹。

0: 程队长，程队长！哎，小喜，你怎么在这儿啊？队伍呢？第三中队被打散了，被敌人包围了，你们快去救人吧！
1: 被围在哪儿了？
0: 就在东山那边，有多少敌人？
1: 得有上百号人。程队长，快去救人吧！
0: 走，去救人！
2: 程队长，不能去，咱们就这点人，去了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
1: 那也得去，不管救得成救不成也得去，咱不能把自己同志扔在那儿不管啊！
0: 对，出发，
1: 走。

0: 走啊。
1: 小姐啊，你们就被围在这儿？
0: 对啊，就那个村。

0: 咱们原来在六守兵，你们是咋绕到这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被敌人追着追着就跑到这儿了。这儿太空旷了，这么平坦的地方太容易被伏击。
1: 是啊，太安静了，一点动静没有，连战斗锅的痕迹也看不到。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

0: 炽热的眷恋，
1: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

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

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